0: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户，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1: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号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我们的节目是每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的时候开始陪伴在您的上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首先来问候一下我们的资深媒体人小辉老师，小辉老师早上好。
3: 欢欣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小辉，问候大家早安。
1: 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一块，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来添加我们专业人士小辉老师的微信哈。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那今天直播间呢，不仅请到我们的小辉老师，还有一位特别嘉宾哈。
3: 这位嘉宾呢，也是力旺山外山的，算是金牌置业顾问吧。我觉得他在销售方面，包括他的语言面貌，包括刚才我们聊天的时候，聊到他对这个过往的这种履历哈，就是能看得出来，这小伙子还是非常有实力的哈。那这样吧，海斌，然后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吧。
4: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力旺山外山的海滨，非常开心呢今天能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咱们长春的改善好房子，欢迎大家在后台积极的留言。
3: 那海滨，我们一开始没有聊到地产这个相关的这个话题的时候，我说你是不是打篮球啊，海滨说你怎么知道我打篮球，因为我看他身材非常高挑哈，而且呢就是一看就是身形啊，就是像打篮球的人，就是我们经常打球的人会有一种共识哈，就是有一种感觉吧，
1: 就是一种吸引力是吗？
3: 就是英雄所见略同，英雄惺惺相惜的感觉哈。那前两天呢，就是力旺山外山的项目呢，就是这个鹏鹏哈啊，就是孙鹏，然后呢也是来到了咱们直播间，然后呢介绍了山外山这个项目啊，很立体的，然后很系统的，然后介绍了这个项目，应该说也是引起了很多购房者的这种热讨吧啊，大家也都普遍比较关注这个项目。那也有一部分家长朋友啊比较关注教育配套啊，就是以我为首的这个家长朋友可能就比较关注这个教育配套啊，那就着教育配套这个话题咱们再延展一下海滨，然后说说山外山整体的这种生活配套吧，然后跟我们详细的逐一说一说。
4: 好的，感谢大家的持续关注。很多家长朋友们确实很关心教育，咱们山外山呢坐落于高新南的惠谷板块，距离吉大惠谷学校是很近的，这也是很多改善家庭呢选择这片的核心原因。孩子上学其实很方便，我们实现了目送式的教育，除了教育之外呢，附近的话还有像天猫湖公园，闲暇的时候呢可以散步休闲，并且呢还有在建的地铁5号线，未来出行的话也会更加的方便，包括项目周边的话呢也有大型的商超，像欧亚超市。医疗配套的话呢，有吉林省第二人民医院。包括项目自身内部呢，配套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亮点。我们打造了约7200平米的高端约会所，里面像包含了700平米的恒温泳池，莲花山的温泉泡池，包括全系意大利采购的泰诺健全身健身器械，瑜伽室、实验厅、行政酒廊，还有像儿童的自习室啊、女王花房啊。同时呢，我们还引入了香格里拉提供的会所运营服务，并且呢，业主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宴 请健身、亲子休闲，园区还有4500平米的下沉式立体庭院，
3: 嗯，
4: 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3: 嗯嗯嗯，啊，这个庭院其实也挺好。欢欣老师有机会可以带孩子过去溜达溜达。
1: 我突然有一种感觉，就是说，如果是作为一个比较宅的哈，
3: 嗯，
1: 就是就喜欢待在家里，或者就想待在我自己的小区里、园区里的话，
3: 嗯，
1: 我觉得这个项目也是非常适合朋友去选择的。
3: 嗯，
1: 就是好像我在园区里，我基本的一些生活的需求的话，都会可以很好的满足到哈。
3: 嗯，好像生活的方方面面好像都覆盖得到，
1: 对，
3: 都解决了，
1: 嗯，
3: 包括那个女王花房哈，我觉得对这个女性啊也是非常的友好啊。当然了，就我有的觉得男士有的时候过去溜达转转也能开拓一下自己的这种视野哈。
1: 对，就是最起码你下班的时候顺手给你的这个妻子爱人啊，
3: 嗯，
1: 带束花啊，
3: 嗯，
1: 就是给家里面增添一点不一样的颜色啊，
3: 嗯，
1: 我觉得这样的话，您的爱人心情好了，
3: 嗯，
1: 可能这个家的这个温馨氛围就变得更浓厚了。
3: 对对，就是这个心情还是很重要的。我记得，上次去这个示范区开放的那一天哈，就是溜达转一转的时候，我也到那个女王花房那块儿，跟这个工作人员我说了，我说我家里面有小朋友，能不能送一只，象征他学习进步的一束花呢？然后他给我选了一束，就是带向日葵的这样的一束花。那我觉得很用心啊。然后虽然说这个花束不是很庞大，但也是够用的一种状态，就是让你觉得内心很温暖啊，就是说他时时刻刻是在为业主着想的，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的哈。说到山外山的环幕四代宅，我觉得很多人比较期待了，我个人也比较期待，因为长春的四代宅啊风风雨雨好几年啊，包括之前说的四代宅可能是有一部分是落地的啊，有一部分落地，还有一部分呢是在摸爬滚打当中啊，比较挣扎当中，
1: 进行完善，继续完善。
3: 对对对，所以说一说到四代宅呢，可能也有一部分人持这个观望的这种态度吧，觉得四代宅在东北能行吗？是吧？四代宅在东北会不会水土不服啊？也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疑义在里面。其实，在北方其他的一些城市，比如说西安啊等等一些地方，其实四代宅大家已经还是非常的舒服，很认同了啊，就是没有什么像咱们东北人这么过度的这种担心了哈。那在这里面也是请这个海滨啊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项目四代宅有哪些亮点，另外呢就是除了四代宅咱家还有哪些产品值得咱们去关注。嗯，
4: 好的。确实很多购房者对这个四代宅比较陌生。
3: 嗯，
4: 尤其是北方人对采光的刚性需求。
3: 嗯，
4: 所以说觉得四代宅可能采光不好，
3: 嗯
4: 啊，隐私性不好。但是呢我们山外山的这个四代宅产品呢主要是278平的楼王户型，
3: 嗯，
4: 我们解决了这个采光的问题。第一点的话，我们的客厅挑空呢可以做到6.6米的一个层高，
3: 嗯，
4: 然后搭配了一个 L 型的环幕落地窗，
3: 嗯，
4: 并且呢拥有超大的 L 型的空中露台，实际上是真正实现了空中庭院的一个体验。
3: 嗯，
4: 然后在家呢可以养花，可以喝茶，包括可以聚会，其实相当于把别墅的尺度做在了平层里。
3: 嗯，
4: 并且的话，整套房子的设计呢，每间卧室都带独立的卫浴，主卧室呢，并且主卧室可以接近70平的一个酒店式的一个大套间，得房率可以达到130%。然后我们采用了这种基有错层的设计，解决了露台对视的痛点，隐私性做的也是非常非常到位的。这个确实在长春还是挺稀缺的。
3: 嗯，
4: 然后除了标杆的四代宅之外呢，我们全系其实都是这种纯改善的一个户型，最小面积的话是130平起步。
3: 嗯，
4: 没有小户型的，然后圈层的话呢也是非常纯粹。
3: 嗯，
4: 像130平的呢是我们的入门改善，然后宽厅落地窗适合这种刚改的家庭。
3: 嗯，
4: 然后144平的话呢，我们可以做到8米的客厅开间。
3: 嗯，
4: 然后包括我们还有像配有2胎啊3代同堂的，我们为业主准备了180平的，主流的大平层，3.3米的高举架，大宽厅也是很多家庭的一个首选。
3: 嗯，啊，这个它的举架达到了3.3米。
4: 嗯，对，3.3米，
3: 这个挺厉害。一般情况下就是可能现在都在做这个好房子哈，就是可能是3.1米、3.15米啊，这个在这个洋房产品当中是比较常见的，但是达到了3.3米，而且它不是就是说就是蜻蜓点水似的，是很深入的做到这个3.3米哈。我觉得这个还是很牛的。还有就是环幕四代宅这一块，其实刚才海滨也讲到了，这个客厅挑空可以达到了6.6米
4: 。
3: 啊， 啊，六米六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六六六了。六米六，想一想，我就觉得正常来讲的话，老式的住宅它的举架可能是2米8啊，2米9，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常见的。那这个达到六米六的话呢，这个空间呢，我觉得即便是姚明进来，可能住的话也是非常宽绰，是吧？
4: 那没问题，
3: 没有问题的，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吧，我觉得，就像海滨所讲吧，就是如果说你是中级改善的话，我建议看看，奔300的这个环木四代宅啊，这个产品。那么你是首改的话，我建议你看130多啊，140多平方米的这个户型就可以了。
1: 对，既然我们说想要改善我们的住宅的环境哈，提升我们住宅的这种品质的话呢，所以说大家一定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项目哈。
3: 力旺山外山，就是首先提到这个名字的时候，让我想到了人外有人，山外有山，是吧？海边在这里的话，更简单给我们算笔账吧。那假如说我是这个第一次买咱们家的房子，我买130起步的这个面积，我大概得准备多少钱啊？准备多少预算，然后才能拿下？然后如果说我是按揭的话，比如说我要是按揭20年、30年，大概给我们一个区间的话，然后月供是多少？
4: 行，咱们130平的房子，首先它的使用率还是非常高的，然后使用率可以达到104%，
3: 104%，
4: 对，使用率，对，它可能130平的房子呢，它的套内面积就已经有136平了，
3: 也就是说它的自拓空间，就是自由发挥的空间是比较大的，
4: 对对对，然后它的总价呢，大概呢可以做到200万到220万一套，那可能
3: 200万、220万，
4: 可能就是具体的就是一房一价要去查我们的备案价格了。然后像目前的话，公积金政策比较好，首付可以做到15%。
3: 15%，
4: 对。像这套房的话，首付基本上也就是在36万。
3: 36万，
4: 对。然后月供的话呢？大概在6000到7000块钱就可以了。
3: 6000-7000块钱，这是按20年还是
4: 30年？
3: 30年来计算。
4: 30年，对。
3: 那如果20年的话，可能就8000-9000，差不多。
4: 对，8000多。
3: 8000多是大概是这样。那海滨也给我们算完账了啊，看看你这个，如果说想买他家130多平方米的这个户型啊，得房率是104%左右。
4: 对。
3: 然后呢，就是按照公积金这个策略去买的话呢，首付是36万块钱啊，如果按这个贷款那个年限20年的话，月供的话大概是8000多啊，
4: 8000多。
3: 所以说呢，看看自己的一个情况，如果是双职工家庭可能好一点，对吧？如果说单职工的话，除非你是那种企业的高管、中层管理干部之类的，是吧？啊，至少是以上的级以上，可能会好一些。这样的话呢，你就是家庭其他方面的这种支出可能不受影响，是吧？
4: 是的，
3: 我觉得挺好的。而且刚才我跟这个海滨私下聊的时候，海滨也讲到了，说他家这个130-140平方米的这个户型啊，用公积金的人非常多。其实这也代表了一种另外一个迹象是什么？就是客户画像。如果有公积金的话，那说明这个人好像这个整体来讲啊，他的身份啊，他的实力啊，包括他这个工作的稳定性啊，好像也好一点，是吧？
1: 对，我感觉现在人购房和以前可能不太一样了。以前人可能说，哎，我一定要攒够多少多少钱，然后我再去买。但是现在人可能我会在我经济能力范围允许的前提条件下，我先去享受这样一个生活状态哈。
3: 是，这让我想到了一档这个非常火爆的这个相亲节目，就是一个是问他有没有公积金啊，公积金不但是买房的时候能用，其实有的时候在择偶的时候，在相亲的时候，
1: 这也是加分项，
3: 也是加分项。有公积金和没有公积金，好像也在一些人那个这个视角里面，好像也差挺多呢，是吧？所以说呢。他家130-140平方米的这个客户画像，然后他这个圈层人群啊，还是可圈可点的。然后还有就是环木四代宅，环木四代宅，海滨其实适合中级改善吧。我觉得买这个环木四代宅的话，以后就别考虑换房了吧。我觉得
4: 他针对的客户其实就是中级改善了，并且的话。大部分的客户说实话都是从别墅转过来的
3: 啊，
4: 因为他拥有过别墅了，所以说他更想拥有大平层。有句话说得很好，就是中级改善实际别墅之上嘛，就是大平层。
3: 是我没想到，我以为我天真狭隘的认为 住在有天有地有花园那个别墅就是最后一步了呢、
1: 其实就是就我感觉有点分人，可能有的人就喜欢这样的、独栋的，我私密性更好一点，可能有的朋友就像说是可能我更需要这种大平层，然后让我的这个环幕四带宅，我的视野更好，感觉感受阳光照射啊，或者说在我们的这个阳台上种植一些我喜欢的花卉啊，都是非常没问题的哈。
3: 这个就是可能大平层吧，就是在同一个界面啊、同一个空间，同一个角度同一个水平线，大家呢可能彼此就是交流啊，就不用楼上楼下的、
1: 亲密度更好一点。
3: 要不然你是做好饭了，赶紧下楼吧，或者赶紧上楼吧，就是
1: 喊一嗓，可能还听不太清是吧？
3: 对对对，就感觉会有一些距离感啊，会有一些这个空间感哈。所以说，我觉得它带来的好处，我觉得也是多样性的哈。那咱们上半段就这些呗，是吧？咱们下半段看看我们的听友，然后有哪些问题，大家有哪些不解的。

0: 还有哪些想知道的，然后可以向我们咨询，向我们发问，这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嗯，好的，是听大家对于我们山外山这个项目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发送过来啊，有各种问题都可以哈。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稍时间你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三好电台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提示您，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不要在公共场合吸烟。
3: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1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2: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4: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1: 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哈。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还有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力旺
0: 山
1: 外山啊，这个项目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来问哈。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0: 说听友的问题就发过来了哈。辉哥，听过力旺学校，没听过力旺这个品牌这个房子啊。然后其实力旺呢，其实在长春它已经就是深耕好多年了啊。我觉得就是力旺美林也好啊，就弗朗明哥也好啊，力旺康城也好啊，就是等等等等，包括力旺宽和也是好房子之一哈，包括到现在的山外山。其实力旺在长春光房地产这个领域它就已经存活很多年了。当然了，如果再拓展的话，比如说像这个物业啊，像这个其他的，比如说药业啊等等，其实它整体来讲的话呢，它的规模啊，它覆盖的这个领域面还是蛮大的哈。那既然关注房子，关注力旺这个品牌，然后海滨就跟我们说一说吧，是力旺这个开发商这个品牌，它是什么来头，然后跟我们讲一讲。
5: 好的。力旺地产呢是一家非常有实力，但是又是一家非常务实，但是
0: 挺低调的，
5: 但是过分低调了，有点很低调啊。像刚才购房者提到的一个问题，听过力旺实验学校，实际上力旺地产的话它有几大板块，然后呢其中的话有房地产开发板块，是从2002年开始的，然后截止到目前的话呢已经累积有24年的房地产开发经验，像最开始的像长春一号院呢，力旺弗朗明哥呀，包括像三

0: 莱格维亚呀，力旺康城康景啊等等，已经20个项目了。
1: 嗯，
0: 然后并且呢，累计开发面积的话呢，已经达到了500万平方米
1: 啊，500万平方米，
0: 对，具有国家一级的开发资质。
1: 嗯，
0: 除此之外呢，力旺地产呢，还有像教育板块，刚才有观众提到的啊，力旺实验学校，目前在长春的话有3所。
1: 嗯，
0: 其次的话呢，我们还有商业。
1: 嗯，
0: 然后商业的话，像在前进大街和繁荣路有我们的自己打造的商场，
1: 嗯，
0: 对吧？力旺广场，然后还有呢，像我们做的约会所，
1: 嗯，
0: 游泳健身、瑜伽、普拉提，
1: 嗯，
0: 包括呢还有目前在长春的单店，
1: 嗯，
0: 营业额最高的一年能到1亿的一个超市，
1: 嗯，
0: 就是太阳树超市，
1: 太阳树超市，
0: 对，
1: 嗯，
0: 这个也是力旺旗下的，这是它商业运营能力，
1: 嗯，
0: 然后包括的话呢，其实就是力旺的物业了，
1: 嗯，
0: 目前力旺所有的像开发的项目，
1: 嗯，
0: 包括呢像学校，
1: 嗯，
0: 还有商场，
1: 嗯，
0: 它的物业服务全都是由力旺自持的物业，
1: 嗯，
0: 进行服务的，
1: 嗯，
0: 对，然后这个就是可能大家跟大家介绍完了以后，可能就对力旺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了解吧，
1: 嗯，
0: 然后物业这块大家其实完全可以放心啊，
1: 嗯，
0: 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2: 其实这个我打断一下，
1: 嗯，
2: 这个介绍哈，就是前期的时候我们可能对这个项目有一个整体的了解了，
1: 嗯，
2: 啊，然后对于品质也好啊，对于选材用料也好，
1: 嗯，
2: 对于设计也好，都很了解很认可了，
1: 嗯，
2: 我们付钱买了之后，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我们要接下来提到这个物业了。真的有的时候就是你后续要打交道，其实就是物业了。
1: 就是物业了。
2: 我们有任何的事情，就是园区里的也好，或者是我们自己家里的也好，都是需要和物业沟通的。如果我们未来住的这个小区的物业非常的靠谱的话，我觉得会给大家省了很多的事，很多的麻烦。
1: 嗯，在这里面，其实欢欣老师，我可以就是下结论哈。
2: 嗯，
1: 力旺物业在长春，在房产媒体圈里面，它是可以排名前三的
2: 啊，就口碑这么好，
1: 嗯，可以排名前三的啊，这个不夸张啊，这个确确实实大家公认的，嗯，
2: 就是所以说我们这是属于自己的孩子自己来养是吗？
1: 对，物业再跟我们说一说，包括物业费大概是这个项目是大概是多少钱？
0: 咱们这个项目的话，就是刚才也是小辉老师说到了，
1: 嗯，
0: 对我们物业是非常放心的，也感谢。
1: 嗯，
0: 但是我们的物业的话，物业费是3.5元一平，
1: 3.5元一平，
0: 啊，3.5元一平，对，然后未来我们的物业就是大家肯定不用担心的一点就是，它是我们力旺集团全资自有的一个品牌，然后呢也是国家一级的物业开发资质，然后并且服务过很多的高端的小区了，像刚才提到的像一号院呐，弗朗明哥呀，这种高端的小区，并且我们目前在长春已经累计服务的业主已经有3万多户了，
1: 3万多户的话呢，人数的话呢有可能破10万了，差不多
0: 破10万了，对，然后这个其实就是不是像这种外包啊外聘的物业啊的公司，从开发呀到后期物业它不是一条线的，所以说这个大家不用担心有任何的问题，包括像会所的运营呢也有完全是由我们的这个力旺的商业和物业进行统筹的，其实对于豪宅来说呢，后期的物业直接解决是未来一个居住品质和房产保值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重要优势吧，这也是我们力旺。
1: 挺好，我觉得听完之后心里面有底了。我觉得可以确定两个事，两件事哈。第一个呢，就是它的物业费不贵啊，这个还是比较合理的，3.5元，还是一个很合理的这样的一个范围。正常来讲的话，3块钱算是一个长春比较普遍的一个普宅的这样的一个物业费的这样一个标准啊，每平方米。那3.5元的话，对于这样的一个小区还有私带宅呢，对吧？而且呢，还有那么大的一个会所呀，然后其他的一些很好的一些场景来支撑和支持，所以说我觉得3.5元这个价格算是一个很合理的这样的一个区间。还有一点呢，就是力旺这个品牌啊，听完海滨这么一番介绍，我相信大家对力旺已经有了更深刻的这种了解了。而且力旺的话，好多人对力旺，其实我觉得你既然没住过力旺的房子，力旺的商业你应该知道啊，就是前进大街那一块啊，就是力旺一号院所属的这个是力旺广场，对吧？很多人应该是去过或者是路过，是吧？到那块儿去逛一逛，去转一转，很有调性的这样的一个商业综合体，是吧？
0: 干净，
1: 很干净。然后我也去过几次，包括那边的一些美食啊，然后购物啊，整个体验还是非常不错的。包括那块儿也有太阳树的一个超市啊，太阳树超市的话，其实它的产品它的调性还是很高的，
2: 所以说我们从这个我们的介绍当中可以听出来，我们这个项目产品本身是非常不错的。目前来看，在长春，也 算是独一份的存在。
1: 对，
2: 嗯，
1: 我觉得
2: 就是产品户型设计方面，
1: 对对对对，其他家跟他家还是有点不太一样的啊，嗯，无论是定位也好啊，还是产品类型啊。

0: 还是说产品策略这块都是不太一样的哈。海滨最后再跟我们说说吧，就是价格这一块啊，山外山适合哪部分群体，然后呢就是价格这一块，然后再跟我们着重的说一说。嗯，
1: 行。然后价格的话是这样的，就是我刚才已经说到了130平的房子起步的，然后130平的话大概是200万到220万一套吧。
0: 嗯，
1: 然后像144平的这个户型的话呢，也是一个8米的宽厅，
0: 嗯，
1: 这个价格的话呢大概在240万到260万一套。
0: 嗯，240到260万。
1: 嗯，然后187平的呢大概价格的话340万到360万一套。
0: 340万到360万。嗯，
1: 对。然后278平的呢价格的话大概是580万到640万一套。
0: 嗯，
1: 然后具体的一房一价呢其实要以售楼处现场公布这个标准为准了。
0: 嗯
1: 啊，我们有一房一价。
0: 嗯，
1: 然后像您说的这个适应的人群，其实我分为了三类
0: 哈。
1: 对，第一类的话呢就是他在高新周边工作，
0: 嗯，
1: 然后呢非常看重子女的教育配套，
0: 嗯，
1: 然后想置换改善，
0: 嗯，
1: 追求呢品质的这种家庭。
0: 嗯，
1: 然后第二类的呢就是现在想已经住过改善的小区了，
0: 嗯，
1: 但是想要升级，向往空中庭院呐，啊，
0: 嗯，
1: 会所圈层的生活呀，
0: 嗯，
1: 并且呢非常看重这种产品的设计，
0: 嗯，
1: 包括实质的这种实景的这种质感，
0: 嗯
1: 啊，不想再买一套就是简单的像钢筋混凝土的房子，
0: 嗯，
1: 而是更追求生活方式，
0: 嗯，
1: 然后像城市的中产呢高净值人群，
0: 嗯，
1: 然后第三类呢就是追求纯粹的圈层，拒绝小户型的这种混杂，
0: 嗯，
1: 然后重视后期的物业服务，
0: 嗯，
1: 房产保值的客户，
0: 嗯，
1: 如果您追求极致的性价比呢只需要刚需上车，可能这个项目确实并不太适合。
0: 嗯，
1: 但是如果说你想一步到位终极改善，
0: 嗯，
1: 希望房子呢有设计有配套，
0: 嗯，
1: 有生活有圈层，
0: 嗯，
1: 其实山外山是非常值得实地过来感受我们这个实景示范区的一个项目。
0: 嗯，哎呀真好哈，就是什么时候我能撬动他家的一套四代产
2: 很快的哈，就是我们说百闻不如一见哈，
0: 嗯，
2: 真的是大家无论说你买还是不买，就是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看一看，
0: 嗯，
2: 感受一下不同生活状态，
0: 嗯，
2: 不同的一个设计理念到底是什么样的，
0: 嗯，
2: 如果是觉得很欣赏很喜欢的话，
0: 嗯，
2: 就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我们未来一个奋斗的目标嘛，是不是？
0: 嗯，黄埔四代宅500-600万哈，总价，嗯，500-600万，我再奋斗个7-80年也差不太多，
2: 七八年
0: 哈。哎，那装修的话，如果也给我们算一算，我好有个方向，有个目标，就是说装修的话，我感觉好像也得1-200万吧，差不多，就是按照就是基本的，就是普通的这种标准的话，能不能下来？
1: 用不上，装修这个东西完全是因人而异的一个东西。
0: 一平方米，我看看，好像得怎么也得按照2000块钱来算吧，差不多。
1: 嗯，你看你要买多大面积的，小伙老师？
0: 我买278的。
1: 买278的，像这种装修，
0: 我算算，
1: 其实我跟你这么说啊，
0: 嗯，
1: 你在基础的土建过程当中，
0: 嗯，
1: 已经不需要花什么钱了，
0: 嗯，
1: 因为立邦已经该给您做的都做好了，
0: 都做好了。
1: 对，
0: 嗯，
1: 你可以实地去看一眼，包括我们做了两个样板间嘛，
0: 嗯，
1: 都是在实体房当中，
0: 嗯，
1: 一个是精装的，
0: 嗯，
1: 样板间，另外一个的话是我们毛坯交付的样板间，
0: 嗯，
1: 你看到以后你会发现啊，原来就连中央空调，
0: 嗯。
1: 孔位包括走线，你都不需要再二次进行拆盖，
2: 就是跟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毛坯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1: 有很大的一个区别，
0: 对，有点像精装毛坯。
1: 对，然后剩下的话就是可能看你的自己在装修过程当中的一个装修的用材用料了。
0: 嗯，
1: 对。
2: 就是说我钱少一点，我有钱少的装法，是不是？
0: 反正我的方向接下来就是600万，然后争取触碰一下这个四代产，
2: 肯定没问题的，加油，小老师啊！
0: 好，那今天节目大致就是这些了哈。
2: 好的，那也是听大家对于力旺山外山这个项目，您还有任何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哈，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哈。还是建议大家有空的话去现场去看一看
0: 嘛，对吧？买不买没关系啊，就溜达溜达转一转，他家那个去这个全维实景示范区开放之后啊，感受一下，我觉得真的是不同的视野，不一样的感觉，
2: 就一定会有带给你一种新鲜感，一种震撼哈。
0: 对，
2: 好的，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欢欣，节目出审孙露，复审柳迪，终审月，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再会。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

0: 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暴雨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地时间切断电源，切勿涉水，冒险涉水通行。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呢，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2: 网络世界纷繁复杂，让孩子们在一个清新绿色的网络环境中畅游，是我们每一个成年人的责任。净化网络环境，你我人人有责。
3: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4: 老张为赶乘早上的航班，提前通过顺风车平台预约了次日清晨的拼车服务，后因顺风车司机超时未到且单方面取消了订单，老张尝试多次重新预约顺风车未果后改签机票，产生了额外费用。顺风车司机爽约，老张的损失谁承担？素邦律师王春达。
5: 司机违约需担责，老张未选择合理补救措施，应自负扩大的损失。民法典第591条，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请求赔偿。当事人因防止损失扩大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由违约方负担。本案中，老张和顺风车司机通过平台达成合乘协议，司机超时未到且无正当理由取消订单，构成违约。但老张本可选择出租车或顺风车独享等补救措施进行适当的替代安排，并无改签机票的必要。如正常乘坐原航班，则不存在后续扩大交通损失。结合司机的违约情形，拼车费用与选择出租车或顺风车独享需支付的费用差额等实际情况，可酌情调减司机的违约损失赔偿数额。平台无过错，不担责。
3: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 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七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厅。

0: 好了啊，这七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七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一万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 8 2 3 8，五个八二三八，五个八二三八。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 8 2 3 8，五个八二三八，五个八二三八。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 8 2 3 8，五个八二三八，五个八二三八。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 8 2 3 8，五个八二三八，五个八二三八。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这天气啊越来越热了，大家都是越来越不爱做饭，为啥呀？走进厨房忙活半天，这浑身都是汗呢。所以这种天气大家都想吃点方便快捷的，哎，清清爽爽的，最好还是营养健康的。那么今天我用5分钟的时间给大家分享一款我自己也在吃的无油低脂营养方便的膳食面，保真堂的膳食面。膳食面就是杂粮面、粗粮面，它是用小麦、青稞、燕麦等等富含膳食纤维为原料制作的面食，顾名思义就是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咱们吃的越来越精细了，其实对膳食纤维的需求反而更大。那么膳食面呢，它一包一包的，不仅有方便面的快捷，而且它是非油炸的，更健康，苦荞啊、青稞呀、黑麦呀、山药的营养都在其中，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像我这种比较注重体重控制的中青年朋友，还有老年朋友，各种指标高的，你都适合吃这个膳食杂粮面。关键是夏天吃这个又方便又清爽，煮个3-4分钟就能开饭了。它是零油零脂添加，而且还低钠，这一点就比市面上的普通挂面要好很多。钠是什么呀？就是盐呐。咱们都知道饮食要低油低糖低钠，那么这一款膳食面它的钠含量只有普通挂面的1/5，所以真正开启了咱们夏日的健康饮食，清爽一下。这一包面啊，煮熟了之后你加点自己喜欢的灵魂小料汁，生抽啊、香油啊、醋啊，点一点，再加点这个葱花、香菜、蒜末，这么一拌，哎呦，这就是夏日的可口美食。或者打点鸡蛋卤、肉酱卤往上一浇，或者做一个西红柿鸡蛋面、鸡丝凉拌面、红烧牛肉面，怎么做都行，那都是非常诱人百搭。面条的口感非常的筋道，而且嚼起来呢又是很好嚼的，这味道啊有浓浓的大麦的清香，就是青稞的味儿、苦荞的味儿，而且还没有任何苦涩的味道，非常的爽口好吃。今天一点点的时间给大家做秒杀，价格一定是非常心动的。你想想，外面你随便买一包非油炸的方便面就要4-5块钱，超市里面你买包青稞面、苦荞面那就要6-7块了。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平时299块钱40包的青稞苦荞面，算下来呢每包也要

也就是说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足足的50大包。对，只要99，直接50包带回家，这回算下来就合适了啊，每包才不到2块钱，让您吃到营养丰富又方便又清凉的膳食杂粮面，真是太划算了哈，也是我的同款。如果你喜欢想订购的话，赶紧打电话，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无油膳食更健康，市场价299元的青稞苦荞面，现在99元40包，再送您10包的荞麦葱油面，那么99块钱一共到手50包青稞、荞麦、黑麦，丰富的膳食纤维，夏天吃清清爽爽又方便，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吃面咱们就吃这个膳食面，咱们平台这个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活动就这几天，只有20组。备货订完就结束了，想订购抓紧时间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只要99，足足的50大包，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

强，坚强地面对是与非，想要给你的安慰，你淡淡笑着拒绝，满身伤痕的爱情，不值得你。

0: 亲近自然带给我们美的享受。吉林资讯广播向每一位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的朋友发起倡议，露营结束时，希望您带走的不仅是美好的回忆，也可以随手带走不需要的垃圾。让我们尽量做到走的时候和来的时候一样美好。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5，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老张为赶乘早上的航班，提前通过顺风车平台预约了次日清晨的拼车服务，后因顺风车司机超时未到且单方面取消了订单，老张尝试多次

0: 自重新预约顺风车未果后，改签机票产生了额外费用。顺风车司机爽约，老张的损失谁承担？速邦律师王春达：
1: 司机违约需担责，老张未选择合理补救措施，应自负扩大的损失。民法典第591条，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请求赔偿。当事人因防止损失扩大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由违约方负担。本案中，老张和顺风车司机通过平台达成合成协议，司机超时未到且无正当理由取消订单，构成违约。但老张本可选择出租车或顺风车独享等补救措施进行适当的替代安排，并无改签机票的必要。如正常乘坐原航班，则不存在后续扩大交通损失。结合司机的违约情形，拼车费用与选择出租车或顺风车独享需支付的费用差额等实际情况，可酌情调减司机的违约损失赔偿数额。平台无过错，不担责。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3: 你耳朵来一次酸酸甜甜的奇妙约会，让你听出心动的感觉。
4: 美容护肤，生活情感，引领新女性潮流。欢迎收听全宇宙最漂亮的女性节目《姐妹们的聚会》。
5: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说不到你。谁不在唱着把它当话题？真的假的，反正明天就忘记。
3: 周末派对，姐妹万岁，妹妹们一起嘎嘎，一起嘎嘎。

0: 北京时间上午的9:03，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问候我们节目的嘉宾宝哥。宝哥你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啊、我是小宝，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问候宝哥哈。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我们小宝聊表节目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那我们节目的嘉宾宝哥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同时他也是宝兴名表、宝兴老酒会、宝兴之家的创始人，是中国检验认证集团高级名表鉴定师、名表评估座驾师，是劳力士欧米茄厂家培训维修技师，在2000年的时候就创立了宝兴名表，持有国家钟表维修职业证书，拥有中国钟表协会认证，精通劳力士、百达翡丽、江诗丹顿、欧米茄等品牌维修，并兼任名表鉴定师，同时担任吉林省内多家典当行业名表风控顾问。在2010年的时候创立了宝兴之家有限公司，致力于两手闲品、高端红木馆、老酒会、中国茶叶，是长春深耕20年的本地二奢标杆。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听众朋友们，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联系方式是159-430-5-8，159-430-5-8。大家也可以将问题发送到我们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也都是能够收到的。那如果时间够的话啊，我们也都将在节目上来为您进行解答。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呀，要和宝哥共同来关注一下金价，因为呢最近几天啊金价大涨这样的标题可能我们在刷公众号的时候都能够刷到，那到底涨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请宝哥给我们分析一下。
1: 刚才我看了一下啊、现在的金价是1006吧，回购价也能达到1000点，因为金子的回购价呀跟银子不一样，它差价很小，可能就差个2-3块钱吧。所以说最近呢这个金子有点疯狂，从880最近大概10多天前启动吧，一路涨到涨到1000点，大概里里外涨了100多块，所以说我就看以前金子的单价才200-300块钱的话，那可能是多少年都没有这个大行情，说十几天变化这么大，可能一年都没有100多。

0: 块钱的一个这个误差，所以说这两天金价涨下来，我看这个价格也比较稳呢。所以说现在在网上搜索呀，大家都在说，哎呀，这个金子，因为金子一涨，大家都唱给他，都说这个金子能无限涨啊。所以说，金子一跌都唱衰。所以说现在呀，我看网上说了，说黄金能涨到$10,000。这个一盎司，
1: 哎呀，
0: 那就相当于现在还得翻倍，
1: 嗯，
0: 得涨到2000多块钱。但是大家都听听吧，咱们就看看吧。但是我觉得，金价这种行情啊，是无人能预知明白的。
1: 是的。
0: 但是我觉得，大家如果呢要投资的话呢，也一定是保持好心态吧，
1: 嗯，
0: 用闲钱来投资，别把自己的预期整得过高，然后涨涨跌跌呀，我感觉对心脏的考验太大了。
1: 嗯，
0: 是不是？嗯，
1: 其实我觉得投资啊，就像做买卖是一样的，就不是说咱们小门小户能够投得起、能够做得起的。就像之前我身边有朋友，他开饭店嘛，就开那种自己做买卖，然后我就说吧，我说这个，我个人认为做买卖就是说你得有很多资产，就是你不能说，我就把我的所有资产都孤注一掷投到这个里面。那比方说今天客人蛮多的，我挣到钱了，我就心花怒放，然后结果后两天呢就没有人客人来，他妈就火的不行。因为如果这个店赔了，他将一无所有，甚至还要再欠负债。就我觉得这种就没有必要去孤注一掷犯这个险。就像说这个黄金似的，你有闲钱你就买点，哎呀，涨了跌了无所谓。或者是说啊，我一直想要个金项链，我想要一个金镯子啊。现在那个像前一段时间掉到800多了嘛，然后我们节目也说过，很多商场的金饰店都大排长龙，有很多阿姨呀、啊，或者是这个叔叔阿姨呀、啊，都去买，说趁着现在掉价了，掉了一点啊，想把我一直想买的这个首饰，我给他买了，就买了，我就戴。就你不能说啊，我就买了，我就所有钱我拿去投资，我就认为这个黄金一定能像宝哥说的涨到10,000一盎司，是不是？然后我就等着它涨的时候我卖。我觉得这个就是有点玩票的性质了。嗯，
0: 对，我觉得黄金呢，可能包括白银也好，大家可以当成资产呢，给它做一些配置。
1: 嗯，
0: 但不是说你有闲钱呢，你把买一些黄金呢，可能抵货这个物价的通胀啊，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呢，做资产配置可以，但是你要说单纯投资，而且是像林林说的是你孤注一掷的投资，把所有资产都去投资这个东西，我觉得这种风险是不可控的，因为涨涨跌跌嘛，尤其是你各种投资，我认为。大家认为，哎呀，短线可能更挣钱，但是短线你更难预判，所以说你万一买在高位，然后又抛在低位，那你割肉之后啊，可能这个损失也很难补过来。
1: 嗯，
0: 所以说觉得大家要如果对它未来有预期啊，比较看好的话，我觉得还是长期靠去走长线更好一点。
1: 嗯，
0: 是不是拿出一部分资产，哎，我就买呢，放着做资产配置，它涨就涨了，跌就跌了，心里头也能承受。
1: 嗯，
0: 它只是你这个资产配置的一部分嘛。嗯
1: 嗯，或者是说，一些小美女说，哎，我就喜欢这个项链，我就喜欢这个耳环，那一个坠儿，咱讲话说里外里能差多少钱是吧？也没有不是很大的克重，喜欢就买了。或者是说有一些硬通货，比方说什么我们马上要结婚是吧？结婚不得买那个3金5金什么的，就是你有实际用处的，你该买你就买，你也不用等它跌或者怎么样的，就是有闲钱儿你就可以尝试。
0: 嗯，所以说很多买表的顾客也问我说，哎呀，我买一款什么表啊，戴两年还能不赔钱还能挣点
1: 啊。
0: 我说你要买表，你的目的就是为了投资、
1: 啊、
0: 就是为了它保值，然后还能让这个行情保证你。我说谁也不敢说呀。
1: 那对呀、啊、
0: 我说我做手表这么多年，我说这个行情涨涨跌跌，我也不是说这个表都是在低位抄底进入的，那我要知道鹦鹉螺涨得这么高，那我当时的鹦鹉螺我只入不出呗，对吧？
1: 嗯，
0: 我把所有的这个手表都配置到这个鹦鹉螺，或者是说压到劳力士的绿金底上呗，是不是？但谁也看不到嘛，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像手表啊，像包包啊这一类的消费品呢，当然了它有这个保值的功能更好，
1: 嗯，
0: 但是呢它主要呢还你要把它当成消费品去看，它是给你有一定的使用价值，也有一定的社交属性，还有一个是取悦你身心的一个情绪价值的存在，对吧？
1: 嗯，
0: 咱们买这些东西就是为了用，但是当然呢它具备着保值性更好，但是你不能把它当成唯一的点，而且是很重要的点去买。就像人们说了，说你 你来人生一次，那你得买自己喜欢的，对吧？像有些人买车的时候，你不能说哎呀哪个车保

0: 值，我就买它，但是我不喜欢，就为了保值去买它，然后你开着还不开心，也没意义。买手表也是一样，那就为了保值去买，也不考虑自己喜不喜欢的款式啊，也不考虑它的功能啊，或者佩戴手上的舒适度啊，是不是？那也不行。我觉得干什么事儿都得综合去看吧，是不是？
1: 嗯，是的，所以说也在节目的一开始跟大家简单的分析一下我们这个金价哈。咱讲话说，宝哥干这行都干了20多年了，他都无法预知，你别管是首饰、是包、是手表，他都无法预知他是涨是跌。你说咱普通人哪能整明白呀？就是所以说以自己当下的一个需求为准吧。
0: 因为我说个实际的例子吧，在2006-2007年的时候。我在重庆路有维修店，因为旁边就是现在的宇泰珠宝。以前最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以前的宇泰珠宝叫三星珠宝。因为我跟这个三星老板老大哥韩英也比较熟嘛，因为他家是三个孩子，两个男孩一个女孩，所以说当初他们起名啊是叫三星珠宝
1: 啊。
0: 当年呢，他因为三星珠宝的位置是老工艺美术嘛，当年他在这个三星开金店的时候，我就在他旁边嘛。当年他店里的金子最低的时候卖到81一克，然后那阵儿的回收价格大家知道是多少吗？我知道啊，黄金的回收最低的价格是49一克，但当时49块钱一克的时候，金店卖81的时候，那阵黄金大家还反而没人去买了。觉得这金子已经便宜到家了，也不是没有，也没有那么火啊。因为金子只有在，从低价往高价走的这个过程当中，人们去购买的欲望才是最强烈的。如果一直在平盘的程度，说今天81，明天82了，一直在一年两年都这样了，大家就习以为常了，就没人去买了。因为，该配置的也配置了，不该配置的也没会因为它便宜而买。你说当年要如果大家有这一时49，你就开始入手吧。现在已经翻多少倍了？
1: 那还说啥了？
0: 翻了20多倍，是不是？
1: 咱们都没有未卜先知的能力，所以说就顺其自然吧。好的，朋友们，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啊。大家如果有任何关于名表、包包、名油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将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那最近这一段时间哈，你是否入手了一些金饰品或者是小金条啊？大家也都可以和宝哥一起来探讨啊，你对于金价的走势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或者有一个什么样的预期，我们都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宝哥的联系方式也提供给大家，15943058，15943058，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也可以和宝哥来取得联系。来，我们关注一个微信平台上网友发来的问题啊。我们先看一下这位朋友，他说想找一块他说我是找一块全新未使用的116520黑钢笛，还是买一块这个二手116500黑熊猫呢？目前很纠结，因为这两块表吧价格差不多，全新未使用的116520蓝光很难找，价格也高，116500呢好找一些，但是是二手的，想问问小宝老师给个建议。
0: 说116520啊，可能说型号啊，大家不太了解这是什么表，
1: 没概念。
0: 跟大家说呀，116520，就是劳力士迪通拿的全钢笛，就是说全钢的迪通拿，就是我们管它叫钢笛。因为一说钢笛啊，大家就知道啊，劳力士迪通拿里啊，这个钢笛是相对来说比较保值的。116520这个黑钢笛呢，这个钢笛呢分黑面跟白面的，它是属于二代的全钢迪通拿，还有一代的全钢迪通拿的型号是16520，但是16520啊产量非常少，所以说现在有的基本上都有上拍卖会的一个价值了。所以说二代的116520呢，它是从2000年开始生产的。到16年就停产了，然后，三代的这个钢笛呢是型号是116500，然后它是16年开始生产，到24年停产的，然后，24年之后呢是16650， 所以说大家听的比较要哈，是吧？
1: 嗯，
0: 所以说就是现在你这个是想买一个二代跟三代的，二代跟三代呢，它俩本质的区别呢，就是首先机芯做了升级，二一个呢，就大家也知道，第三代这个116500的钢笛啊，它用的是陶瓷圈了。以前这个劳力士啊，无论是钢笛也好，金笛也好啊，它用的都是钢圈或者是 K 金的圈，所以说这个二代的116520呢，它是钢圈的一个钢笛，所以说它这个钢笛二代啊是黑面的贵，但是呢三代之后呢，钢笛呢又变成白面的贵了，因为我们习惯管三代这个钢笛叫熊猫笛，就是白熊猫跟黑熊猫，因为三代116500呢可能白熊猫更贵一点，但是二代的呢反而是黑面的黑盘的更贵一点，但是它俩的价格都差不多。116520呢，它这个蓝钢的现在的行情大概在16万左右吧。你这个黑钢，你这个三代的116500黑熊猫呢，现在如果是单表的话，也大概在16万左右。所以说你这两个纠结呀，我是这么想的啊，因为116500是16年之后生产的，它可能佩戴的属性更高一点。因为如果你不是说非常执着于对这个全钢笛呀，有一个收藏的这个倾向。然后我建议你还是买三代吧，因为毕竟16年过来的之后啊，大家对这个熊猫笛的这个熟知度更高，辨识度也更高。如果你带一个全钢笛呢，可能有人会不认识，说哎，你这个是钢笛吗？怎么还是钢圈的？对不对？它刻度啊，它各方面啊，可能大家一时可能都认不明白。但是你要带个三代的黑熊猫呢，大家都认识，而且三代跟现在24年之后的新款辨识度没有啥区别。说白了就是，它跟24年之后的只是机芯升级的四代黑熊猫都差不多，所以说我觉得它的佩戴价值啊，可能更高一点，因为是新款嘛，咱们带着新款，它俩保值度都差不多。
1: 嗯，
0: 你可能带23年之后啊，你再卖呀、啊，价格也都差不多。但是呢，二代钢笛因为它是钢圈的，你不注意啊，磕了碰了划了呢，那个钢圈还存在着掉漆的一个隐患吧。所以说，更推荐你买这个116500三代的黑熊猫吧，因为它是陶瓷圈的，而且它跟这个四代啊升级机芯之后的126500长得还一模一样。所以说我感觉它性价比更高一点。
1: 好的，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啊，也可以你参考一下宝哥的意见，好吧？然后后续相关的问题，你可以继续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上午的9:19，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连。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的嘉宾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是15943058，15943058啊。大家也可以将问题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将在节目上为您进行解答。来，我们继续关注平台上网友发来的问题。这位朋友想问一下宝哥，说有一个海马150使用了7年多了，走时精度一直令人满意，活动量小的时候会偏快啊，每天可能会快个1秒左右，活动量大的时候会偏慢啊，会慢个1秒左右。不过因为这个搁置太久停走了，也未动过表把调时或上调，最长2年多没有动过这个表把调时啊，总误差在10秒之内循环。最近2个多月突然出现偷停2次啊，间隔1个月左右，1次慢10秒，1次慢15秒啊。问了豆包说这个8900机芯的通病是自动驼问题造成上链效率下降造成的啊，请问小宝老师，这个豆包的解答是否正确？是不是说手表该保养了？
1: 什么事都问豆包啊，但是豆包吧，他说的可能不是太精确，但是大致的意思吧，还基本上
0: 是那么回事，
1: 基本上是在线。但是其实手表啊，出现问题就是突然出现问题了，其实就2个方向，一个是外因。什么是外因呢？就是你的手表受到磕碰了，对吧？
0: 嗯。
1: 再一个，你手表进水了，那这手表肯定走不好了。二一个就是内因。内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手表啊，在没受到外因，也没磕，也没碰，也没进水，但是呢，它这个机械部分经过长时间的走时啊，自己的润滑油干刻了，然后产生油泥了，然后导致自己的走时出现不准，就是机芯的自因的问题。但是豆包不说了吗？你这可能是自动上链效率差了，那不用他说，那这个手表偷停，那肯定是他自动效率上链效率差了。那差在哪儿呢？他为什么这个自动效率下来了呢？就证明这个机械部分齿轮之间的润滑不好了。为什么润滑不好了呢？时间长了，时间长了，润滑油润滑的不好了，可能是过了保质期，它润滑油干了。所以说就是你刚才不说了吗，已经7年了，就是你这个手表已经进入保养周期了。就是欧米茄这个机芯呢，它这个擒纵叉呢是不需要润滑油的，可能它坚持的时间更长一点，但是你也进入保养周期了。如果你再不保养，首先机械就容易产生磨损，再一个手表什么时候需要保养了呢？就是当它走的时快时慢，误差出现明显的偏大了，最后偶尔出现偷停了，就是提醒你我已经走不动道了，你快给我整个大保健吧，然后我才有精神，是不是？所以说已经明显的提醒你了。所以说你这手表不一定是外界因素导致的，可能没有磕碰，但是因为年头太多了嘛，你就去上这个维修啊，专业的维修去做一下子保养，基本上你这些问题就能消除了。但是我跟你说，就99%啊，所以说你就是基本上做一次保养，这些问题就能消除。
0: 好的，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有相关的问题，您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来进一步沟通。来看这位朋友，他说想入一条二手弹簧项链，容易踩雷不？想了解一下二手翻新的会不会看起来很奇怪，比如说变形掉色之类的问题，还有如果是二手的有必要纠结年份吗？
1: 首先呢，就是翻新呢、啊，就是二你要买二手的东西，它翻新都属于正常的，因为尤其是像那种 K 金的首饰啊，它翻新的工艺更简单。说白了就是你首饰的翻新呢，要照手表的翻新的难度啊，要低了几个级别。所以说大家就不要担心说，哎呀，我买一个二手的项链啊，它翻过新呢、啊，会不会影响这个价值啊？是不会的，因为不跟大家说了吗？就宝格丽厂家生产这个项链，生产出来的时候也是粗坯，但是后期它怎么变得光亮如新呢？也是它这个宝格丽厂家有抛光的师傅，也最后都得完成这种抛光的程序，才能达到上柜的一个全新的标准。所以说抛光啊，对这个首饰是没有什么影响的，掉色就更不存在了，因为宝格丽现在基本全线都是用实心的18K 金的，所以说它不存在着掉色的这个问题。至于你说有没有保卡，这个年份纠不纠结年份，那还是看你钱的问题。因为之前我跟大家说了，因为每个人在买二手的东西，总想买一个品相新的，总想买一个保卡进的，但是还总想花少的钱，因为这个是一个三角的存在，所以说就不可能。所以说呢，那你要想价钱想品相新点，但是价钱差不多便宜点，那你这个保卡日期就得长一点，对吧？那你想要保卡日期近一点，然后这个品相差一点，价格也差不多，哎，比较能接受。但是你要两样都要，说我既想要品相好，还想要保卡日期是近的，那就是准新的，那括弧价格就得高。所以说你这三样啊，你只能取两样，你看看你更在意哪两样，然后你就取舍，你不可能三样都占。那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就是针对你说这个纠不纠结年份呢？你不纠结钱儿，你要纠结年份，你就不能纠结钱。你要是纠结钱，就不能纠结年份，就是这么个道理。
0: 这话都说到家了哈，你自己再感受一下，好吧？这位女士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有相关的问题可以继续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老师，我有一块手表，自从前几天保养过后就走时偏快，有的时候一夜就快七八秒，白天佩戴也就快个两三秒，请问这样正常吗？”
1: 一般手表啊，要是保养完之后啊，可能会出现走快，为什么呢？因为突然之间呢，整个这个机械部分更顺畅了，然后它润滑也更好了，可能手表的摆幅就会上来。摆幅要上来的话，那说白了，它摆幅非常有劲儿的话，就容易多快摆个三秒五秒的也正常。但是这种呢，误差呢，后期当它平稳之后啊，都能通过调节这个摆轮的快慢针儿，把这误差给它消除。所以说，你如果保养之后戴个十天八天的，你发现误差大了，你可以拿回到你保养的地方，让师傅，去手动调节这个摆轮上的快慢波针，把这个快慢的误差呢，去给它消除就可以了。所以说，你这个问题不是什么大问题，重新拿回这个保养的地方，重新再给它调试一下就可以了。
0: 那宝哥他这个比方说咱们不是刚保养完他就特别滑嘛，然后你说他就走得快了，那我如果不动他的话，他过一段时间他就没那么滑了，他是不是就变慢了，这个误差就回来了？
1: 也不会，因为你保养完呢，他这个其实保养周期咱们不说了吗，手表一般三四年的保养周期，所以说如果他是通过润滑产生的一个快慢误差出现区别的话，那你得戴一两年，你不可能说戴一两个月就因为它润滑不好的误差又回来了，也不存在的。所以说你也等不了那么长时间，你还是就给它重新手动让师傅给你调整过来就可以了。
0: 明白了，就是即使他自己回正的话也需要很长的时间。
1: 对。
0: 好的，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有相关的问题您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想咨询一下小宝老师，三代康卡斯和二代康卡斯都是一样的机芯吗？
1: 机芯呢、啊，机芯基本上都一样啊、哦，但是四代康卡斯是24年后出的，四代康卡斯跟三代康卡斯啊，它本质的区别是用是在哪儿呢？就是四代的康卡斯啊，它换了单晶硅油丝，就是单纯这个油丝跟三代不一样了。但是这个硅油丝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它耐用度更高，最明显的长处就是防磁性能更好了。因为硅的油丝啊是不会被磁化的。以前的这个三代康卡斯呢，是用的老款的那种蓝钢油丝，所以说蓝钢油丝呢有一定的防磁效果，但是防磁效果不是太好，很容易被磁场给同化了，造成手表走快，造成磁化了。所以说啊，就是四代康卡斯啊，它换了单晶硅油丝之后啊，防磁效果会非常好。所以说呢，如果你要是喜欢康卡斯，因为毕竟康卡斯这个单价也不太高嘛，10000多块钱，所以说还是尽量选择新的四代吧。这个硅油丝的确实它的这些优点要优于三代的康卡斯。
0: 好的，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有相关的问题欢迎您来添加宝哥的微信做进一步的沟通，15943058，1594305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节目，关于名表包包、名友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编辑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将在节目上为您进行解答。进一小段的宣传，马上回来。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老张为赶乘早上的航班，提前通过顺风车平台预约了次日清晨的拼车服务，后因顺风车司机超时未到且单方面取消了订单，老张尝试多次重新预约顺风车未果后改签机票，产生了额外费用。顺风车司机爽约，老张的损失谁承担？素邦律师王春达。
4: 司机违约需担责，老张未选择合理补救措施，应自负扩大的损失。民法典第591条，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请求赔偿。当事人因防止损失扩大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由违约方负担。本案中，老张和顺风车司机通过平台达成合成协议，司机超时未到且无正当理由取消订单，构成违约。但老张本可选择出租车或顺风车独享等补救措施进行适当的替代安排，并无改签机票的必要。如正常乘坐原航班，则不存在后续扩大交通损失。结合司机的违约情形，拼车费用与选择出租车或顺风车独享需支付的费用差额等实际情况，可酌情调减司机的违约损失赔偿数额。平台无过错，不担责。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0: 9:37，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的嘉宾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是15943058，15943058，欢迎您来添加。欢迎大家将问题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也都是能够收到的。来，我们继续关注朋友发来的信息。这位朋友他说，一直很喜欢游侠简约耐看的盘面，但纠结它的表圈是拉丝工艺，用 AI 把表圈变为抛光工艺，精致程度明显上一个档次。导购说的是，表圈如果是抛光的话，在野外容易反光影响读数。问题是碳衣不也是抛光的吗？好纠结，小宝老师有什么建议？导购的解释正确吗？
1: 我觉得表圈啊，做成抛光或者是做成磨砂的呀，其实就是厂家在设计的时候的一种情况。
0: 嗯，
1: 没有什么磨砂的更好还是光圈更好。当然导购说的了呢只是一个点，但是我觉得呀，其实在我们作为维修师来讲，你把你这个表圈啊做成磨砂的还是做成抛光的，只是我们抛光师傅的可能就是3-5分钟的一个技术活吧。
0: 嗯，
1: 说白了，你要想这抛光圈不喜欢看了，你想做成光圈，我们抛光师傅就几分钟就把它变成光圈了。但是首先是这样，你如果你认为光圈好看的话，给它变成抛光圈，但是呢人家厂家出厂的时候呢就没有这个抛光圈的，人家原厂就是磨砂圈的，那你要给它变成抛光圈是不是有点不伦不类了？因为人懂表的人说，哎呀，你这款地图当时就是磨砂圈的，怎么是光圈的？你这是不是假表啊？对不对？所以说我觉得因为这个事儿纠结没必要。如果你要是真纠结说我就想特立独行，原厂那个磨砂圈我就不喜欢，你到我这儿，我给免费给你变成光圈的啊。
0: 嗯，
1: 所以说咱就不用纠结，它哪个圈好了，就是，我觉得光圈跟摩擦圈各有特色，但是厂家出什么圈，咱就带什么圈吧。我觉得这点是就这样吧，是不是？
0: 嗯。有的人我感觉就是特别纠结，你改变一下你的思路，就是他人家出厂就是这样的，咱们还能因为咱们的喜好去改变，去要求厂家改变他的设计吗？那个不能。就是你不喜欢这个款式，那你就换呗，那手表那么多的款式，对吧？你不喜欢这个，你喜欢抛光的，那你就买抛光的呗。就像咱们现在说一个非常流行的话，网络上怎么讲啊，我们现在叫只筛选不改变，他人就是这样的，他东西就是这样的，你不要想着去改变谁改变啥，就是你喜欢你就买，你不喜欢咱们就换就完事儿了，因为东西千千万。
1: 对，再一个咋的呢，你说他这个磨砂圈你不喜欢，你可以给他抛光成光圈，然后呢你一段了感觉审美疲劳了，还可以给他重新做回抛
0: 磨砂。

0: 的。
1: 哎呀，
0: 因为啥呢？就跟咱们买车似的，那你看车的主要颜色就这几个颜色，但是很多年轻人呢也觉得这种颜色满足不了我，那你就做个贴膜呗，对吧？
1: 嗯，
0: 你改色膜各种颜色，你想改啥色都有。所以说你这个道理啊是同理，就是说你要是不喜欢那磨砂圈，就喜欢光圈的话，也可以给它做成光圈，因为后期啊你可以无损。

0: 043058。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为什么同样是116233，有些霸头的皇冠下是一条杠，而有一些则是两个点儿呢？嗯，
1: 哎呀，劳力士这个霸头啊，这个皇冠标下边啊，他这种一个杠啊和两个点儿啊和三个点儿啊，它是为了区分不同材质的一个手表。比如说在皇冠标底下有一个横杠，那基本上我们默认为就是不看那个表就瞅这个霸头，我们就知道它是一个全钢表或者是尖金表。如果这个皇冠下面两个点呢，就证明呢这个手表是贵金属的了，那它肯定是18K 金或者是玫瑰金或者是黄金或者是白金，但是它是实心18K 金的金表。所以说一道杠是钢表跟尖金表，两个点呢是贵金属的。但咱们大家还看过三个点的，三个点呢就是这个劳力士啊有三重防水的，就是防水功能特别好的，一般这种比如说水鬼它三个点，比如说迪通拿它都是三重防水的手表，它下边这个皇冠标下边三个点。但是其实对咱们普通的消费者咱们的表友来讲啊，你这个知识点你了不了解都没所谓了，这个只是厂家呢为了区分它这个手表霸头这个手表的材质，然后在下边做的一个标记。嗯
0: 嗯，好的，那为这位朋友解答到这儿，后续有相关的问题欢迎您来添加宝哥的微信做进一步的交流，159430058，159430058。我们继续关注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有一个宝格丽白贝母小扇子，买了半年戴了10次左右，前几天拿出来以后感觉灰蒙蒙的，问了宝格丽的客服说是雾化了需要维修，想问一下小宝老师，外边的首饰维修店能维修不？因为专柜费用有些高。嗯，
1: 可以啊，因为这种首饰啊其实处理起来比较简单，如果是刚刚雾化的，你拿到这个首饰加工看看，能给你做个简单的抛光，基本上这种雾面就能抛掉，然后我觉得这个技术复杂度很简单的，就是拿一个简单的抛光轮去给它做个，就是都不用机器的抛光轮啊，就用手工的就是那种手持的抛光轮就给它能给它搞定，所以说钱也花不了多少，也是简单的一个问题。要如果是雾化的非常严重，已经渗透到这个表里呢，那你也不用管它了，你就这样吧。因为目前我们认为啊，就是这些梵克雅宝啊，包括这个宝格丽这些玛瑙啊贝母材质的，可能贝母的白贝母的相对这个黑玛瑙啊红玛瑙啊它更娇气一点，因为它这个贝壳啊这个气孔啊可能相对来说开合较大，所以说你要是碰着化学物质啊它更容易产生雾化，或者是严重一点的会产生轻微的变色，但这都属于正常现象，这是它材质的一个特点决定的，所以说你也不用太纠结。但是你说就戴10多次产生的小雾化，我觉得到首饰加工那儿做一下抛光就可以解决掉了。
0: 好的，那我们为这位女士解答到这儿啊，后续这样，如果你找不到合适的地方，你可以联系宝哥，好吧？159430058，159430058，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不用忧心啊，好朋友们。那我们先为大家解答到这儿，进一小段的宣传啊，马上回来。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的嘉宾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的节目。欢迎大家发送信息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来，我们继续关注朋友们的问题。这位朋友说，小宝老师，爱马仕伊芙琳包包肩带啊，这么多裂口啊，能修复不？嗯，
1: 哎呀，这个肩带裂口啊，首先你这个肩带啊，它是正吃劲儿的地方，所以说呀、它经过你长时间如果被重物的话，它很容易开裂的。但是我想跟大家说呢，这个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你在使用过程中就会出现这种开裂啊、边角啊，因为它的油边啊时间长，它这个油边自己就老化，所以说开裂是正常的。但是你可不可以修呢？我是不建议修，因为你到包包养护店修完之后啊，它后期啊给你封这个油边啊，它这个材质啊跟原厂的肯定不一样，所以说后期啊，一是容易出现色差，二呢它封完了之后啊也封不住，你封个几个月之后啊它还会开裂，所以说你总这么周而复始的修它就没有意义。所以说我认为啊，你就给它置之不理就行了，就当它正常现象产生的，你就不用管它就 OK 了。嗯

0: 们继续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家里人收藏的酒啊，说有十来年了，想问一下小布老师，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呀？我搜全网都找不到一瓶一样的，也不敢喝呀。哎呀，他发过来好多张图片，让宝哥给你看一下。嗯，
1: 哎呀，其实酒啊，你找不着啊，同样的是正常的，因为有些老酒啊，淘宝、京东啊，根本早都不带卖了，是不是？
0: 哦，
1: 所以说你找不着是正常的。但是呢，你这个酒我也看了。你这个是
0: 百越琴酒
1: 啊？对，百越琴酒，咱不看它这个标识啊，就是看它这个生产厂家。因为看酒啊，大家就一定要记住它的生产厂家。那比如说，那要茅台，包括茅台的系列酒，那你就记住，贵州茅台股份有限公司就行。
0: 嗯，
1: 一旦出现这种标记呢，它就是正规的茅台厂家。
0: 嗯，
1: 它就不是茅台，它也是茅台的系列酒，所以说它品质就有保证。所以说你这个酒啊，我看着泸州两个字儿，但是看着泸州啊，有很多打泸州的也不一定是这个泸州老窖这个酒厂的。但是你看它下边的生产厂家，它写着中国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啊，那它就正规了，那它就是八大名酒的里头的一款了。因为泸州老窖不用说了，老的八大名酒是不是茅台、五南、茅台呀、五粮液啊、剑南春呐、泸州老窖啊，是不是董酒、汾酒，这都是八大名酒的郎酒，这都是八大名酒的一份子。所以说呀，就是泸州老窖的出的一定，它的产品的品控都够用。所以说你这个酒啊，不管多老，你就可以放心喝，没问题。所以说就是我们看酒啊，一般都看出处，看它的生产厂家正不正规。它生产厂家要如果是擦边，跟这些正规厂家没啥大关系的话，那咱们就慎喝。嗯，这个像这种就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了啊，你就可以放心的喝了。因为瞅着你这保存的也应该是老酒，那你淘宝京东看不见是正常的，但是你现在可以放心大胆的喝，没问题。嗯
0: 嗯，那他这个如果要出的话，现在能值多少钱呢？
1: 哎呀，出的话，现在其实浓香系列酒的回收的价格都不高，而且你这款泸州老窖啊，也不是它的高端产品，而且可能是它这个之前出的系列的一个纪念酒。
0: 嗯，
1: 我认为当年的卖价可能就在100-200块钱。所以说你这个可能肯定是一几年的酒了，所以说就喝的价值吧。你要回收的话，一般这种像它的附件的产品呢，我们回收的价格相对来说都比较低。你看它当年卖

0: 一二百，过了十年，因为浓香的酒啊，它的升值空间还不是太大，可能回收也能给个百八的。我觉得没必要，那你百八的同价位你再上超市也买不着比它更好的酒，而且它陈了十多年你喝着口感更好，我觉得就是品饮价值更高一些嘛。
1: 嗯， 那你就喝吧，可以喝，别害怕，应该味道还不错，好吧。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相关的问题您可以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来，我们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昨儿去老同学店里拿了两瓶酒，收了我1500，他拍胸脯的说纯帮忙，一分没赚。我不懂行情，扫码也扫不出价，心里直打鼓，这价到底实不实在呀？是真没赚钱呢，还是嘴上客气？小宝老师帮我看一下，我不想稀里糊涂的欠份人情。
0: 哎呀妈，那你要这么一说，我是不是容易得罪人呢？老同学给送的，是不是？
1: 嗯，
0: 老同学送的好坏了，这我一说，要说真，我要实话实说好吗？
1: 实话实说，人家找咱，咱不就是得跟人实话实说吗？
0: 那
1: 林林
0: 说的对，找咱就实话实说。
1: 实话实说。
0: 但是我看了啊，你这是，洋河的
1: 梦之蓝
0: 梦酒啊。
1: 梦酒，
0: 因为洋河呀也是老的八大名酒，也是正规的酒，所以说咱们也可以放心喝。然后呢，这个洋河呀分海之蓝、天之蓝跟梦之蓝。梦之蓝呢是它的相对来说这三个里头是高端的
1: 啊。
0: 然后高端的梦之蓝里头呢，又从低到高又分为梦三、梦六跟梦九。所以说你这个老同学呀，给你买这款酒啊，是洋河梦系列里头的最高端的了。
1: 哎呀，
0: 就是梦酒，这个酒呢，外边卖啊，它标价应该是1000多，它这个厂家放货的价格呢，可能要到900块钱一瓶。
1: 嗯，
0: 然后我们渠道价格呢拿的大概是800多块钱。你这个两瓶酒他要了你多少钱？
1: 1500。
0: 哎呀，那1500那绝对是我们回收的价格，还能给到700左右啊。所以说那老同学，你这个老同学应该是不是洋河的代理商啊，就是跟洋河的代理商非常近的，那这750就是他这个渠道最好的价格了。
1: 嗯，
0: 所以说哎呀，你老同学没白拍胸脯，我感觉他也是一分钱没挣，1500的价格是已经是非常公道的价格。
1: 嗯，
0: 所以说洋河呀、啊、大家也可以喝，但是这个酒啊在咱东北不太认。
1: 嗯，
0: 到江浙沪一带非常认，因为洋河呀、啊、现在还主推45度左右的酒。嗯，就是我们所说的低度酒吧，因为南方人他们可能对烈酒接受的程度可能差一点。
1: 嗯，
0: 所以说洋河呀、啊、在尤其是在江苏啊、哦、因为它这个酒就是江苏的，江苏宿迁的，所以说这个洋河这个酒啊在江苏都卖得非常好的，尤其是它的梦系列的。嗯，大家有机会也可以品尝品尝，这都属于八大名酒系列里的高端酒系列了。嗯
1: 嗯，那是老同学相当不错了。哎呀，我觉得这个整不好还得搭点儿呢，750能不能搭点儿呀，哥？
0: 750，肯定是一分钱没加了。
1: 嗯，对，
0: 搭谈不上，就是本钱给你了，本来本走了。嗯，
1: 那你还真不是稀里糊涂欠份人情，你还真欠人家一个人情呢，哈。好了，这位朋友心里得有数啊，后续相关的问题可以继续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哎呀，有的时候人就是这样，就是。我本人都是我不去熟人的店里买东西。嗯，我怕，我就这种想法，我怕我给少了吧他赔了，完了我又怕他赔了，我又怕他挣了。好纠结的心理。
0: 是这样，关系不近呢，要高了你还不好意思讲价。关系近了呢，人家不挣钱你还踏人情。
1: 对，
0: 所以说你这两头扣一头，哪头都不想那啥，
1: 不得劲儿。对。
0: 嗯，
1: 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商品有价，人情无价，就我哪怕我宁可多花一点钱，然后呢我也不想踏着人情，这真不知道咋还。嗯。
0: 那琳琳，咱们思维再逆一下
1: 啊。
0: 就是假如说呢，哎呀，朋友嘛，因为朋友相交嘛，就是相互共同有相互帮扶嘛，所以说他不挣你钱，你觉得踏个人情，这种感情更融洽了。
1: 嗯，
0: 那我觉得要朋友，假如说哎呀相交不太深的话，但也能成为朋友，他挣过钱呢，我觉得给谁挣都是挣，朋友挣总比别人挣的强。嗯，对吧？是不是相互之后日后还有个还有个往来往复，你跟别人挣了，人家也不猛情不道谢的，所以说有些事。

0: 时候，哎呀，人就看怎么想，是不是？
1: 嗯、
0: 怎么想都能想得通。嗯
1: 嗯，话这么讲也是没错了。然后还有很多人讲说，那礼尚往来嘛，这人生就是这样的，你得有事求他，他帮你了，下次他有事他才好意思跟你张嘴啊。这样呢，一来二去呢，咱们相处的就是会更好、
0: 嗯，
1: 这个关系也会更牢固啊。我说那我觉得人家分析的也有道理，
0: 对，也没毛病。
1: 嗯，但主要的有的时候我是经常衡量，我说我好像没有什么利用价值。我就经常会这样想，所以我就觉得啊，踏了人家的人情，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还上，就我自己心里会有很大的压力。其实我觉得是社会化程度不高的一种体现，就我还需要继续磨练自己，
0: 还需要调整心态。
1: 对对对，好，朋友们，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啊。那在节目之外，如果您有想要咨询宝哥的问题啊，您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微信电话是同步的，欢迎您来添加。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次感谢宝哥今天做客到直播间啊。宝哥今天嗓子不是特别舒服，所以呢大家多多见谅啊。宝哥说今天这个回去看看怎么调整一下，然后呢也非常感谢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早上9点整我们不见不散。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回小回，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半打开您的收音机频率 FM 100.1收听我们节目，在抖音和快爪同步直播。你想看我们，想跟我们交流的话，在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间搜大回小回这四个字就可以跟我们勾流啦。对，我是一位情感，我们是情感倾诉类汽车节目，我以后开辟一条新的赛道啊，就汽车节目现在越来越示威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没办法，那个你不行说呀，你反正就是可以骂的你随便骂，不可以骂的你一句不能提啊，不是可以骂的随便骂，不可以骂的你夸轻了都不行。所以说现在汽车媒体实在是不好干啊，汽车媒体现在挣钱不能，就是当一个行业不能从它的受众那边那个挣钱，只能从它的那个供货商那边挣钱的时候，那这个行业就完蛋了。你说汽车媒体从哪儿挣钱？不是从那个汽车厂商挣钱吗？投广告啊，有推广啊，这些挣钱。但是我从那个听众手里挣钱挣不来呀。我作为不管是那个抖音呢、啊、还是什么的，顶多卖点这个小商品，那挣不着多少钱。主要的利润来源不都是那个汽车厂商投的那个投流吗？广告吗？对不对？所以说，当这个行业不能为它的终端消费者发声的时候，而为这个上游的那个生产商发声的时候，这个行业就完蛋了。所以汽车那个媒体行业不好干呐，对吧？随便骂的车，你像大众、丰田、奔驰、宝马、奥迪啊，保时捷、劳斯莱斯，你随便骂，劳斯莱斯牛不牛？随便骂骂，宾利随便骂。但是那些品牌你骂一堆是不是？那些品牌你夸轻了是不是？夸轻了都不好使。所以说这玩意儿，哎呦，咋整吧？哎，所以以后我们做情感倾诉类了啊。呵呵，哎呀，弟弟爸爸说，我姐呢？你看你多长时间没看我们节目了？你多长时间没关心我们节目了？啊，不到十点半他能来吗？台里这么多事儿，工作上这么多事儿啊，有会要开，有表要填的，这么多乱七八糟，店里还有事儿，乱七八糟的。一看你总也不看我们节目，退下啊！哎，这怎么着啊？这两天抖音搜不到你，那你搜错了，不可能，我这几天节目都正常的啊。那也是你退下782，你也不是我们老粉了，也不经常看，你不可能搜不到啊，你完全不可能搜不到。我原来出差，别搁那胡编啊，出什么差？出差我们哪有机会出差？没有啊，以前还有厂商的活动，现在厂商都穷死了，没活动了啊，就这么回事吧。现在各个厂商都不办上市活动了，办上市活动也都线上的了，都忽悠的啊，别信啊，什么出差我胡说八道。那个这几天说那啥，说正事啊，我们修了一个那啥车。修了个好车，这个车特别好，特别好。3年了，空气悬挂坏了，空气悬挂，现在基本上，哎呀，空气悬挂比较有名的，大陆的，就是康迪南头马牌的啊，也到大陆的大陆汽车电子的空气悬挂，进口的10000多一根，成本我们进价10000多一根，国产的孔辉的6000块钱吧，7000块钱那样的，6000-7000块钱，价格差一半吧。进口是国产的一倍，国产是进口的一半，这个空气悬挂，大部分车现在很多就九系的电车，我可没说什么九啊，九系的电车使用的空气悬挂基本上都是孔辉啥的，国产的啊，成本6000-7000块钱，没有，我没见过几个用那个大陆的，有，但是不多，非常非常少，就当年那几个九或者八初代的那个，他用了，当时可能是孔辉啥的，他们没有那个能耐或者供货能力不行。但是后来基本上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九啊八呀，这些什么旗舰级豪华这个那的，比硬派更豪华，比豪华更硬派什么的，这些烂糟的很多很多车企，他们的车都开始用空气悬挂。为什么不用普通的弹簧悬挂呢？因为这车太沉了，2吨多3吨多，普通弹簧受不了，用加上弹簧蹲死你，你不干啊，那弹簧想支撑性强必须得硬啊，你弹簧软的话呼沙呼沙的，支撑性不够，越重的东西需要的弹簧越粗越硬，越轻的东西就可以用的软一点的弹簧，对吧？但是这个现在的电车都不行，现在电车都3吨多了2吨多了，普通弹簧受不了，普通减震器耗不住，所以说都用空气悬挂。但是空气悬挂我告诉你，很多八系九系使用的国产空气悬挂寿命就2-3年，正常情况下这玩意儿寿命是8年啊，有没有？我一点都不胡说，有没有这行业的工程师从业人员？我要说错了，欢迎你们在直播间骂我。我说的一点都不会错啊！我告诉你，成本，国产的6000-7000，大陆和那个博士的为代表的，博士生产量非常少，基本的大陆出货量特别多，康迪南头啊，它出货量特别多，大概在10000多。比如说它14000，国产的6000-7000，价格成本，这是成本啊，你买你这个价格买不着，成本就差一倍。如果你会去四 S 店换的话，大概在10000，国产的在18000左右吧，17000-18000左右吧，价格翻一番。进口的就更别提了，进口的装车的少了。
所以这个东西的生产那个维修成本非常高，你一根棍儿可能就一万多，四根棍呢奔六万去了啊，六万都是少的。所以你们这些买什么七八九带空气悬挂这些人都等着三年啊，我说三年多了没有啊，少了有点夸张，多了可能八年，但是这个空气悬挂的寿命基本设计寿命就是八年，那玩意儿是个大橡胶气囊，尤其是东北的你们就等着啊，尤其是你们就不用说别的，冬天的时候，东北的冬天零下十几度，零下二十几度，空气悬挂你但凡调节了，那个橡胶气囊冻硬了，再一调，嘎巴就裂口，然后就漏气，个把个你瞅着吧，啊，我都不吓唬你们，在质保期内都好说，你出了质保期你看看。另外很多人说这个车终身质保，来你看看终身质保条款里是怎么规定的，这是第一。第二，你看有些零件是不终身质保的，没办法终身质保啊，所以说你别信这些空气悬挂，欢迎来找我换来，老贵了。啊，你让我挣点钱，一个空气悬挂小一万，一个空气悬挂小一万，我告诉你就三年啊。这些廉价的那啥车带空气悬挂，二十多万、三十多万带空气悬挂的，你就放心，你的空气悬挂如果市区慢悠悠开，啥事儿没有，干个四五年、五六年的问题不大。但凡你蹲了，你走那砂石路面了，你在冬天特别冷的时候开了，或者是调节悬挂了，你放心，它必坏。为什么砂石路面尤其涉水容易坏呢？水里有沙子，沙子夹的那个。气囊里头，气囊再一升降一摩擦，嘎就给你讹漏。第二天冷那边变硬了，再一升降，嘎巴，因为橡胶一动这不变硬吗？这一硬你再使劲搓它，再一动就裂开了。换多钱呢？一万多块钱，老爽了啊！我告诉你，二三十万的这些车带空气悬挂，你们就等着。前天去店里换高尔夫排水管，居然那老厨那可不咋的，那细了能行吗？啊，说搜用户综合搜不到，你搜那啥呀？你直接在里边搜大回小回啊，就能搜到的，不可能搜不到，找一找啊。我或者搜大回小回阵雨，振奋的阵雨，毛的雨啊，振奋的阵雨，毛羽毛的雨，你搜大回小回阵雨能找到。想换车了，看到 CRV 和领跑 C10 就正常通勤，你说呢？那我不知道，这个给不了意见。现在汽车媒体圈的舆论环境就是，当电车和油车最选择的时候，国家鼓励你买电车，我鼓励你买油车，我是不是跟国家作对呢？我疯了，不行啊！而且现在的汽车舆论环境就是，本田啥玩意儿都快死了，本田不行了啊，本田已经眼瞅咽气了，GICU离拔管没几天了，所以说必须买领跑嘛，那玩意儿多高级 啊！但是我告诉你啊，我昨天节目里就说过了，你就看那工人待遇你就知道了，这些厂家的这些几个大厂的啊，什么这个那个能这个这些两个字的车企，三个字的车企，什么字母的车企。你问问那些企业工人都啥待遇，吃的猪食，睡的猪圈，干的是那啥活，牛马活，老惨了啊！工资有的时候一个月六七千，兄弟，你能吃那大苦，你外面能挣一万六七千去？所以说啊，就不说了。还有一些车厂干脆使用那个技校的实习生，你不来我这实习俩月当牛当做满两个月了，这个学校不给你发毕业证，老惨了，特别惨。所以说他对自己的工人都这样的话，你指望他对你们这些用户能好哪儿去啊？所以不说了啊，什么车企的就不说了。昨天送了1.5T机油，机油温度128度左右，来回跳动仪表显示的水温正常，机油量正常，没有故障码。油本来就比水有温度高，这不正常吗？尤其是涡轮增压发动机，小排量涡轮增压发动机，你踹的比较猛一点，或者外界环境温度高一点，你的油温指定就上去，这毫无疑问的。128度不算是过分，不过分，它偏高，但是不过分啊。有几种可能性：第一，你踹的太猛了；第

第二天气太热了，第三你的机油量有点少啊，机油量可能是有点少，但是你机油量正常，水温也正常，仪表盘显示128，别管它，那么开去，有机会祝你发大财 ，MK 一，祝你发大财，换个大排量车，你换个大排量车再也没有这烦恼了，因为大排量车使相同的劲儿，它没有那么高的负担啊，那机油油的温度本来就比水高，水的沸点是100度，在零个大在。标准大气压，标准、啊、不是零的，在标准大气压下，水在海平面温度的沸点大概是100度左右啊。海拔越高，沸点越低。比如说你在海拔5000米的时候，70度可能就开了。但是油不一样，油的热比容要大得多。你想要油沸腾，可能到300度到400度，所以说不一定不一样的油就不一样啊。所以说128度的油温。听起来挺吓人，其实根本就不吓人啊！本田不生产燃油车，澄清是假的，怎么可能不生产燃油车呢？本田多想不开呀、啊！那捷豹说不生产燃油车了，现在停产了吧？傻眼了吧 ？Model Y 和方正豹怎么选？那必须方正豹，谁敢买吗？你开玩笑 ，FSD 在国内都不让你用，以后比亚迪就是天，你知道吗？特斯拉就是完蛋了，特斯拉就FSD 不让你用，你知道吗？这个事儿就，哎，就为了你好啊，为什么为了你好呢？因为确实是，因为 FSD 特斯拉的 FSD 是用视觉识别的，那你车走在道上拍点啥不该拍的东西，完了那个数据还传到美国去了，那能行吗？所以说呢，就要求必须特斯拉把那个数据储存在咱们中国本地，就像苹果似的啊，苹果是跟贵州和跟那个。那个上面的那个合作在贵州，贵州云上传媒还是什么玩意儿忘了啊啊！你看苹果手机想在国内卖，必须跟国外的不一样。你在国外用的苹果手机和国内用的苹果手机一样吗？软件一样吗？不一样吗？是不是？你用的那些有些功能用不了啊，是吧？这个所以说这个特斯拉这个也是的。特斯拉呢开始想把 FSD 入华，因为毕竟是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所以说一直在谈判。特斯拉说：“你看大哥，我都是吧，我早早就进到中国来了，我也独资建厂了，在上海独资建厂了，也这个是不是、啊？然后说你不行，你恶意提高待遇，这个不行。然后呢，再一个就是FSD 这个服务器要求必须设在国内，你放在国外不行。但是问题是，这就带来一个问题：特斯拉这个 FSD 呢，它需要大数据去喂它，让它越来越熟。就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 AI， 然后有更多的数据来给这个 AI， 这个 AI 就能从更多的数据里找出规律来，让那个车那个辅助驾驶或者无人驾驶、自动驾驶做得更好。那么你现在在北美，在全世界其他国家啊 ，FSD 尤其是北美 ，FSD 的广受好评，这个东西确实挺好的。但是为什么 FSD 不能到国内来，死活都来不了？现在已经彻底认清了 FSD 在国内就是死透透的了，已经把可用地区把中国很多交6万块钱的都抓好几年了吧？你那 FSD 能用吗？用不了，用不了。为什么用不了？就是因为一旦 FSD 来了，你相当于在羊圈里放进一只狼来，那还了得了？你让这些已经天天的这些遥遥领先的，就是追不上，是不是啊？完了那个后，你人家 IOK 说了，我们后来的我们肯定能撵上。然后那个这个他说的，你别人永远跟随追不上。所以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咱也说不清啊。反正 FSD 在国内基本上已经没机会了，除非以后有什么得是大政方针政策上的变化，否则特斯拉的 FSD 在国内基本上死透透的，一点机会没有啊。所以说既然如此了，方程帽和毛豆歪呢，很显然嘛，一个是被鼓励的，一个是被打压的，你说你买哪个？哎，打压哪个你就不能买哪个啊。奥迪新款 Q5 半年48伏坏了，网上讲坏很多，那没办法啊，就那样，说了多少次了，48伏的东西慎买啊，换一下就完了啊。影像确实存在泄密问题，你把服务器放国内呗，像苹果是吧，服务器放国内呗，那也不行。那个特斯拉说了，那你看大哥，我把服务器放你国内还不行吗？我的数据在你这采集的数据就在你这处理，不拿到美国去还不行吗？不行。完了，特斯拉说那苹果咋行呢？你是苹果呀，你不是苹果吗？开玩笑吗？啊 ，FSD 能干什么？这个东西就是，这我能怎么说？它能干什么？它能干什么？它是一种 L3 能达到 L3 级别的辅助驾驶。
啊，自动驾驶，你就理解它是一种自动驾驶就得了啊，就相当于现在这个增智慧似的啊。现在很多车企不也是我家智驾多牛叉，他家智驾都不行啊，我家智驾老厉害了，现在不都这么说吗？啊 ，FSD 你可以理解成咱们嘴里那个智驾，这个就不解释啥了啊，没啥好解释的，可能在美国的朋友应该能体会一下，应该挺好用的。国内呢也有啊，咱们不是没有啊，咱们也有。

高领先的啊，你像那个华为的智驾啦，啊，小米的智驾啦，啊，这个智驾啦的智驾啦，都也都可以啊，也都用的都挺好的，是不是？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搜一搜这些智驾的问题，哎，很少很少啊，大家都开的特别好，那个都保持的特别好啊。LG 主要责任归问这个国内车企的嘛，这个。这和责任有什么关系呢？这和责任有什么关系？新的道交法也规定了，就是这个开启辅助驾驶或者自动驾驶的时候，一旦发生事故，要求必须是厂家的。但是我们国家不一样，我们国家要求是车主的。你自己上道交法看一看去。现在你开支架了，咕咚家撞大树了，你看是谁的责任？你现在开支架了，咕咚家把人骑自行车老头干倒了，你看你赔不赔钱？是你赔钱还是厂家赔钱？你开玩笑吗？还责任归属问题？有什么责任归属问题？没有啊，没有，就记住了。目前以现行的法律法规，你作为车主，你作为驾驶员，你就是第一责任人，没有其他任何借口。你无论是开智驾什么的没开，这个车把人撞了，跟别的车撞了，你就是你的责任，就是你的责任，归不到厂家身上去啊。所以说别扯那里个灯，和那没关系啊，什么什么这个麻烦一点麻烦没有啊。有的人说 FSD 到不让到国内来是因为这个责任划分问题，没有，不存在的啊。只要是车撞人了就是车的问题，只要是发生交通事故了，交警就根据这个那个因果关系定责啊。这正常啊，这个买一个月亏一万就吵人跑人门口去闹去了，那这个车他买了一个月涨一万，他给四 S 店退钱呢？啊，他给四 S 店退钱不？闹呢嘛，愿赌服输，这点能耐都没有，别买车。你买个车啊，我上个月买车花了20万，然后这个月这车卖19万了，完你就找四 S 店去了。你这不是古代一种兵器吗？张弓搭弦把你射出去那个兵器吗？你开玩笑吗？我如果他遇上这个事儿，我一点都不叫啊，我一声都不吱，活该，我自己选的，我乐意，有损失有那啥，我自己承担，对不对？我乐意选的。结果你买一个月了，这车降价了，找人四 S 店要退钱去，这车一个月之后涨价，你给四 S 店返钱不？那开玩笑跟买房子似的，当年也是的啊，我1万块钱买的，买完半年，哎，这个房子6000了，找人售楼处去了，咋的？这房子涨价的时候，你给售楼处退钱呢？所以说愿赌服输这事儿，愿赌服输这四个字就没点那啥吗？所以我瞧不起这样人啊，我瞧不起这样人，就是什么人买什么车，什么这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不是他的目标客户，他也不能买他家车，所以说就很正常啊，这输都你都输不起。就不能说黄赌毒啊，咱那赌我与赌毒不共戴天，但是就说这个东西不能碰。你买车也相当于这样的，但你碰了，你愿赌服输呗，谁也没逼你买，这车是人刀架脖子逼你买的吗？不是你自己在千挑万选之后做出的决定吗？就跟那个大家可以在抖音搜搜陈幸运，我太喜欢他了啊。那个没灭的九族简直是奇迹。上汽新出个 X5S 能入手吗？不知道，不清楚，不了解。新出的，我收上汽广告费了，我就说他能入手。问题是他没给我广告费呀，我怎么知道他能不能入手呢？我说的好使啊，他能不能入手不得是广大用户买到手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得出来的结论。为什么二手车市场很透明？就是因为你这玩意儿行不行，开了几年之后啊，这车要行，二手车保值率就高；这车要不行，二手车保值率就低。因为没有厂家给二手车做广告，没有厂家跑二手车市场骗去忽悠去啊，这玩意儿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这些二手车都不经过千千万万的车主千千万万公里跑过之后，这破车不行，净毛病，卖不出去。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啊，说几个不行的车企。举个例子，你像二手车身上比较，就铃木退出中国这么多年了，铃木二手车在铃木的二手车在国内的保值率还可以，没有说跌落尘埃，一分钱不值，废铁价，没有吧？铃木退出中国这么多年了，为什么？因为所有的买这个破玩意儿的都知道这玩意儿省油，毛病少，口碑搁着呢。这口碑是厂家花钱买，打广告买的，买不来呀。他不是二手车事上千千万车主总结出来的吗？所以你在新车市场上，你问我，你问车评人，给你说能入手吗？那我们收钱了，他不就能入手吗？我没收钱，他我就不知道，行不行？对，行不行？看二手车价格就完了啊！60万的九系，那大九系，当年花落地小60万的呀，现在贩子收车给不到30，就开一年多，两年不到啊，算两年吧，一年多的车跑1-2万公里的，你问问陈阳，你们可以问问陈阳，这些车他们收不收？如果你手里有这些车啊，你可以在抖音搜大回小回陈阳，早晨的晨，阳光的阳，你问问这些车现在二手车收车价是多少？吓死你啊！我就想问问高速压的限速跑有毛病没毛病？媳妇说坐我车害怕不敢睡觉，说我频繁变道老是刺到我，换个媳妇吧，要不能怎么办呢？要不。

0: 我能怎么办？要么你改，要么你媳妇改，要么你换车，要么你换媳妇，你想一个吧。没招啊，没招啊，限速120，那我就按120跑，不然他限速还有什么意义呢？对吧？媳妇说坐你车害怕不敢睡觉，那他不是他坐你车害怕，是他不信任你。我开车，我媳妇就信任我。我开120，我开180，他也信任我啊。要嘎一起嘎吧。没准他先给你拔管呢，这个事不好说啊，这个事不好说。所以说，不是你媳妇坐你车害怕，是你媳妇不信任你啊，不信任他，要信任你，他不至于120，至于吗？他胆儿就这么小，我没超速吧？限速120，我没跑180吧？如果限速120，我跑180，这玩意儿确实危险，180超速了，第一违法，第二18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确实是容错率太低，容易出问危险。你媳妇害怕有情可原，但限速120，你跑120，他还害怕，说明他不信任你。啊，他根本就不信任你，啊，说我频繁变道老呲儿的我，那我没办法了，看不上你呗，我多坏，你说你情感倾诉类，我没说嘛，很多人说你啊，你去做情感倾诉类节目，我要做情感倾诉类节目，咱长春的歪脖数都不够用了，你们别问我啊，情感倾诉情感类的节目一问我完了，宝马三系现在可以入手吗？咋的买宝马三系枪毙啊？为啥不能入手啊？喜欢就买呗，啊，前十年的镜头以前的十年镜头特别保值，现在一般镜头不保值了，除非有新镜头，那个是你别玩摄像，你们摄影那个流通圈子特别低，特别小啊，车不一样，车是一个广域流通的，你照相机镜摄相机镜头有啥那什么的，这个东西不好说啊，这个东西真的不好说。A6 前轮刹车盘和刹车片换一套大概多少钱？看你换什么牌子的，不用原厂和一线大牌，一般点就可以。那你换它干嘛呢？这车给谁开呀？啊，用的什么话说？咋的？给你前妻开呀？我们跟同学跟那个跟好朋友开玩笑，换刹车油啊，换便宜的。我说咋的？给你前妻开啊？这个刹车盘和刹车片直接关乎到你的生命安全，那。必须用大厂的，必须用正规厂家的呀，没办法用一般点儿的啊！你如果你要换一般点儿的话，你别上我这儿来，你上别的地方换去吧，我给你整不了啊！咱得为这个生命负责，他直接关乎到安全，没有比他更重要的了啊！没差多少钱，换一趟大概多少钱？你换那个咱不用说原厂的，换布雷博的才多少钱呢？布雷博的1000多块钱一套够了吧？1000多块钱一套啊，两个前轮也就3000块钱，差不多吧。得换一线大牌子布雷博的，国产其他牌子可能都用不上这些钱。这个不好说啊，试补到哪天能下来呀？主播不知道，梦想开A6理想车主，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钓鱼，你没钓过鱼吧？钓鱼得打窝，我不差点补贴了，几十万都我都花了。我买车的时候赶上有补贴，我谢主隆恩。哎，我赶上占点便宜。如果没有补贴，耽误我买车不？不耽误，我该买就买了。以前没有补贴，大家不买车呗。所以说这个事儿从来不是我操心的，我也不知道，你别问我，我不知道啊。我都消费了，开玩笑，几十万我都花了。就像我带老婆孩子出去玩去，全住5星级酒店，为什么啊？我都出去玩了，穷家富路，我就唠，我就干。哎，所以说你别跟我学啊，我这，哪天能下来，我哪知道啊？都是吧？现在都有钱成这样了，一片生机勃勃、万物景华的那个景象，是不是？现在都谁知道啥时候？我看L42不吱声，可能是不敢。去啊！每个人的媳妇儿、每个人的老公不一样的，遇着啥样的不一定啊。当初没准当初眼瞎呢，也没准当初命好呢，这个事儿都不好说啊。这个事儿真的不好说。所以说，他要信着你，他怎么可能坐你车害怕呢？对不对？他要能看上你，怎么能总呲儿的你呢？你不闹呢吗？啊！我在快速路也是80啊，总遇见龟速的愿意超车，那和那没个关系啊，和那没个关系。别搁那说，别说车的问题，别说交通了，这不是问题，这就是典型的夫妻感情问题啊。你再就是说把人家两口说离，这不是我说离的，我多大能耐呀？我手里拎个撬棍把俩人分开呀？就是自己不行，没啥好说的。苍蝇不叮无缝，不是我不是苍蝇啊，我不是啊，就是本来就有裂痕了啊，和他没关系。真的不能开不真的不能怠速开空调睡觉吗？可以，但前提是保持空旷场地，你不能在车库里头啊，不然那尾气都吸回车里嘎了。开着外循环，开着空调睡觉可以，把玻璃留个缝，省得把自己憋死。电车的话就没有这个烦恼了，油车的话一定不能在密闭空间开怠速开空调睡觉啊。但是你说你在开放空间的大马路边上树林子里头啊，没把排气管子接个管通到车里头就没事儿，没有那么说多说头。
1: 当年我们还看过那种故事，就是那种世界上最大的岛，你知道啥岛吧？
0: 嗯，
1: 世界上最大的岛
0: 啥岛？
1: 领导，领导在车库里边
0: 哦， 涛哥的辅助电池咱店里能换吗？哎。

0: 你说的是那个后备箱那个十二伏小电池吗？小锂电池啊，能换，但得星码啊，挺麻烦的。能换，整人感情感了，回家吵，找我干啥？两口子过不下去，怨别人？你不开玩笑吗？你自己娶那媳妇不行，你赖别人给你说破了，把脓疮捅破了，把痘挤出来了，这不还是娶那人不行，或者嫁那人不行吗？和人说有啥关系呢？
1: 那也不，那你要是嫁了一个类似于董明珠那样的女的，她可能也看不上你，这个很正常，对吧？有些东西就是说日子过着过着就不平衡了。那这个东西怎么讲呢？每个人都有自己能力的上限。那如果你的配偶这个上限太高了，你确实得考虑人家看不上你也是有原因的，这很正常嘛，对吧？
0: 身高一米五五，家清人丑，身高一米五五，然后呢还长雀黑的。你说你找个好看的媳妇儿，你有没有点你有没有点自觉？能不能想象一下，你是不是有点？
1: 对，你又不是 A8A9，
0: 你是不是有点当DDR的感觉呢？啊，你是不是有点安全带的感觉呢？同样呢，也是的啊，长雀黑的，霸丑霸丑的啊，要身材没身材，要长相没长相，人家娶你那是图啥呢？
1: 对吧？所以说就是说每个人都有能力的上限哈。如果跟对方产生一种极度的不平衡，这个日子呢，这个天平就偏了，这个也很正常哈。你要大家要接受，有没有接受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比我们优秀，同样呢我们也要接受自己的平凡，然后才能把日子过好啊。选择一个适合的人就像选择一个适合的车一样简单。
0: 大实话就是，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总刺儿的你就是看不上你，没有别的可能性。比如说咱举个例子啊，说我搭档人，比如说我搭档的那个对象总呲儿的，他说啊，王源你怎么这样的，王源怎么能这样呢，指定就是看不上的。比如说我媳妇总呲儿的我，哎，你怎么开车总变道呢，哎，你怎么总急刹车呢，他好好说不行吗？正常的交流，两口子正常交流是啥样的？比如说你不能这么开车，你这么开车容易出问题，你频繁变道，万一打滑呢，万一跟别的车发生刮蹭呢，好好说话不行吗？所以说南方人可能不懂呲儿的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们东北人都知道呲儿的是什么意思，就扪心自问，心底里的小恶魔一蹦出来，就是呲儿的你就是看不上你，没有别的原因啊。那个袁姐真好看，打赏了吗？买东西了吗？你就夸人好看啊。我小黄车里的东西你们买了吗？不买东西不许夸他好看啊。那个什么什么在仪表盘附近啊，不差点兄弟，我买了白车省了10000，还得去贴改色膜也挺麻烦，还有自己还好能选自己喜欢的颜色。不是颜色这个东西在金钱面前根本就不是事儿。现在比如说啊，有个爱马仕的包10万块钱，我搭档不喜欢的颜色，我800块钱卖的，你买不买？
1: 啊，不买。
0: 你配合一下。
1: 嗯，
0: 你10万块钱的爱马仕，你不喜欢那颜色，我800块钱卖你了，你买不买？
1: 可能会买吧。
0: 但凡你犹豫一秒，你都虚伪的。
1: 嗯，
0: 但凡你犹豫一秒，你都是虚伪的啊。家里有油车，媳妇买了奔腾小马，行不行？啊，但是我告诉你啊，大实话，就这些小嘎豆子，你别祈祷他别撞，但凡撞了，你没有生存空间，你信不信？
1: 风大点给你周翻了，
0: 真的，你这小马别的不熟，小马我可太熟了，哎呀，我告诉你，我老熟了，那个挺好啊，挺好，那你敢露脸多好看，那可不咋的，就是好不好看这个事儿吧，在目前颜值在社会上混，你滴溜张好看的脸绝对不一样。
1: 你发现了？
0: 真的绝对不一样。
1: 你受过错？
0: 我那没有，我男的我不在乎这个，男的不在乎。但是真的就是男，不管男的女的啊，男的长得帅，女的长得好看，绝对能占老多便宜了，真能。买特斯拉，这特斯拉好？你开玩笑，人家买小马的，你让你买特斯拉？特斯拉都买10个小马了，快别逗了啊！买10个小马，拿绳绑一串，他媳妇扔列车长了。这别逗了啊！别啊！这不是一个消费群体的啊，在乎也没有办法，啥意思？三元催化亮过灯了，用啥清洗剂？首先，谁告诉你三元催化亮故障灯的？谁告诉你这个亮的灯是三元催化故障的？如果确实读故障码之后是三元催化故障的，你就加现在49块钱这个小黄车这个右下角弹窗那个添加剂，加连续加个3-4瓶，如果能通开就通开，通不开拉倒吧。三元催化本来里边是一堆像蜂窝一样密密麻麻的眼儿，比如说原来的眼儿这么粗，它堵这么粗了。你用燃油添加剂是能把它通开的，如果原来这么粗。

0: 粗的眼儿，现在赌圣这么粗了，不好意思，啥添加剂都不好使啊，就干不开了。你可以买几瓶试试啊，但是不好使别怪我，因为这个东西不是灵丹妙药，赌得轻它能把它通开，赌得重根本就不好使啊。所以说你可以试一下这个燃油添加剂，我小黄车里有好几个燃油添加剂，包括专门清洗三元的，自己翻去啊，我不是卖东西，我不是图你们那点钱，我一天直播一个多小时俩小时，我能卖一件两件的，我跟你们扯啥呀，爱买不买啊，但是这个东西还是有用的，你可以试一下啊，可以试一下。因为你去四 S 店或者去修配厂也是就两个处理方式，一加点燃油添加剂啊，一加燃油添加剂，二就是把三元催化拆了清洗，尽量不要拆，三元催化一旦拆了清洗基本就废了啊。那也是你惯的，你性格太温和，开车身边人膈应多难受，咋的他还削他呀，啊两口子一边开车，男的开车女的上去嘴巴，谁让你这么开车的，两口开车的男的上去嘴巴，谁让你叭叭的。有没有原车不带三元的？没有，你自己卡去吧。没有啊，48岁开了10年的 CRV 准备置换别康 V Plus 了，没意思，海岸线多了不评价，没意思，你还不如开你的 CRV 呢，真的，我画个这料子，你还不如开你的 CRV 呢，啊！二手到底 Q 可以买吗？建不建议买？没钱还非得要，你不买怎么整啊？那比如说二手的 Q5， 新 Q5 30，二手的15，咱说15万你买个那个探岳不香吗？啊，不行，看不上，我得开奥迪。所以说可以买吗？可以呀、啊，我建不建议买取决于你的虚荣心和你的经济能力。那我还建议你买新的呢，你经济能力不允许啊，对吧？项链不错，哪有项链？啥呀，塑料的，肯定是塑料的。今天头型好看，你说谁呢？我头型好看吗？想借哥九和乐九吕贝斯咋选呢？我哪知道，这车我都消费不起的，你开玩笑吗？
1: 最近看了一下理想的数据，你知道理想有一款车去年上个月全中国只卖了700多辆，就是理想的 i8。
0: 好，撞大运都撞赢了。
1: 就是理想现在的车的整体销量都在下滑哈，大家有过想过什么原因吗？22年它还是中国增程 SUV 的头子大哥，但是转眼到了2年过后呢，理想的各种车型呢就发现出现问题了，对吧？
0: 不是我军不努力啊，不是理想不好，是其他竞争对手太多。你像什么这个界那个界，这个界它叫五界那什么，这都老厉害了。
1: 其实主要原因，我觉得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理想实际上现在看哈，它是在某些领域没有自己特殊能力的这么一个品牌，比如说它没有换电，对吧？它没有比亚迪的这个整体的这个3电系统，然后呢，它没有华为的支架，然后它什么东西只是最开始的时候呢，它抢占了一个先机，因为它是最早打中国增程 SUV 的。
0: 因为现在增程本身就卖的不好啊，非战之罪也啊。
1: 增程卖的不好，但人家原来是老大
0: 哪有万年的老大呀？君越怎么样？跑高速确实得劲儿，二手能买吗？君越怎么能不得劲儿呢？君越是跟奥迪 A6 一个级别的 ，A6 跑高速不得劲儿吗？啊，君越是跟五系一个级别的正经的 C 级车呀，五系跑高速不得劲儿吗？所以说你觉得君越跑高速得劲儿，是因为你真没见过啥好车，你真没坐过啥好车。你但凡坐过好车了，你就知道君越挺好，但是没有好到哎呀他跑高速就得劲儿的程度。 A6 跑高速不得劲儿吗？开玩笑吗？所以说君越怎么样，跑高速确实得劲儿，二手能买吗？这相当于这小姑娘长得真好看，她离8回婚了，能娶吗？能啊，你只要能接受她的缺点就能啊，可以啊，喜欢就娶吧。
1: 所以说呢，很多这个像理想的车曾经卖的那么好，现在卖的这么差，有很多人反思过，你说就这种企业就是产品同质化太严重了，包括它7、8、9同质化都很严重，然后再加上外部的一些领跑上月
0: 老厉害了，
1: 卖10万台，
0: 领跑能干死的，领跑
1: 卖10万台
0: 便宜了。我家我大姑娘的小闺蜜家，她的小伙伴家，刚人家3台车全是电车。全是电车，从油车咔咔换到电车的，老高级了。我告诉你，人家那个刚给人家老头买一台那个领跑，20多万呢，20小多万，从外观看就跟那个什么 L9 李文斯一模一样的，长得也像、大小也一样，配置也一样。你看外观，你看内饰，
1: 抄袭已经不可耻了，
0: 啥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一点上我站在理想这一边，你们甚至连理想都抄，有没有点节操啊？ 啊，这谁还送礼呢？怎么砸他脑袋上？为什么不能砸我脑袋上呢？什么意思？你们送礼的礼物为什么

0: 砸在王小燕脑袋上，不能砸在我脑门子上，过分了啊！就是领跑为什么卖的好啊？理想的李问斯，比如说卖五十万，举例子啊，我们不是说真的卖五十万，比如说他卖五十万，领跑卖25万，我跟你长得一模一样的，我配置跟你
1: 差10万，
0: 哎，我多少？
1: 10万啊？
0: 差25。
1: 我的天哪！
0: 你卖50，我卖25，我长相跟你一模一样的，我大小跟。

0: 就是固有的这种所谓的当年的大哥哥给打得有点落花流水了，
1: 必须的。
0: 然后当年的大哥呢还不好意思降价，他不能说我一下我这车一下降20万，对不对？
1: 就是你们这些选手，我告诉你，智商税，买车要交税，除了购置税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税叫智商税。乐道能整不？咋的？买乐道枪毙不？不枪毙能整啊？买不起蔚来，你就买乐道去呗。为什么蔚来出了一个乐道？就是因为蔚来卖太贵了。蔚来发现，哎呦不行，这玩意儿卖不动。有一些穷人买不起，但是他们的钱我还想挣，怎么办？那我就把乐道弄出来了。当年乐道出来的时候争议非常大，因为当年买蔚来的人，就我媳妇儿的闺蜜，那买蔚来那觉得自己老尊了，老贵了，老尊贵了。后来买乐道就好，当时我记得最开始的时候说买乐道能不能进牛屋，就像买那个 AMG 四五能不能进那个 AMG Club 似的。乐道能买吗？能买呀，买的又不判刑又不犯法，能喜欢可以买啊。但道是多不多呢？二手的多少钱呢？你们去溜达溜达啊。我建议各位要买这些什么 L9 里温斯的，买什么乐道的，什么 N90 N 什么的，你们去二手车市上看看，半年或者一年的这些二手车值多钱，买个二手的多香啊啊，它老香了。理想是不是挣老多钱？那必须的，
0: 1000亿现金在手上放着呢，这也肯定不能黄啊。1000亿现金在手上放着，毕竟他找了一个最好的时间差，因为他是最开始做大型增程 SUV 的，所以说人在这个事情上绝对是有先机。但是呢，咋说呢？现在就是他的这些后起之秀啊，真的是太猛了。嗯，
1: 三星手机屏幕真好，我跟你讲真事儿啊，就是。我们身边的个老客户给他媳妇买了那个车，然后到我们店里贴膜的时候说：“这与这车咋样？”问我们老客户，我说：“现在听真话，听假话？”他说：“听真话。”我说：“垃圾。”然后他说：“那你看我都买了。”我说：“你也不是我说没事，不是我花钱，给他扑哧逗乐了。”然后呢，拿手机给他媳妇打电话，说：“这媳妇，你哪天这宇说了哪天来取车来？”我说：“你用啥手机？苹果17呀、啊？”我说：“那不就完了吗？这不就完了吗？哎，对上了，这回对上了。”我说你咋不用他家那些手机呢？他不好用。我说那不就得了吗？那他家车你买。哎呀，这不是那个流行吗？我说他家手机还流行，咋不用呢？因为不好用。我说为什么你知道不好用？因为我用过，几千块钱的试错成本他掏过，发现不行，于是乎他换了个 iPhone17。那刚才说三星手机屏幕不挺好，我跟你发现一个特点没？三星是排，你们可以搜一搜手机销量，全球手机销量。你可以发现这个南棒这个企业，哎，它竟然排第一。但是国内的这些手机厂商做新机发布的时候，都拿苹果拎出来吊打。我们的像素比苹果高，我们的电池续航比苹果长，我们的信号比苹果强，我们这也比苹果强，那也比苹果强。他咋不把排第一的三星拿出来去鞭打呢？他咋为什么不能把三星拿出来去对比呢？因为国产很多手机厂商的那个芯片、处理器、屏幕都是三星供货的，他把三星得罪了，他买不着了。但是他你懂吧？饭店把大厨得罪了，没人给你炒菜了，
0: 那真是。
1: 所以你看，几乎没有。你要说三星是个在国内是个咖了企业，它没有什么技术，那可以没问题。但是它咋不在？但是在全球市场上，人家可排第一呀、啊，啊，排第二啊，很厉害的。它咋不把这些拿出来比呢？为啥呀？因为很多企业采购的存储芯片，采购的小的那个处理器，采购的那个屏幕都是三星的。他把三星得罪了，人家不供货了。他为什么敢骂苹果？没事就把苹果拿出来鞭打一下，没事就仿一下苹果。这不 IOK 出那个手机跟苹果17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的，后面多个屏幕。那为什么他敢抄苹果？苹果拿他没办法。但是你抄一下三，为什么没有人抄三星的手机？三星手机长得太丑了，没人抄，丑到没人抄的地步了啊！三星手机、三星汽车和手机是一家吗？三星汽车都死了多少年了，坟头草都三米来高了，哪来三星？当年三星汽车组装的一堆车挂三宗的标，白扯了。他那几十年前，谁告诉你三星汽车的？三星汽车没有了啊，都黄几十年了，尸体都成木乃伊了，这个感觉水果
0: 荣放啊，6年5万公里，全车油需要换吗？
2: 就需要必须换、啊、
0: 必须要把你的防冻液刹车油重新换一遍啊，6年50,000公里了，就是所有大保养的大家记住，就是50,000公里到60,000公里啊，是一个你车年龄的怎么年龄状态改变的这么一个阶段，就像很多人一般从40岁开始吃保健品，
1: 6年我们举个例子啊，就说你去买机油买刹车油买冷却液买这些东西。

0: 你会发现这些东西的保质期是五年，就是放到这个瓶里没开封，保质期五年。当然五年之后也能用，但是不建议用了。结果你用在车上已经磨了、鼓了六年了，你说该不该换？对吧？这美元来了，人气就过300了。那英镑来了，来的人还更多呢。我下回找英镑去啊。这为什么管人家美元呢？瞧不起那啥呀？有比美元币值更高的啊？那你说这要是王小强来了，你们不管人家，管他叫日元呢？三星的官方手机可以买不？哎呦，又刷抖音了吧？抖音上老多了。我们是卖三星官方机的，一看一面墙，哎呦我的妈，这一面墙全是一个货架了，货架上全是那个包装盒，有卖三星官方手表的、官方手机的、官方这个、官方那个的。你见过几个三星退货的？你见过几个三星退货？给你退吗？那官方机哪来的呀？哪来的呀？这么幼稚呢？这是第一。第二，你在那个抖音上看到什么三星官方机什么账号，你把那头像点一下，你点一下他的头像，你看那是官方认证的吗？你看的那个账号主体是三星手机吗？还三星官方哪来那么多官方？
1: 到世纪广场店啊，世纪广场店就可以，助力油也需要换，对的。嗯，我的车没换转向，没换转向机油，然后干漏油了，老捷达。嗯，
0: 正常啊，这个转向助力油现在都很多车都没有了，特别老的老车才有。现在的车都是电动助力转向了啊，现在80%的车都没有转向助力油了，它就是普通的液压油啊。有18的迈腾倒车影像后翻不起来，就一半，没办法，整不了啊。老大众那个车标是倒车影像摄像头，一挂倒档，车标电机驱动，嘎翻起来了，摄像头露出来，完了挂完倒档，挂前档之后，嘎。那什么，离合器店我们已经过完了啊，到我们世纪广场店或者到蔚山路店去啊。这个后摄像头嘎再回来，这个玩意儿必坏，到年头就没多长时间就坏了啊，换新的吧，或者修，没办法。韩版的便宜可以啊，韩版、港版的、美版的都可以啊，便宜。完了你刷一下那什么啊，全世界的人都认美元吗？都认美元咋地吧？不的，我不的，我就花那什么，我就花日元，现在不是钱了啊。
1: 最近的杰尼赛斯在网上收获了一波流量啊，就 GV90那款新车，杰尼赛斯的 GV90， 因为什么这款车这个被提到了呢？因为它特别的狠啊，就是搞了一个设计叫无臂柱对开门，
0: 就是
1: 无臂柱对开门。
0: 这个吧，它叫 suicide door。就是在英语里叫自杀门，这有点夸张啊。
1: 无臂柱对开门，
0: 首先呢，对开门不稀奇，以前的马车什么都是对开门，现在很多老那什么车也是对开门。对开门有个优点，就是它上下车比较优雅啊，上下车的姿势比较优雅，但是它带来一个问题啊，以前那些对开门是有臂柱的，现在它没有臂柱，稀奇吗？不稀奇。我给大家举个车，举例一个例，极客 MIX MIX， 你们搜这款车，它没有臂柱哎。当年我就说过，这个玩意儿它没有臂柱，人家早就有了。没有臂柱的车稀奇吗？不稀奇。再给大家举个例子 ，F 勾酷路泽，知道那个车吧？
1: 嗯
0: ，F 勾酷路泽没有臂柱，后门对开的，稀奇吗？马自达 RX 8对开门。没臂柱，稀奇吗？这玩意儿有啥稀奇的？没见，一看你们是真没见过啥世面。哎呦，这家杰尼赛斯挺好的，
1: 发现你吧。
0: 故意的，杰尼赛斯类似于雷克萨斯对丰田，杰尼赛斯是现代的高端啊，设计挺好的，这么开门空间大，挺优雅的，但是带来问题一大堆。第一，因为没有臂柱了，所以说整个车身结构必须进行特殊加强，否则安全性和可靠性都受影响啊。所以你看那车大门框老厚老厚的了，大门子也老厚老厚的了，门起到支撑作用了。你家门起支撑作用吗？你家房门起支撑作用吗？你家房门开了，门把门打开，房子塌了呀！你把那个承重梁拆了，房子塌了。但是门开门，你见过塌房子的吗？一推门，咕咚，房子塌了。为什么？因为这个门起支撑作用。你不开玩笑呢吗？所以说以前的门是不起，正常的建筑物里房子的门不起支撑作用，你就可以理解成车身就是个房子。咱们正常车的车门是不起车身作用，不起支撑作用的啊。你把房承重梁刨了，那玩意塌。但这个车不一样，凡是所有这种对开门无臂柱的车，它的车门起到承重作用，也就意味着一个特点，一旦车辆发生碰撞或者是翻滚，车身但凡有变形，这车门起承重作用卡死了，打不开，可吓人了。所以说这个东西我建议大家慎用。 F 勾酷路贼和马自达的 RX8 为什么敢这么用？

0: 因为他后门太小了，他前门这么老大，后门就窄窄一条，基本不起到什么作用，相当于他是两门车，所以说人家不怕这个。哎，还有劳斯莱斯什么这些车，老款劳斯莱斯或者什么，他有那个对开门，是因为人家有 B 柱。还有一个车跟他对比，就是我说那个极客吧，是吧？极客的 MIX MIX， 极客的 MIX， 它就没有 B 柱，一个门往前，一个门往后，这么对开对开拉门的，它也没有 B 柱，所以你看它的大门的老沉老厚了，你看那门框，所以说有的时候那个车停离马路牙子近了，或者离障碍物近了，门打不开，啊，所以说不别想那玩意儿不是啥，就是不是什么特别先进的技术，而是一个设计师一般不太敢碰的这么一个设计领域，它涉及到安全、车身结构加强，很麻烦，很麻烦。
1: 现在我管不了那么多了，你们都咔咔卖车，我这在这儿，对吧？孤独终老的，我不管，我就是炫，我就是有流量，你对吧？你看有很多今年成都车展，人家是怎么形容的，对不对？你没有流量，你就没有热度，你展台都没人去看，只有那些有流量的车展台才有热度，对吧？你比如说你不宣传你不忽悠的话，比如说像某些车对吧，盘古车型、天地联网、玄武车身、麒麟芯片、泰山架构、昆仑玻璃、鸿蒙座舱，这些词儿对不对？
0: 你起的多好听，多太好听，
1: 对啊、
0: 太好听。
1: 你得在网上先有流量，你才能把人吸引到你家的展厅或者四 S 店，对不对？你的八字一定得特别硬，你才能驾驭这样的车。
0: 不是这名起的天神之眼，大哥，这多大的多硬的，你八字刻钢筋上了？不是，你八字刻柳树条上能当钢筋用？这些名这些乱起名的车，我从来都不敢买。
1: 玄武车神，您给我解释解释。
0: 你知道玄武是什么吗？你知道玄武是什么吗？谁敢起的名啊？我都疯了都！
1: 麒麟芯片、泰山架构、昆仑玻璃、鸿蒙座舱。
0: 到现在我们举啊，说王小强结婚了，娶个小伙啊，上老泰山家拜访去。老泰山是谁家？老丈人家吗？泰山架构，大乌龟。嗯，不是啊。
1: 对，就是说你八字必须得硬。
0: 真的，你八字就你那八字刻柳树条，它能当钢筋用。
1: 哎呀，现在大家真的，你不要被流量端的语言设计让你变成一个无脑之人，对吧？就像我现在看的，告诉你啊，有一些人在抖音上为了给自己那啥引流啊，说如果你这块现在这块有两条竖线，就证明你中年以后要起财运了。
0: 那我见过手烫伤的，掌纹都没有了，来你给我看个像吧，大嘴巴扇你。真的，我见过手烫伤的，手烫伤了，掌纹都没有了，中间一大块大疤了。完，你让人给人看手相，这个太唯心主义的，不要信啊！08的捷达大底烂穿了，4500能买，你买它干啥？回家当马桶用吗？大底烂穿了，你买它干啥？4500，买个手机都不止4500，买回去行，花一两千块钱找个修理厂给它焊上吧，焊上还能继续开。大底都烂穿了，你请家去个马桶啊你啊，有啥用啊？底儿都没了，哎。那个 L 可以把底盘，你不如去买个小米了，人家小米把电池拆直接大底都没有了啊、这个不是乌龟，是龟蛇缠绕体，嚯，这画面好辣眼睛啊。什么车什么人群，正常的啊，天大地下紫金锤，就起名别想那个太那啥的名，说了别起太大的名，太大的名。
1: 长春有两个这个突发曾经那个时候报纸报过两次长春的很多这个突发意外事故，突发意外是啥呢？好比说你站在树底下，树枝咔吧一下折了，给你砸着了，就这个就特别很小概率的一个事件哈。
0: 造什么孽了？
1: 那几个人的名都特别不好，有一个人就叫天罡，真事儿。你们查查，
0: 你跟谁刚、
1: 这个？
0: 你跟谁刚不行？你跟他刚干啥、哎？
1: 零几年新文化和城管都报过，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一些年龄大我们的听众啊，记不记得那个事儿？后来就看那人就名字叫天罡，啊，
0: 就是，别瞎起名啊，尤其给孩子起名，别整那个太复杂的名儿呀，什么整四个字的、三个字的、生僻字的，千万别整生僻字的名儿。你给孩子起名起生僻字的名，哪怕笔画多了，我告诉你，你将来工作的时候，你家里没有特别深的背景，然后你再 交档案呢、啊，做这批卷选人的时候提问，你这上课老师提问都不愿意提问你家孩子，你的名字太拗口的话，老师提问，比如说啊，我上课呢，老师说的有个问题回答，我在那个名册上点个随便两个人啊，比如说哎，王媛媛这名就很亲民的一个名，又读的朗朗上口，写的也不费劲，而且天圆地方挺好的，老师读起来没满啊。

0: 王媛媛。结果呢，王小强改名了，王小强改名叫王麒麟。光麒麟这俩字儿，你去考试去都比人多写两分钟名。所以说别整那个太奇葩的啊，名儿别起太大，也别整太那个那什么的啊，都是奔圆圆来的，是不是？是有啥用？领家去啊？领不了家去的都没用啊。领导老师不认这个的话，选多文化，对呀、啊。所以说你放心，你家孩子起那些生僻字的名字，你就是坑孩子呢啊。哎，这个别扯那个啊。另外跟古代神话有关的名字，轻易别用。咱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源远流长啊，上下五千年，有很多神话志怪的名字里边说都非常深，特别咋的？起个孩子起个名谢必安啊，范无咎，不行啊，别瞎起名啊。就哎呀，10:58了，一会儿回来啊，马上回来，大家稍等，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1: 啊，好的，如果喜欢聊汽车文化啊，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主播。奥迪2.5 CVT 去店里更换变速箱油，是不是需要拆油底壳？不需要更换滤芯儿。对，如果没有滤芯的话，或者滤芯是一体的话，就不需要更换哈。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辉小辉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大辉小辉高新区蔚山路店16643131001。您可以通过百度地图搜“大辉小辉”即可找到我们的相关店面位置。节目之外也可以帮助大家解决有关保养维修方面的问题。
2: 二环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823858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823858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823858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

0: 会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
1: 话题什么回答，每天坎坎坷坷小人生，
2: 我劝你脚踏实地的做人吧。
1: 起起落落都是坑，
3: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
1: 什么是真相？什么是阳？

0: Baby, lock the door and turn the lights down low。好，大家小辉正在直播当中啊，欢迎您的收听。那稍后的时间呢，跟我们小哥一起聊聊有关二手车方面的问题。你好，陈阳。
1: 各位朋友，上午好，两位师傅，上午好，请大家见面了。
0: 好，来款2008年的一款捷达，大底已经烂了，然后4500块钱，值不值得买？
1: 这也正当价吧。要是收车价的话，基本上就是比铁价略高啊。参考当日铁价啊，你基本上现在捷达报废应该，如果是啊，捷达报废特别有意思啊，它会分得特别细啊，铁轮啊还是铝轮啊？如果铁轮的话，应该是接近3000，铝轮应该是3000一冒头啊，因为铁和铝之间还有价差，就已经算到这么细了。所以你想，它报废也能给3000多，它收也得3000多来，是吧？3000多来，再加上过户，再加上得给你刷个车，再加上可能稍稍微微的昧着良心喷两件漆，是吧？那成本也几乎来到了接近小3000多啊，卖你4500，赚你个千八百块钱甚至不到啊，这事儿也合理吧？虽然这个投入产出比已经很高了，是吧？利润比高达25%左右，但是你没有办法呀。但是就是你这个买一个3000块钱捷达，收一个3000块钱捷达和一个收一个10万块钱的迈腾，它的整备的时间差不多少啊，投入的精力一样，甚至可能捷达那个投入的精力更多，是吧？所以，卖你也正常。然后呢，捷达大概分为3款啊，这个 X 款啊、F 款和黑灯款。黑灯是10到13啊，这个 F 款应该是04到10啊，然后早的 X 款是01到07啊，中间就是 X 款 F 款之间有一个交界的时期。如果他说大底已经烂没了，那么大概率是中间那款 F 款啊，因为早期的 X 款它就是刚改电喷之后那款，它不烂大底啊，几乎不能说不烂吧，就烂的没有后期的那么重啊。就是早期的捷达卖到16-17万，还是有卖到16-17万的道理，是吧？人家投入的料也的确更多一点啊，质量的确更好一点。后来呢，就卖到个大几万块钱了，就是中间的这个 F 款啊。再后来黑灯款烂的的确很严重，黑灯款就卖6-7万块钱了嘛，你价也下来了。然后中间 F 款呢，就是后边打不开车门啊，把后边就是有个小拉手，有个横的小拉手那一代，第一代是摁着开的，第二代是往上提的，第三代的后边的后备箱没有拉手啊，它就应该是 F 款，4500块钱，哎，也就这样吧，反正到市场上买捷达这一款也基本是4000-5000块钱那样啊，高了好像也卖不出去吧。捷达的风气现在已经过去了啊，捷达的风气已经过去了啊。这个我建议都不是说看这车有没有事故，它都已经烂透了，有没有事故能打的，是吧？你就主要就看一下它的检测保险到啥时候啊，这个别到手就没有检测没有保险，你这一下子就添了1000多块钱嘛。只要检测保险相对富裕，也就那么地了吧。
0: 那现在我感觉捷达这个车是不是应该，我都没看过有人在买捷达哎。
1: 就是你看这个风气过
0: 了吗？真的是很唏嘘啊，当年的一款，对吧？
1: 神车，神车，这个我记得。

0: 它伴随着你的成长，
1: 一代人，东北孩子，东北孩子一代人的成长。因为我记得二二年左右，有一台北京级的捷达拍卖，最后这个是让长春的一个豪大哥，是让长春的保友买走了，是吧？这个当时捷达花了20来万拍来的，我就很诧异这个东西啊，一个F 款啊，就这款 F 款，然后它是北京的车啊，这个应该就是18000公里左右，原漆一手啊，然后没有烂啊，因为它没有溶血剂的问题嘛，不用考虑溶血剂的问题。确实没有烂啊，不是，我想想，黑灯款的这个典藏啊，200万金的典藏，凯撒金的啊，这个15寸轮毂的捷达，正常来讲是14寸轮毂啊，18560/14的，但是呢，出了一款195/50/15啊，那个15寸轮毂那个开多金啊，开多金的那一款，然后啊，20来万，我估计这车现在卖我10000块钱，好像我都得稍微做一些思考，是吧？捷达的天塌了啊，早就已经塌了，就是它的确是不值那个钱啊。但是你说车怎么样呢？捷达的故障率其实不低啊，其实不低，因为你要考虑到它一共也没有多少件，它的电子元件极其的少，你很多保友觉得它的暖风非常凉，是吧？因为它风道简单嘛，它一个大直排直接过来，它当然就凉嘛。当然就来的直接啊，它本身元器件不多啊，然后它的故障率对于这些元器件来讲其实已经不低了，但为什么我们对于它的口碑这么好呢，是吧？因为一个是它介入中国市场的确很早啊，给我们留下了一段非常难忘的，
0: 是在你生命里的，
1: 哎，其实这和长春的孩子是融在一起的。我觉得捷达从2019年啊，他提前迁到成都之后啊，就彻底就不挂大众标了啊，就从长春走了之后，我觉得我们这一代小朋友的这个和捷达这的羁绊就彻底结束了啊，就彻底结束了。然后呢，我觉得捷达为什么大家都觉得它口碑好，是吧？就是因为它量太大了，出租车也在用啊，然后呢，这个家用也在用啊，它量足够大，导致它修车极其的便宜，便宜到什么程度？
0: 太便宜了。
1: 比如说捷达，我出台小故障，
0: 一个件可能20-30。
1: 甚至我见过这个网上有卖几块钱的它的空气格，是吧？太便宜了，我估计就是库存积压的卖不出去了，在存货的，那具体几块钱我记不住了，反正很便宜，就导致你可能去修个车，你等着修车师傅给你修车的时候呢，哎，对，修车还很方便，谁都能修，是吧？你要说这个店里修不了捷达，那我觉得那店开不开好像意义也不是很大，是吧？你去店里修个车，然后呢，你等着修车师傅给你修车的时候呢，你去旁边吃串烤鱿鱼，哎，你稍微放纵了一点，他家烤鱼好很好吃啊，你吃了两个鱿鱼嘴，两个铁板鱿鱼，是吧？你回来之后发现一算账，烤鱿鱼比捷达修车贵，是吧？修车可能花18啊，烤鱿鱼花20啊，大概就是这个情况。这修车太便宜了，所以你要说我现在就是，是吧？这个马瘦毛长，我有点上下不济，我这个就4000-5000块钱买个车，那捷达显然就是你的首选，是吧？你不要说它倒出异响啊，你不要说这车以前可能改过气儿，那都不重要了。你在4000-5000块钱里头买一台车啊，或者说不过万吧，咱别说4000-5000，不过万里头买一台车，捷达包括宝来，因为现在不过万买宝来，买这个12款之前的也13款之前也能买得到了。我觉得它就是你最优的选择，你就不要考虑其他的，又性价比又配置，完全不考虑这些，就选捷达啊，就一点问题也没有。
0: 嗯，好，4500块钱哈，就是现在我感觉好像捷达这个车的产能以后会变成一款，我觉得情怀车吧。
1: 嗯，情怀其实前两年这个大家有过那么一段时间追捧啊，捷达包括12代皇冠卖的，包括老瑞啊，老瑞智卖的都价格很高啊，很顶啊。现在大家这个对于它的热忱其实已经下降了啊，就你想都能出现4500捷达的，你头两年买4500捷达其实也不太好买啊，因为这东西真的报废还给3000多块钱的，你赶上过一阵如果铁涨价了还能更高一点啊，它是完全跟着铁走的。你要是一手车无论多少公里带了一个原车三元，哎呀，你这个算上原车三元的话就奔着4000块钱而去了。所以他卖你4500啊，一个是本身这个东西也就值这个价啊，就是可以放心买，不太贵。第二个呢，你可以默认为他没有三元，是吧？他一定是没有三元的，他要是有三元的话他也卖不了这个价。
0: 好，节目之外有哪些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哈。嗯，关注我们小哥的抖音大回小回陈阳，或者我们的服务微信13844191001。嗯，我们再来说说一台老皇冠。
1: 嗯，
0: 都说陈阳，都说老皇冠是情怀车，这个车，就是这个 有个二手车贩子有，你觉得建议买吗？还
1: 玩具的话建议，家用的话不建议，而且价格上如果虚高的话也没啥意思。比如说现在炒的最高的就是老的那个133什么之类的，132133，那是进入两广地区比较早的，给那一代的小伙伴们留下的记忆啊。我们没有必要就是在香港作为出租车的那一代啊，我们没有必要去追求那个。我们东北孩子真正接触到皇冠，基本上是从12代开始啊，是从12代开始，就是08、09这一批。然后呢，如果这批皇冠啊，它会有很多问题，比如说，即使你是最受追捧的就是沙龙版嘛，320沙龙版，这个小排风可以来回转的这一款啊，这个的确很有仪式感啊，的确后期追捧的价格也很高，但是它有自己的问题，比如说表台开裂啊，表台开裂，索性还能走索赔啊，很神奇，就即使你是07、08、09、06的车，你现在去4S店，表台裂了啊，马上给你换一款新的，马上就给你换，而且他们居然还有库存，我记得他们去那金山丰田嘛，还有库存，到那就换，不用等，太神奇的这个事儿，但是它烧机油啊，就是无论是2.5的还是3.0的沙龙的，它100%烧，没有不烧的，公里数基本上超过个大几万公里都不用上10万，大几万公里往上，它100%烧机油啊，就是你不要考虑到说我日系车。是吧，又省油，质量又好，然后呢又这个质量又稳定又不烧酒，不可能啊，它100%烧，日系车该烧也烧，一点不耽误啊，然后这个也不省油，这个车油耗基本上得在12-13升左右啊，就是得过1块钱啊，肯定得按百公里算，按单公里的能耗算的话肯定是过1块钱了啊，能不能接受，如果你能接受了之后啊，我认为一台09年的12代就值20000块钱啊，你能不能认可就是20000块钱这个事儿啊，如果他花3-4万、4-5万买，我觉得就大可不必了，是吧？就大可不必了。至于说你再往后的什么2.5运动之类的，那就没啥意思了，就是不是我们所追寻的那个追捧的那个皇冠了啊。我们追捧的还是12代为主吧啊。虽然很多网友认为它极其的好看啊，在我这看来就是不过时啊，这个设计依然不过时，但是有多好看？好像也不至于，没长在我的审美点上啊，这个概括起来就是你们拿它当一个玩具啊，别当家用车啊，能耗啊维修啊完全你都不要在意这些事儿，然后价格上就是20000多块钱的东西，再高了就不建议了。
0: 好，那我们的这个相关的有二手车方面的问题也可以问我们小哥哈。这个车有的时候很多人呢就觉得，哎，买一款这个传统的燃油车，在我的生活中它究竟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地位，特别是一台可能10几年、20年的老油车，它确实是需要一有一个地方放，第二呢要有一个相对于起码一年你要花个1-2千块钱可能去护理他照顾他，要看你自己心态到没到，对吧？
1: 可能挡不住，因为你得检车，那你得有车船使用税，你得交保险，是吧？这个法律法规规定的，是吧？这个咱们不能避免，就是即使你不开啊，你得有路权嘛，你得有路权，检车和保险这两块东西，基本上你即使是个小排量的，一般我们留也不留小排量，是吧？都留大排量，大排量的那个车船使用税也挺高啊。比如说你留个 VQ37，留了一个 Q50S，那基本上车船使用税加保险啊，加检车就直奔4000而去了，就得3000大几了，是吧？那你这个成本其实持有成本还是相对比较高的，所以你现在手里头要是能留得住大牌自吸的老旧燃油车的话，我觉得也是好汉，是吧？也是且行且珍惜，这东西一定是越来越少，也得是好汉，因为算下那个账，你留10年也得个好几万块钱，这个事儿，这个成本属实其实也是不低的。
0: 好，那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说了哈，说了这个吉姆尼反响怎么样，因为我们现在有一台吉姆尼哈，看哪一个朋友能有缘分把它这个拿到手啊，毕竟吉姆尼我们都知道它的耐用性绝对是没问题的。
1: 就是除了不好开之外，除了不好开之外还真挺好玩啊，就是你当个玩具当个乐趣可以啊，你要说我天天通勤上班开车下班接孩子晚上这个周末送老人，那它就不太适合了，是吧？因为你想它那么点小车强塞两排座位，你后排上下车的时候都极其的不方便，得从前排爬进去吧，都极其的不方便。这个玩具属性很强啊，这个家用属性很低啊。但咱们台还真有几个吉姆尼，颜色各异的停在那儿，我觉得他们天天通勤也挺厉害。这个因为这个东西开起来，我也算长期开过嘛，就开起来不是很舒服啊，不是很舒服，而且油耗偏高啊，正经偏高，不是我们想象中的1.3的，它1.3的排量啊，1.0的动力啊，那恨不得2.3、2.5、2.8的能耗，所以完全是一个玩具属性。但是抛开这些， 我就单纯的玩，哎，这个东西就很有意思，乐趣就很高了啊。所以看大家对于它是什么诉求吧。如果是想看玩具啊，可以来看一看；如果是现在急需一款家用刚需车，那就离它还是要远一点啊，不是那么的合适。
0: 嗯，好，那看来这个问的人不多吗？
1: 问的人还行啊、
0: 嗯，大家都是什么态度对这款车现在？

0: 因为毕竟我觉得价格还可以
1: 啊、对，就是曾经很喜欢嘛，就这样，这我不一定买啊，你给我介绍一下子，这车我曾经是很喜欢的，是吧？这个车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啊，这个我是真的想买的，但是价格呢，我这是吧？当时因为有一段时间价格的确扬得很高，这东西甩货的时候不贵，甩货的时候也就是12左右啊，然后呢，结果甩完货之后过了两三年，这玩意儿还卖十多万，这还是很神奇啊！我指的二手车还卖十多万，甚至有一段时间超过了它甩货时的价格，就是价格太高了。那有段时间虚高，那个时间段可能也是吉姆尼人气最高的时候啊，就是新款吉姆尼 1.5 的刚上来那段时间。当然 1.5 的吉姆尼我觉得改的有点太大了啊，就是改动太大了，是变成了方方正正奔驰小 G 啊，发动机也都改了 K13 也应该是改成 R15 的吧，应该是啊，就是东西改的比较多，我觉得就失去了老吉姆尼的那个精髓了，是吧？那一段时间的确是他人气最高的那么一段时间啊，但是现在稍微有点过了嘛，大概就是1920吧，1920，因为20年的新款开始上市嘛，所以曾经啊，我可能想买，但是当时我的预算可能不太允许，是吧？或者是家里不太能接受，或者是我当时车多，
0: 就是你那个时候你还年轻，你还没有那种说
1: 还想玩，
0: 我能有一个东西放在那儿玩儿，这个确实是怎么讲呢？这个花销比较大呀。
1: 就是囊中羞涩不知价，只谈无缘少无话。当时可能的确是，哎呀，就跟他阴差阳错的错过去了。然后现在呢，现在就更不能买了，是吧？30多岁我都错过去了，现在都40多了，我就更不能买这东西了。但是呢，我还是想问一问啊，我还是想问一问这个，看一看啊，满足年轻的时候的一个小遗憾啊。我觉得这很多保友是秉承着这个心态啊，我觉得可以啊，没问题啊，来开一圈啥的，我觉得都没有啥问题。
0: 嗯，好，那这款车呢现在还在哈，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问我们小哥，什么颜色？
1: 绿色啊，这个
0: 绿色的
1: 深绿色，
0: 好经典的一款
1: 啊！我对，就是我认为吉姆尼就应该是那个颜色嘛。吉姆尼有两个绿，一个是非常浅的草绿啊，就是牛油果绿啊，就特别像牛油果切开的颜色。还有一款呢，就是深绿啊，像牛油果没切开的那颜色啊，它是后者啊，是属于牛油果没切开的那个没怎么熟透的那个深绿色。
0: 我的天哪，我真的，大家真的要抓紧机会，如果是原漆的话我觉得还是蛮划算的，就这样的车型未来就是我们就是因为它没有了，对吧？你能碰到就已经很幸运了。而且我发现买二手车里有一批人经常是什么呢，你刚卖了他就找你，然后呢你有的时候他不买，然后他拍大腿，对吧？
1: 很多车型是玩具属性强，是在于在你懵懵懂懂啊，刚开始接触汽车的时候，都不一定是现实生活中真的去接触，而是在影视作品啊，在书籍里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啊，然后他给你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比如说我第一次了解吉姆尼，就是不是了解，就第一次我看到这么个车啊，看到这么车觉得还挺好玩啊，还挺好看的时候，是在七龙珠啊，在七龙珠的漫画里，布马啊开着这么一台啊，当然那是一个第二代的一个皮卡版的吉姆尼，但是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我说这个车，因为当时咱们满大街，我还在上小学嘛，满大街还都是拉达啊、布罗乃兹啊，然后菲亚特、捷达啊、桑塔纳，基本都是这套流程啊。速腾像一二款还没上市呢啊，速腾还是这个老的那个小圆灯的啊，06款的小圆灯速腾的时候，哎，突然出现了漫画里出现了这么一个东西，我觉得哎呀，这个车太好看了，是吧？跟我现在市面上所能看到的那些车都是格格不入的，市面上看到车都是方方正正的。然后呢，漫画的尤其，你发现鸟山明就青竹作者，他有个特点，他会把所有东西都画得很 Q 嘛，就是里面的反派，他是为数不多的反派，也一点不邪恶啊，反派拿出来看起来也非常的，是吧？也明天说去改邪归正了，大家也都能接受这种啊，看起来也都非常可爱的这种啊，就所有的车的画的都很圆啊，很 Q 版，那吉姆尼就画得更圆了，所以当时觉得极其的可爱。然后后来在现实生活中，自己真的进入这行业了，接触到吉姆尼之后，发现这东西除了价格不可爱，其他还都挺可爱，是吧？价格卖太贵了啊，价格卖的当时的确是高高在上啊，谁会花这么多钱，花十好几万去买一个玩具呢？但是现在还好啊，现在这个价格的确是下探的，也还可以的吧，3-4万块钱，我觉得也不能再探了吧，再往下探也没有啥空间。
0: 对，你现在是卖多少钱？
1: 我们准备卖40000来块钱啊！
0: 我的天哪！
1: 再往下探好像也没有什么空间。
0: 而且关键是这种车就是它和电车不一样，虽然说它可能已经有接近10年的车龄了吧。
1: 14年了，12年的车。
0: 对，但是它正常在行驶10年是没有问题的。
1: 而且它明年还卖这个价。
0: 这是吗？
1: 它到底了。你总不能说再过2年我花15000买个吉姆尼，这事儿好像不现实，15000它买不着吉姆尼。

0: 你是吧，两万多你好像也买不着啊，这个三万多应该市场就能挑得到了，就是它下探到一定程度很难再往下探了。
1: 嗯，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真的是大家要抓紧，毕竟四万多这个价格还是很划算的。因为这款车现在我们在马路上看，还是一套
0: 还有
1: 独特的风景，而且当年、现在所有的造型嘛，人就说现在去年去成都车展，所有的车好像都得是方盒子。
0: 嗯。Life is a circle， 它时尚是个圈是吧，就循环回来了，它又循环回来了。方盒子从一年多两年以前开始吧，所有的厂商好像都在出这个东西是吧，大家都卖的火得不得了啊。我只能说吉姆尼你小子也是生不逢时啊，你但凡你晚出生几年、
1: 啊、
0: 是吧，你赶上这波潮流了吗？没赶上啊，没赶上。众泰也是生不逢时啊，众泰说我要是晚两年，我能一年推出十个方盒子，你们信不信？大方盒小方盒的，方盒里头套方盒，我全都给你们推出来，我这皮尺布也不是浪得虚名是吧，生不逢时嘛，错过也就错过了吧。
1: 其实我觉得现在整个的造车逻辑变了，就是说你有方盒子我也有方盒子，大家已经不像在传统燃油车的时候，你知道那个，你知道传统燃油车的那个年代它讲究的是什么吗？
0: 嗯，
1: 所有传统燃油车讲究都叫家族脸谱。
0: 嗯，
1: 家族脸谱，所有的奔驰宝马奥迪大众讲究全是家族脸谱。家族脸谱是什么意思？就是我要有我自己家族产品的特点。
0: 对，
1: 但是现在这种彻底的营销逻辑已经彻底被改变了，没有人在乎说我这个东西有没有我自己品牌的 slogan、对吧，不在乎，就是我有没有销量就完事儿了、所以就是这叫什么，在我眼里就是两个字，乱打。就真的是乱打，你知道吗？就是乱打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已经没有规矩了，就是啥活我卖啥，对吧。
0: 而且当时设计师这个行业好像很厉害是吧，出现了一大批，让皮埃尔啊乔治亚罗呀、就出现了一大批我们现在依然能够叫得出来名字的设计师啊。但是现在来讲，你说素漆是谁设计的，玉漆是谁设计的，好像叫不出名字，
1: 对、
0: 叫不出名字了、
1: 同质化太严重了、
0: 同质化就变得、
1: 看来理想 i8 上个月的销量全国只有700多台，这几年、这几个月理想的销量一直在往下降，就是我们看到了，就是跟它同质化很像的那个
0: 零炮，
1: 上个月全中国卖了10万辆，
0: 它价格便宜量又足啊，我们一直在用它，
1: 对、比你便宜20万，对吧、
0: 大小商也没差多少嘛，
1: 就是很多人进去一打开就看说，哎呀，我觉得这是真皮，那是其实都是人造革的，然后就看起来觉得很高档。
0: 这个很多啊，现在就是我们创造的很多词汇很蒙蔽了很多人嘛，比如说哪怕真皮这东西到底是不是真皮，从严格意义上讲它并不是皮是吧，它是人造皮啊，但是都这么介绍嘛，对吧，传统燃油车现在也都这么介绍，好吧，我没有办法，我们就当它是混杂了一定程度原皮的真皮吧，我觉得这么说可能会相对的更合理一点，但是它跟我们传统意义中的那个，比如说咱们刚才说到十二代皇冠了是吧，十二代皇冠那个真皮就非常的舒适啊，虽然它看起来特别老旧特别脏啊，因为它那个带褶皱的嘛，十二代皇冠是你不做新车状态就带褶皱的，就看起来就容易脏，但是那个是真舒适啊，那个是手感也好，那个、是真的真皮。而纳帕、什么康康塔尔啊，这个啊，不是康康塔尔，是大陆，是那个马牌轮胎，不好意思，阿康塔尔他就不是那个事儿的，它就其实已经是人造程度非常人类这个干预程度很高的了。但是不管啊，现在都是这套东西啊，咱们也就随行就是吧，随便就玩，咱们也当它是真皮是吧？也，它比那些真革的手感还是稍微的要强一点啊。而且现在大家以前设计师设计的是我要跟别人不一样啊，现在设计师设计的是谁好我要和谁一样是吧？都想踩住这个潮流。好吧，这个小方盒子反正这两年的确是挺火，所有品牌都卖的还行啊，没看谁的小方盒子说卖的特别的差是吧，
1: 就是大家逻辑变了，你知道原来在服装行业这个时候，你知道最讲究的是一点，就是在服装行业一个最讲究的一点是啥吗？就好比说咱俩在一个批发市场里都卖服装，咱俩最忌讳的就是撞款
0: 啊，
1: 哎，就你别上我家来看，
0: 要不上价了
1: 对吧，这个
0: 能
1: 理解
0: 了，
1: 能
0: 解，现在很多地方不还写着请勿拍照，不就是、
1: 对
0: 啊、不就是这原因吗，
1: 就是说你别撞款，你别上我家来抄袭来，哎，我上了一个爆款，然后呢你在我这儿溜达，装着好像是客户，其实你是同行之间来抄袭，对吧，
0: 试水的了，
1: 对，但是这个在汽车行业完全已经被打破了，
0: 拦不住了呀。
1: 嗯，
0: 这个姜文怎么说的？都是一个师傅教的，他破不了招啊。现在的确是拦不住了啊。之前很神奇啊。之前这个，比如说有一个典故啊，我现在已经不能探究真假了，也没有人想去探究的真假。就是说 ，M L 刚开始的时候不长这样 ，M L 刚开始的时候长得跟那一代 X5 长得是非常相似的，因为网上有这个谍照啊。那所谓的谍照就是设计师画的手稿图啊。当时设计师，都是先画图啊，先画手稿，当时都画的都好看啊。然后画完之后用那泥做啊，用火泥再做啊，都是这套流程。说老 ML 长得其实比那个真正的 ML 好看的多啊，设计图上跟 X5 非常相似。但是为什么紧急改的呢？是因为眼瞅要推出 ML 的时候 X5 先上市了，结果 X5 跟 ML 它撞衫了，它长得一样啊。然后奔驰总部懵了啊，奔驰总部开始强行的就开始改啊，老的 ML 应该是01年02年左右上市的。01年吧，应该是01年啊，然后在千禧年，在2000年的时候就紧急的开始改啊，就是千万的改成跟 X5 不一样，然后结果就改这儿改改那儿，在一个很和谐啊已经定稿的作品上，最后就推出了现在的2001年上市的那个 ML， 就卖的不好嘛，就大家就觉得它极其的不协调嘛，老的 ML 就是 GLE 的上一代啊 ，GLE 的上一代跟 X5 对抗的这一代就极其的不协调，原因就是我们改的太多了啊，我们为了和 X5 不一样，我们为了和谁谁谁不一样而做出的改动。那当时流传的都是这种故事，而现在紧急马上要上市了，明天要上市了，发现 X5 卖得很好，现在得紧急改，怎么改呢？ X5 长啥样我得长啥样是吧，我得往它长得像的上面改，我得跟它一个样，我也想卖成爆款是吧，我也得吃底下这边这点流量才行啊，现在都是这种想法了，跟之前的理念啊的确不一样了。其实也无所谓谁好谁坏，这个作为企业来讲能卖出去才是硬道理是吧。
1: 好的，节目之外有哪些好吃的问题可以找我们小哥，关注我们小哥的微信啊，13844191001。节目之外有哪些帮我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帮我维修客服微信，我们大会小会世界广场店15043011001，大会小会高新区蔚山路店16643131001。您可以通过百度地图搜大会小会即可找到我们的相关店面位置。节目之外也可以帮助大家解决有关保养维修方面的问题。好，稍后的时间呢，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100.1 收听稍后为您带来的其他内容。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老张为赶乘早上的航班，提前通过顺风车平台预约了次日清晨的拼车服务，后因顺风车司机超时未到且单方面取消了订单，老张尝试多次重新预约顺风车未果后改签机票，产生了额外费用。顺风车司机爽约，老张的损失谁承担？素邦律师王春达。
4: 司机违约需担责，老张未选择合理补救措施，应自负扩大的损失。民法典第591条，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请求赔偿。当事人因防止损失扩大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由违约方负担。本案中，老张和顺风车司机通过平台达成合成协议，司机超时未到且无正当理由取消订单，构成违约。但老张本可选择出租车或顺风车独享等补救措施进行适当的替代安排，并无改签机票的必要。如正常乘坐原航班，则不存在后续扩大交通损失。结合司机的违约情形，拼车费用与选择出租车或顺风车独享需支付的费用差额等实际情况，可酌情调减司机的违约损失赔偿数额。平台无过错，不担责。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 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

0: 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58238，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
1: 欢迎您继续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2: 我是江总。
1: 江总，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个主题。首先大家可以自己检查一下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啊，经常走路走的时间长了，这个脚后跟就有点疼，膝盖也疼，不太舒服，
2: 还嘎巴嘎巴响的哈。
1: 对，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有点腿抽筋儿，然后其实这些大家别害怕啊，脚后跟疼、腿抽筋儿啊，其实可能是你缺钙了
2: 啊。缺钙这个很普遍哈，这个
1: 是的，因为很多朋友说，哎呀，这个睡着睡着，晚上这个小腿肚子怎么攥筋呢？然后腿酸、腿疼，对，包括家里的孩子也说，吵吵着腿疼、膝盖疼，还有一些小孩子，包括成年人都还在咬指甲，指甲软，其实这些都是典型的缺钙的现象。
2: 嗯，
1: 你像这些这个身体的疼痛啊，可能还只是表面的现象，如果说你缺钙严重了，你还不去管它，可能会引起一些什么钙流失啊，骨密度降低啊，从而诱发骨质疏松。
2: 嗯，
1: 我们体检为什么有一项叫测骨密度吗？
2: 对，
1: 哎，这个您就要关注一下。而且缺钙的话还会说提早的掉牙，那你牙要

0: 吃都没了的话，你还怎么能吃麻麻香呢？
1: 吃啥都不香了。
0: 是，而且缺钙的那种掉牙，它可能不是整颗的掉，而是一个茬一个茬这样掉啊，就说明你的牙有点碎了。
1: 嗯，
0: 有的时候呢，你吃点硬东西，哎呦，这个一个茬嘎嘣一下崩飞了。哎，
1: 啃大骨头时候啊。
0: 是啊，你有没有这种情况呢？缺钙的影响是全方面的，你包括小朋友一定要补钙吧，在成长期，还有备孕的小夫妻、孕妇朋友、产妇朋友，产子之后都要进行一个补钙，还有很多老年朋友，可能当年年轻的时候生活条件比较艰苦的，营养不太充足的，忽略了这个钙，导致你发现年龄大了之后罗圈腿站不直，然后骨质疏松，经常会卡骨折这样的问题，那就很严重了哈。所以说今天的主题非常明确，就是要跟大家聊一聊这个骨质疏松啊，缺钙呀，我们怎么去补，这是我们接下来节目当中要讨论的这个重点，也给大家推荐一种补钙的方式。其实从方式上来讲，那肯定是推荐大家纯食补呗。
1: 对呀，
0: 天然的补钙的食物，这个谁都能吃，而且还得没有那种过敏的反应。其次呢，这种补钙壮骨的方式已经持续了好久好久，自古至今都有记载。可能以前啊，在农村生活过的朋友会知道，那个大院里养很多的家禽的家畜，是不是？
1: 对，小鸡小狗的哈。
0: 对，那有一些小鸡儿或者说小狗，它可能不小心玩的时候就卡骨折了。那折了之后，它这个动物啊是有天性的。你会发现它一般就吃什么呢？就是院里可能撒在地上的这个黄瓜籽儿
1: 啊，老黄瓜籽儿。
0: 对，它就专门叨那个院里的黄瓜籽儿去吃。所以说，很多老一辈的人，你一提，哎呦，他都知道这个黄瓜籽儿是贵骨头好的，他都明白这个。那经过这个现代医学研究，也成功的发现了，说提取这个黄瓜籽儿一吃，包括这个牲畜啊、人一吃，这骨质就明显增强了。你像有一些骨折呀、骨裂的，好的就很快了。
1: 哎，就是因为补钙好哈。
0: 嗯，咱们身边可能从小到大也有人说骨折了，骨折之后都在补钙，都在吃这个黄瓜籽儿，是不是？
1: 对。
0: 那我们成功的从黄瓜籽儿当中也提取了到了这种大量的钙元素，补充进去了。所以说这黄瓜籽儿是不可多得的，天然的补钙壮骨的一种方式。
1: 好东西哈。
0: 嗯，包括现在在网络上，是不是江总也经常上网
1: 啊？是。
0: 你看一下，就有两个比较火的，咱们说软件，某音和某手哈。
1: 啊。
0: 在补钙的这个领域当中，这个词条当中，你去搜一搜，这个黄瓜籽儿也是霸榜了好几年，都在第一位的。
1: 哦。
0: 就是说什么黄瓜籽儿纯天然的，大家认知度很高。现在很多的厂家就把这个黄瓜籽儿通过打磨破壁的方式，我直接给它打成粉。那打磨成粉之后呢，都是熟粉啊，它是熟的。回家之后啊，直接你拿温水一冲，直接这么一喝，每天你也不用多喝，喝上一杯就可以了。
1: 对，这太省事了啊。
0: 是，那么直接我身体的需要这种大量的钙，就天然的补充进去了。而且这个天然的补充还有一个好处在哪儿，就是容易消化，容易吸收。
1: 嗯，
0: 那咱们啊，可能在补充钙的同时呢，可能出现一些把肝啊、便秘的情况，那这个黄瓜籽儿它不会出现啊。越来越多的中老年，甚至现在中青年的群体会发现啊，就是用黄瓜籽儿去补钙，而且谁都能喝。
1: 对，它不像是说，喝牛奶，你像我这个乳糖不耐受，然后我喝牛奶补钙就不太适合，一喝就拉肚啊。
0: 没错，而且牛奶它不是适合所有人去喝的，不光是乳糖不耐受的问题，它脂肪含量也很高，还有一些朋友是过敏的，其实也是乳糖不耐受的一种，只是程度不一样啊。另外还有说喝骨头汤的，骨头汤大家去想一想，它的脂肪含量是更高的，
1: 对，那里都是胆固醇的。
0: 况且咱们说喝牛奶呀、喝骨头汤啊，它的这个钙含量远远不如这个黄瓜籽粉。
1: 对，
0: 所以说我们想让我们家里的这个父母身体健康，不卡跟头不摔坏，想让我们家里的孩子长大高个漂漂亮亮的，怎么办呢？你得首先保证家人的这个骨质是好的，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有一句话，中年人啊，人过35，关节补一
1: 补。
0: 哎，如果你的身体已经出现了这个退化的情况，钙已经开始流失了， 平时这个饮食习惯呢，作息习惯还不规律，那么还可能爱喝一些碳酸类的饮料。你知道那碳酸饮料对骨质都会有很大的损害吧？
1: 对。
0: 怎么办呢？我们就是每天喝一杯黄瓜籽儿。那老年朋友、中年朋友那就更不用说了，因为你现在缺钙已经很厉害了，基本上每10个中老年群体当中都得有7-8个缺钙的，就是说70-80%的朋友都有这种情况。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的钙是进一步的进行流失的。那有的朋友说上医院去打钙汁儿，我觉得其实有点不值，你就是每天喝这个黄瓜籽粉呗，每天冲上一杯，简简单单，而且它还不是药，你可以放心的去喝去吃。
1: 对，
0: 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咱们也给大家做过团购，是不是？
1: 对，
0: 那

0: 节目当中，咱们是四桶四斤，团购价是199块钱啊、
1: 嗯，
0: 但是可以说这个价也是相当优惠了。你想想，四斤199，你自己出去拿那个黄瓜籽去外面打的话，一斤都得40-50块钱。
1: 对，
0: 超市里一桶一斤的黄瓜籽也得卖到50-60吧。所以说之前的价格也很优惠了，但是今天您听好，我们的节目还有赠送的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
2: 南京同仁堂生物科技出品的。
0: 首先它是纯黄瓜籽粉，它的原料是咱们长白山脚下的老汉黄瓜籽儿。
1: 对，
0: 要不说长白山神山圣地呢，自然条件好啊，它的这个土壤很肥沃，北纬38度，生长周期也是非常长，日照充足，土壤肥沃的。那么咱们只选长白山的当季老黄瓜籽儿、新籽儿，钙含量它是不流失的，营养非常的丰富，再加上5次低温精细打磨，研磨的非常细腻，冲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点碎渣子都没有、
1: 嗯、
0: 那么这样你吸收也会特别好，100%的纯粉，没有任何添加，配料表只有黄瓜籽儿这三个字儿，这就是原粉啊、
1: 哦、
0: 但是今天我说了我有赠送，什么样的赠送、
1: 啊、
0: 以往是199，四斤四桶是不是啊？
1: 对啊，
0: 今天只要是咱们前20位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买4桶4斤，我还能再送你一模一样的4桶4斤
1: 哦，199块钱，足足的8桶8斤呢、啊。
0: 没错，这个是上节目之前我跟厂家说谈到的这样的福利，因为上一次上来就很火爆，有些朋友说我这4桶已经吃完了，不够吃啊。
1: 嗯、
0: 我说厂家多送给我们一些好不好？只有这一档，我们给大家做买4送4，一共8桶8斤的这个活动，免费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
0: 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我们节目组自掏腰包额外还有赠送，再送给您2盒益生菌冻干粉。
3: 哎呀，
0: 2盒20条，益生菌都知道，居家必备的，给您肠道加动力，洗洗澡。今天订购成功，就多送您2盒20条的益生菌冻干粉。
1: 咱们都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大品牌的啊，这个纯黄瓜籽粉，也就是黄瓜籽原粉。再说一下，它每一桶是足足的500克，也就是1斤装的。今天前20位订购的，我们跟厂家要来了这个赠送，199块钱买4桶，再送4桶，一共是8桶8斤。它的配料表就是黄瓜籽三个字，所以是纯黄瓜籽、
1: 嗯、
0: 另外保证说肯定是没有任何的糖，没有任何这个不好东西的添加，它就是纯粉原粉嘛。
1: 对，大人小孩老人啊都能喝啊、嗯。
0: 所以说对，它是适应全年龄段的，还有就是血糖高的朋友也是可以去喝的，完全没问题。但是今天只是有这20个名额，能做到买4桶送4桶啊，一共8桶8斤，您能喝上这个至少得吃半年以上了，是不是？每天喝一杯都行，还非常的方便、
1: 嗯、
0: 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1: 对，咱们都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2号线这位先生，你好。
4: 哎，订黄瓜粉
0: 啊。好嘞，订购成功了啊！一看这就是非常有眼光的先生啊，知道进来我就订上，是不是？因为如果你买过黄瓜籽粉的话，就知道我们今天这个价格是非常的合适了，况且还是大品牌，有保障的，是不是？来迎接4号线的尾号0181这位朋友，你好。是黄瓜籽粉啊，订购是不是？
1: 哎，好，订购成功了啊！
0: 嗯、是，
1: 好像还在听收音机，但是这名额给你占上了啊！
0: 嗯，没错，0181这位朋友，咱们订购成功了，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如果你也想订购，可以继续抢占我们这前20个名额，因为正常啊，咱们就是199四桶四斤，今天能给您做到8桶8斤，直接买一组送一组，赶紧拨打电话。
1: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
0: 这个黄瓜籽粉哈，大家都知道它好。 因为从古至今也流传下来了。但是我跟您说，您现在选购的时候您要注意，为什么说有些老年朋友他懂的，他会拿着黄瓜籽自己去打呢？
1: 自己去磨去啊。
0: 其实他就是想要那个纯粉。
1: 对，
0: 哎，他就想要这个纯的。因为你如果去外面去买这种成品的，很多是掺了其他东西的。你看看配料表啊，可能有什么大豆粉呢，蛋白质粉呢，是不是？但是咱们买黄瓜籽粉干啥呀？不就是为了对骨骼好？

0: 这个补钙的吗？
1: 对，你像那大豆粉啥的都是为了降低成本往里掺的、啊、
0: 是的，所以其他你要它干啥呀、嗯、咱要喝就喝纯的，对骨骼好的，补钙的啊。今天我们的这个黄瓜籽粉每桶是纯纯的500克一斤装的，这个黄瓜籽粉啊你自己去买也是59块钱一桶，今天呢199买四桶四斤，再送你四桶四斤，免费给你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而且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今天我们节目组自掏腰包额外再送你两盒益生菌冻干粉，一共是两盒20条。益生菌都知道居家必备的，给您的肠道加动力，洗洗澡。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就多送您两盒20条的益生菌冻干粉，您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
1: 对，记好电话啊，赶紧拨打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1: 我是江总。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大品牌的啊，这个纯黄瓜籽粉，也就是黄瓜籽原粉。再说一下，它每一桶是足足的500克，也就是一斤装的。今天前20位订购的，我们跟厂家要来了这个赠送，199块钱买四桶，再送四桶，一共是八桶八斤。它的配料表就是黄瓜籽三个字，所以是纯黄瓜籽、
1: 嗯、
0: 另外保证说肯定是没有任何的糖，没有任何这个不好东西的添加，它就是纯粉原粉嘛。
1: 对，大人小孩老人啊都能喝啊、嗯。
0: 所以说对，它是适应全年龄段的，还有就是血糖高的朋友也是可以去喝的，完全没问题。但是今天只是有这20个名额，能做到买四桶送四桶啊，一共八桶八斤，您能喝上这个至少得吃半年以上了，是不是？每天喝一杯都行，非常的方便、嗯、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1: 对，咱们都是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而且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今天我们节目组自掏腰包额外再送您两盒益生菌冻干粉，一共是两盒20条。益生菌都知道居家必备的，给您的肠道加动力，洗洗澡。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就多送您两盒20条的益生菌冻干粉，您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
1: 165-0431-1001，而且这些量啊可以足足吃上这个半年以上的哈。咱不是说这个给大家这个赠一斤二斤的，咱是199块钱买四桶四斤，再送四桶四斤，足足的八桶八斤啊，能吃上半年以上的啊。来，再抓紧时间接听一下听众电话啊。
0: 好，四号线的尾号0936这位朋友你好。
2: 那个你那黄瓜籽粉
1: 纯粉啊，咱们
0: 是
1: 纯粉啊。啊，订购成功了啊！你等电话，一会儿客服给您回电话啊，然后有什么事跟客服再咨询一下，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啊。
0: 嗯，是的，咱们这位先生啊，0936，您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
1: 对，订购成功了、啊、
0: 客服会跟您联系的。今天带来啊，全家人都需要的放心植物钙精选东北老黄瓜籽儿。这个东北老黄瓜籽儿，咱们本地人肯定是非常认的啊。
1: 嗯。
0: 咱们这里土壤肥沃呀，我们选的都是长白山脚下的这个纯东北老汉黄瓜。
1: 对，
0: 这颗。颗粒啊是非常均匀饱满的，营养丰富，再加上一个精细的磨制，粉质特别的细腻啊，真材实料，它能带来一种醇厚的口感、
1: 嗯、
0: 而且老黄瓜钙量满满啊，
1: 对，
0: 关键是100%无添加纯粉，也就是没有任何东西的添加，无香精、色素、防腐剂、糖，什么都没有，你喝的就是安心。咱们就是要补钙，要增强骨质的嘛，不掺假更管用。今天这个黄瓜籽粉是纯粉啊，每一桶是500克的，你自己去买的话也得是59块钱一桶，你想想你出去打磨它都得是40-50块钱一斤。
1: 对，关键咱们这个是大品牌，放心的喝着哈。
0: 是的，你自己去磨的话它的工艺啊什么卫生啊都没法保证。但是今天199块钱，咱们以往哈都是四桶四斤，但是今天呢给大家谈到了一个赠送啊，补贴给大家一模一样的四桶四斤，只有这一档八桶八斤，你能吃上半年以上的纯黄瓜籽粉，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只有20个名额，现在抢的已经不到一半了啊，朋友们。
1: 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赶紧去把这个名额先抢占上，因为你只有把名额占上，咱们才能给你免费送家，您先看满意了再付款，不满意一分钱不要的啊。
0: 其实以前啊都是老年人在吃这个黄瓜籽粉啊，年轻的时候你感觉不到，但是我跟你讲啊，如果你已经意识到的话，这个黄瓜籽粉你是要全年龄段去。

0: 去吃上去的。因为首先青少年，如果说你这个钙不够的话，骨骼发育不良，你没法长大高个，而且也会出现腿弯的情况啊。
1: 嗯、
0: 像我们中年人、中青年哈，如果你已经感觉到了腰膝酸软啊，腰酸腿软的感觉，关节疼，然后嘎巴嘎巴响，运动能力也不足了，感觉我一运动这个腿怎么就蹲得疼呢？你一定要开始补钙了。如果说您去做体检的时候说这骨密度稍微差点，那是必须得去喝了，朋友们。纯植物钙啊，赶紧喝上，况且还都不像钙片似的，咱们纯植物好吸收，而且你就当一顿饭去吃了，咱们这个每天你不都吃轻食吗？喝这个黄瓜籽粉也可以当我们的代餐啊。
1: 对对对，
0: 来，热线非常火爆啊，我们迎接四号线的9376，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一位先生啊，您订购吗？
2: 对，订购。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在家等电话行啊，咱客服马上给你回电话。
0: 哎，跟您说一声再会。迎接五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1: 哎，
0: 女士，订购吗？
3: 吃黄瓜籽粉是吧？
0: 是的，
1: 纯黄瓜籽粉啊，纯的啊。
3: 现在是8桶吧？
0: 还是8桶啊？您是前20位打您电话的，只有今天您非常幸运啊！我们以前都是4桶的，但是今天是买4桶送4桶，一共是8桶8斤，
1: 只要199啊！
0: 没错，199，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啊！
3: 哎，好，谢谢
0: 你。哎，好嘞，
1: 订购成功了啊！
0: 你看这位女士哈、啊，上来就问是不是8桶啊，还有没有8桶啊？为什么这么问呢？因为正常都知道这个东西是比较贵的。你算一算啊，这位女士肯定很会算账。你199，如果是8桶8斤的话，这1桶才多少钱？
1: 嗯，
0: 才20多块钱，
1: 对，
0: 是吧？
1: 你自己去外边打也得40-50一斤，而且你还自己买粉
0: 的
1: 哈。
0: 因为今天哈、啊，厂家给我们做这样一个补贴，买一组送一组的话，其实是亏本的。但是没关系，在这一档节目当中咱们来做一个推广，也是一个宣传，所以您有需要的话，想跟全家人一起补一补咱们的放心植物钙，赶紧拨打电话，199，到现在还是一共是8桶，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营建尾号5387，你好。
4: 哎，你好
0: 女士，咱订购是不是？
4: 对，
1: 好的，订购成功了，在家等电话就行，一会儿客服给您回电话啊。
0: 嗯，好，跟您说一声再会了啊。今天这个黄瓜籽粉，看大家这个认知
1: 特别认啊，
0: 认可度都是非常好的。
1: 对，关键咱这大品牌是不是？
0: 没错，因为这个钙质对我们的骨骼是太重要了，连专家都说补钙就是补骨骼。
1: 嗯，
0: 所以说这个黄瓜籽粉哈，它也被誉为接骨粉、壮骨粉。你要像有一些这个受伤了、骨折了、卡了的朋友，他都得喝，他都得补钙。啊，况且有一些补钙方式，比如说吃钙片，我真是觉得哈，能让我用食补去补的，我就不吃钙片。
1: 对，钙片吸收还不一样。
0: 是，如果说你这个去这个缺钙严重了，可能还有去打钙汁的，像咱们刚才说到的，大便干燥、上厕所费劲，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些人工的一些合成钙，你补了之后，它可能也不会完全消化，
1: 对，吸收不了，
0: 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对，吸收不了了。那么咱们就用食物去补充。那要说钙含量高，那肯定还得是黄瓜籽粉，它不然不会一直流传这么多年，
1: 从古至今都在用啊。
0: 对，那科学研究也发现了，说这个黄瓜籽当中的钙质它确实是高，况且咱们今天带来是大品牌的，每一桶都是足斤足两的，500克一斤装。那我们跟厂家要了这个补贴和优惠啊，说我们这个价格不变的话，多送给我们一些吧，因为全家都吃的话，那么我们一定要量大一点哈。今天买4桶4斤，再送你一模一样的4桶4斤，一共是8桶8斤，怎么都能吃上半年以上了，朋友们，赶紧拨打电话。
1: 对，记好电话，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有的朋友还问啊，你这黄瓜籽粉是生粉还是熟粉啊？
1: 对，这是懂的啊，
0: 挺懂
1: 的。
0: 咱们这个是熟粉啊，都是采用低温烘焙技术熟制而成的。
1: 对，
0: 低温烘焙保证它的营养和钙质不流失，而且口感也更加的好，它是有那个黄瓜籽淡淡的清香加微微的糊香，它可能和你以前吃那个粗粗拉拉的那个粉啊，说我以前吃那有点颗粒状的，它不太一样啊，
1: 这个完全没有颗粒状啊，
0: 精细的一个打磨，你这回感受一下啊。迎接尾号是7125的这位朋友，你好。
5: 啊，你 你好，
1: 订购黄子粉哈，
5: 我要订一份。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在家等电话就行，客服一会儿给您回电话啊，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0: 是的，再说一下，今天我们大品牌啊，大品牌有保障，护航的一个纯黄瓜籽粉，配料表干干净净，只有三个字：黄瓜籽儿。每一桶都是足斤足两的，一斤装的这样的纯黄瓜籽粉，原粉，没有任何添加。

0: 对，
1: 打磨的非常的精细，一吸收啊。
0: 对，低温烘焙，精细打磨，全年龄段全家都可以去吃。还有最后的三个名额，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其实这个补钙是一辈子都要做的事儿，我一直在说全年龄段啊，不光是小孩子和老年人，
1: 对，小时候也得补哈。
0: 对，中青年都要去补钙啊，因为你想想，我们的骨骼就是身体的框架，你这个框架都出问题了，你这个健康能没问题吗？
1: 框架都散了呢，是不是？这是平时生活质量能上来吗？哈，
0: 是的。还有人说什么未老骨先衰，你这个钙质流失总是先于咱们身体衰老的，所以可能你还没有感觉已经缺钙了。况且它是一个食物，是不是？咱每天说吃早饭的时候，你就可以添加进去，拌在粥里都是可以的。或者说啊，您上班上午下午的时候会有一点小小的饥饿，冲一点去喝。老年朋友一定要少食多餐，你把它作为一个加餐去补充，完全都是可以的。
1: 对，你像有些朋友说了，说那我这天天现在啊大鱼大肉吃着，你说这些里边含钙也多，确实也多，但是那里边的脂肪和胆固醇也多，对你这心脑血管也不好，是不是？
0: 没错。所以说这个黄瓜籽粉是完全对咱们身体没有负担的健康饮食，咱们还得是这个纯黄瓜籽粉，100%的原粉啊，大品牌护航的，每一桶都是1斤。今天哈就这几个名额了，朋友们，
1: 最后三个名额。
0: 哎，正常是19994桶4斤的，今天直接再给大家送一模一样的4桶4斤，也就是2组8桶8斤，至少能吃上半年了。朋友们赶紧打电话，
1: 还给你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你只需要做的就是拨打我们的电话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而且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今天我们节目组自掏腰包额外再送您2盒益生菌冻干粉，一共是2盒20条。益生菌都知道，居家必备的，给您的肠道加动力，洗洗澡。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就多送您2盒20条的益生菌冻干粉，您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
1: 1650431100，1650431100。
0: 钙质对我们的骨骼是太重要了，连专家都说补钙就是补骨骼。所以说这个黄瓜籽粉哈，它也被誉为接骨粉、壮骨粉。你要像有一些这个受伤了、骨折了、卡了的朋友，他都得喝，他都得补钙啊。况且有一些补钙方式，比如说吃钙片，我真是觉得哈，能让我用食补去补的，我就不吃钙片。
1: 对，钙片吸收还不一样。
0: 是，如果说你这个去这个缺钙严重了，可能还有去打钙汁的，像咱们刚才说到的大便干燥、上厕所费劲，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些人工的一些合成钙，你补了之后，它可能也不会完全消化，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对，吸收不了了。那么咱们就用食物去补充。那要说钙含量高，那肯定还得是黄瓜籽粉，它不然不会一直流传这么多年，
1: 从古至今都在用啊。
0: 对，咱要喝就喝纯的，对骨骼好的、补钙的啊。今天咱们大品牌的我们的这个黄瓜籽粉，每桶是500克1斤装的。这个黄瓜籽粉啊，你自己去买也是59块钱一桶。今天呢，199买4桶4斤，再送你4桶4斤，免费给你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记好电话啊，赶紧拨打啊，1650431100，1650431100。而且这些量啊，可以足足吃上这个半年以上的哈。咱不是说这个给大家这个赠1斤2斤的，咱是199块钱买4桶4斤，再送4桶4斤，足足的8桶8斤啊，能吃上半年以上的啊。
0: 它的配料表就是黄瓜籽3个字，所以是纯黄瓜籽儿。另外保证说肯定是没有任何的糖，没有任何这个不好东西的添加，它就是纯粉原粉嘛。
1: 对，大人小孩老人啊都能喝啊。
0: 所以说对，它是适应全年龄段的，还有就是血糖高的朋友也是可以去喝的，完全没问题，每天喝一杯都行，非常的方便，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1: 对，1650431100，1650431100。
0: 东北老汉黄瓜，
1: 对，
0: 这颗粒啊是非常均匀饱满的，营养丰富，再加上一个精细的磨制，粉质特别的细腻啊，真材实料，它能带来一种醇厚的口感。而且老黄瓜钙量满满啊，
1: 对，
0: 关键是100%无添加纯粉，也就是没有任何东西的添加，无香精、色素、防腐剂、糖，什么都没有，你喝的就是安心。咱们就是要补钙，要增强骨质的嘛，不掺假更管用。今天这个黄瓜籽粉是纯粉啊，每桶是500克的，你自己去买的话也得是59块钱一桶。你想想，你出去打磨

0: 得是40-50块钱一斤。
1: 对，关键咱们这个是大品牌，放心的喝着哈。
0: 是的，你自己去磨的话，它的工艺呀、啊、什么卫生啊都没法保证。但是今天199块钱，咱们以往哈都是4桶4斤，但是今天呢，给大家谈到了一个赠送啊，补贴给大家一模一样的4桶4斤，只有这一档8桶8斤，你能吃上半年以上的纯黄瓜籽粉。节目还有最后的1分钟时间，再给大家开通一会儿电话，好不好？
1: 对，
0: 199买4桶送4桶，一共是8桶8斤的这个量，纯粉，没有蔗糖，没有任何的添加。记好我们的场外电话。
1: 对，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买一再付款，叫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4: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5: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6: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5: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4: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广播节目大可说了，我是您的好朋友大可。天气渐渐凉爽，相信大家伙的心情也豁然开朗，也希望我们东北的天气能够延续这样凉爽的日子啊！那毕竟呢已经接近中秋了啊，希望更多好朋友们在这个时节呢一定要注意啊，适当的增加点这个衣物，晚上呢不要再开空调了啊，关上这个窗户啊，保持适当通风就行了，千万不要在这个秋季里伤风感冒啊，否则会很难受。祝福所有的好朋友们每天仍然保持好心态，健康快乐无处不在。欢迎大家在每天晌午头的时候啊，来到正午时光大可说了节目，和大可在线交流，一吐为快，唠扯唠扯家长里短，儿女情长，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给您送去很多宝贵的情绪价值还有经济价值。大可说了节目专注情感心理咨询服务热线17年，大可专注金融服务类节目19年，欢迎各位朋友来到这里和大可在线分享您的心理的困惑，包括投资理财的困惑。好，今天我们节目通过抖音端进行直播，大家伙可以打开抖音搜索大可说了，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唠扯唠扯家长里短，儿女情长。一位朋友很早就给大可来信了啊，说大可这个姐姐呢离婚了啊，这个现在没有固定的住所，我心疼姐姐，想把他接到长春我家来住，我家3室的，除了我和爱人还有孩子都各有房间，还有一间空着，但是感觉呢爱人呢对这个大姑姐呢好像一直以来都有一些成见，我不知道把姐接来之后是好事还是坏事。这是根据你姐姐的诉求啊，你姐姐一直没有提出来到你这儿啊，可能就是为了不干扰你们的家庭生活啊，每一个家庭都有自己的生活习惯和隐私啊，外来人啊，无论这个外来人有多亲啊，他也是外来人，是吧？所以我想啊，这个但凡啊，如果你说想照顾姐姐啊，你但凡有点能力啊，不如你在你们家小区或者附近，或者在经济上资助一下姐姐。

啊，我个人不太建议啊，因为你毕竟这个每个家庭都有，刚才大可说都有自己的生活习惯，外来人的打断啊，包括这个之间的这个代沟啊，你别说大姑姐了，就是你的亲生父母来了，他也有代沟啊，反而让家庭呢这个增加了很多矛盾啊，是吧？所以大可个人观点啊，为了他们这个大姑姐啊和弟妹之间的和谐，也为了你们家庭的幸福啊，我不建议这个您把姐姐接来啊。如果您有条件啊，你不如给姐姐租个房子，是吧？或者赞助姐姐一些经济上的支持，帮助姐姐度过离婚之后的现在的难关啊。实在说，大可需要点过渡啊，就是过渡期啊，那可以，也可以跟您妻子事先打好预防针儿。这个姐姐就住3个月、半年，最多1年，姐姐就搬走了，人家房子就下来了，或者姐姐这个需要稳定一下工作，这也可以，啊，就是你有一个短期的预期，啊，千万不要让您的爱人觉得这是无限期的在这居住啊，那容易产生矛盾，本来就不太和谐，是吧？所以在于你去沟通。啊，真要是短暂居住，你也要夹在中间，要做好和事佬，啊，两面交啊，这都是必然的，你做好这个准备，好吧？总而言之呢，咱们既不亏欠家人，也不昧着良心啊，咱们就让自己良心安宁啊，努力做好自己的本分。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感谢我们的家人们第一时间来到大可抖音，大可说了节目之源来报道啊！欢迎暖阳啊，欢迎成功，欢迎莲花啊，欢迎我们的好朋友，欢迎可乐啊！这个武汉公开赛如火如荼，哎，正在进行当中。今天晚上赵欣彤将对8强发起挑战啊，这个很有意思的比赛。昨天我们看到赵欣彤的比赛场景出现了一个让所有人感觉很意外的场景啊，就是他的对手连输3盘之后，第四盘以打中式8球的这个开球方式炸球啊，从来没见过吧？那打看斯诺克这么多年，我第一次看到有人，第一杆炸球，很明显对手是闹着情绪了啊，有点情绪了啊，反正已经落后了啊，那不如这个蒙一下啊。但很多人猜测啊，他是带着情绪开的，还是真想是战略上改变一下策略？啊，这个就不得而知了。但是作为绅士运动，啊，包括这个运动的规律，开球啊都是非常慎重的，不会炸球堆啊。你这些人的这个水平，那你炸球堆四面都是角度和机会，那很容易一杆就送走了啊。所以昨天我觉得这个外国运动员缺乏绅士风度了，人家叫绅士运动，对吧？严格一点说呢，不应该这么开球啊，这明显是情绪化开球。是吧？你给对方无数次的机会，那你这是想赢还是想输啊？这还是对现场的这个什么事儿，裁判不满，对观众不满，那你可以表达嘛，啊，对吧？是吧？所以昨天这个意外呢，让我们再次深切领会到，斯诺克运动是一个修心养性的运动，啊，是一个追求内心平静，啊，追求这个个人修养的一个运动。是吧？无论是现场的观众保持安静，还是我们运动员，无论遇到什么突发事件，都能够心如止水、静若磐石啊，保持稳定的情绪，很重要，是吧？所以大可为什么特别喜欢看这个斯诺克？他既是修心养性修炼我们内心的平静，同时呢他也是让我们学会等待的艺术什么是机会落后的时候怎么耐心，是吧？怎么去做斯诺克？哎，等等啊！所以我很喜欢这项运动啊！每次看，我的内心都很平静，不叫聒噪，哎，咱不聒噪是吧？好，希望这个我们的运动员一路好运啊！今天还有精彩的比赛，下午2点我们俩3位国手出战啊，晚上还有一位国手，希望他们能够再创佳绩啊，能够闯进8强。感谢可乐啊，好久没见啊，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探讨啊。据说好像最新郑钦文的也有点起色，是吧？在美网的资格赛通关啊，希望他走得更远啊。你好，欢迎叫西毛的朋友啊，欢迎更多。

0: 朋友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媳妇儿哪里去哪里不知道啊？什么叫媳妇儿去哪里不知道啊？这位朋友，哎呀，大家伙儿每天都跟我的幸福在唠嗑。您到底是娶个媳妇儿啊，还是娶个焦虑啊，娶个闹心呐？啊，欢迎更多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啊。这个，总而言之啊，我的幸福每天分享过程当中，给大家一种感觉，就是这个婚姻好像名存实亡啊。它不是个真正的婚姻，更像一场交易啊！所以我们希望这位朋友坦荡地说出自己的生活啊！如果你要觉得每天让你这婚姻你充满了忐忑和焦虑，啊，你都不知道爱人的行为是为什么啊？那我想问，那您这个婚姻是给谁看的呢？你是给结的这个婚姻是给世人看的，给亲人看的，给外人看的？婚姻是自个儿的。啊，苦与痛只有自己知道，是吧？还是那句老话，鞋合不合适，只有自己的脚知道，别人咋看都无所谓啊。昨天大可也帮这位朋友分析了啊，你在这段婚姻当中得到了哪些满足？这个很重要啊。所有的婚姻都是相互满足了对方的诉求，所以才成为婚姻啊，是吧？比如说我。精神上得到满足了，物质上得到满足了，是吧？都行啊，但你都得占一样啊，说我一样都不占啊，我经济上没得到满足还不断的付出，我精神上我也没得到满足啊，我这个身心都没得到满足，那请问这个婚姻的意义在哪儿？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欢迎更多朋友来到直播间啊。这个你看莲花也在质疑，是吧？啊，也不在一起住啊，那您这叫什么婚姻呢？是不是啊？所以我们的很多朋友很多困惑啊。暖阳说了，也不知道你想要的幸福到底是啥呀，是吧？你的媳妇总不在家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是吧？婚姻的意义是啥，是吧？要么繁衍后代，是吧？要么这个相互陪伴，彼此温暖，互相扶持，是不是啊？啊，这不就是一种支持吗？啊，如果这些东西都不存在了，那家里没有温度啊，没有温暖，没有爱，那我觉得这样的婚姻就没有异样的存在啊，对彼此都是折磨。我们选择婚姻是为了选择幸福升级，快乐升级，温暖升级啊，而不是降级。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好，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啊，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那今天呢，在村里的朋友，大可提醒大家伙，当下的策略啊，大可还是那策略，逢低布局绝对的行业龙头啊就可以了啊，你不能不作为，说我就看着说也行，也是个策略。很多朋友说大可都缩成这样了，都大家情绪不高涨啊，这个也没有动力。那我就观察也可以，也是一种策略啊。但我个人观点倾向于逢低，大家在情绪低迷的时候逢低布局龙头，好吧？大家注意到很多龙头在底部在盘整啊，所以这是好机会，你别错过了。等过两天真要是情绪起来了啊，又什么消息刺激了，量又上来了，那时候你再想着追啊，就怕你又掉进新的陷阱里啊，还不如逢低潜伏啊。这大可现在当下的策略啊，逢低这个小仓位潜伏，就你别重说大可我全部主力部队都杀进去，那不行，你准备后预部队啊。大可还是那句话，永远保持半仓，好吧？啊，这当下的策略啊。至于方向，说他选择啥呀？啊，大可觉得现在暂时，我觉得各个板块我观察、啊、都有资金进入，唯有啊，就是有一个方向，就是龙头。啊，你可以选择热门方向的龙头，他说未来想一想他有什么预期。当你去选择的时候，你要想他有没有故事可讲，是吧？比如说他过来过一阵，国家可能还会出台很多政策扶持这个行业，那你就关注一下啊。但是你没有任何预期说他就是个龙头也不行啊，他必须有成长的故事。然后你现在逢低啊，现在低迷的时候， 我认为现在是当下潜伏的好机会啊，就看您潜伏的对不对。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中午好啊，8833这位朋友啊，这个感谢好朋友来到直播间啊，和大可在线互动。哎呦，这个叫小马快逃，我听说小鸡快跑啊，小马快逃。哎呦，听了十几年了，第一次看到本人，谢谢啊，感谢我们的家人们。抖音就是这点好啊，就是经常能碰到我们的老听友，他毕竟流量还是大啊。这个大可说的节目已经走过17年了。啊，当年这个新媒体没出现之前，传统媒体的广播情感节目是最火爆的啊，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积累了大批的热心的听友。现在当下呢，新媒体时代，很多朋友可能离开了广播端，但是在新媒体端照样能刷到老朋友，大可特别开心。他乡遇故知是一种怎样的畅快啊！好，欢迎更多朋友来到这里和大可在线交流，一吐为快，唠扯唠扯心里话。直播间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775688569，全线开通为您服务。欢迎您现在就可以拨通热线和大可面对面的唠唠心理科。直播间的谈心唠嗑热线为您开通同时呢，欢迎各位朋友呢登录抖音搜索大可说了啊，看到大可直播间的这个画面和大可在线交流，一吐为快。感谢我们的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交流啊，年龄一般是保密的，啊，欢迎啊，感谢啊，你可以猜是吧？啊，春风花草香说了，你娶个捞钱的媳妇儿吧，他不管你衣食起居的，也不照顾你，他有啥作用吗？哎，所以说大可希望这位朋友好好听一听大家伙的这个观点和建议啊，婚姻一定是要有所回报的，是不是啊？你婚姻的目的是啥呀？不两个人相依为伴吗？是吧？即便说大可我们老夫老妻了，我们没有夫妻生活无所谓，我们经济条件一般无所谓，那最起码啊，你什么都不求，你得求个温暖和陪伴吧，是吧？这是最根本的了。我什么都不求，我不追求经济条件，我也不追求什么夫妻生活，我什么都不追求，我就追求两个人相依为伴，对吧？相互陪伴，相互温暖，让生活多一些色彩，是吧？多好啊，当你迷茫困惑啊疾病的时候，旁边有一个端茶倒水这个知疼知热的人，这不就是他真正的意义吗？你总是要有点诉求，是吧？但是你说我什么也没得到，情绪价值、经济价值什么都没有啊，那要它何用呢？那你岂不是你自己过多快乐呀，多开心呢、啊、一身轻，没焦虑没抑郁，是吧？所以还是那句话，选择婚姻是为了让自己生活温暖升级，快乐升级，幸福升级，是吧？而不是降级。降级我们要它干嘛呀？好吗？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你的好朋友大可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哎，哎，各忙各的，各睡各的啊！好家伙啊！好，感谢暖阳啊，认同啊！第一次见啊，中午好，欢迎似水流年啊！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专注情感心理咨询服务热线17年的广播节目，大可说了。我是你的好朋友大可。那么节目当中，我们去年也融入了一个新的话题，投资理财，助力大家在中国资本市场能够找到自己的方向。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会控制语言的专业术语的这个度啊，毕竟要配合我们直播间呢，是定义为情感直播间啊，垂在情感这条线上啊，所以也希望更多朋友随时通过我们的互动和大可在线一起交流啊。大可呢也是国家心理咨询师，愿意和大家一起来解读我们内心的那些困惑和纠结，释放压力，找到快乐的方向。一位朋友说，大可啊，我说说我纠结事儿啊，这个和他结婚快2年了啊，一直是租房子住。哦，他们家里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是他的父母都留给了弟弟，他弟弟还不在国内啊。开始的时候我还抱有希望，现在我很失望， 说大可我想离婚，这个我不反对啊，我不知道他们家心长哪儿了啊，这个同样是孩子，同样是儿子啊，这个儿子结婚了啊，家里一点支持都没有，还让两个孩子租房子啊，这个大可确实我觉得你说对一个好儿媳我也忍了是吧，这个我相信他父母将来有一天会悟到，会随时跟我们一起，给我们一个温暖的小家啊，所以大可觉得你无论做出什么决定，只要走心就是对的啊，他是你内心的声音就是对的。五六七七一号线你好。
1: 大可呀。
0: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啊。
1: 我是你的老听众了，我都80多了。
0: 啊您说啊。
1: 想起来没有？
0: 这个80多岁听老听众很多。啊你就说你有什么事儿要跟大可唠唠啊。
1: 那时候上新天地你听友见面会我都去了。
0: 哟太感谢了啊，那次有上千人来到现场啊，都很多年了啊。
1: 啊是很多年了。我想问你儿子报到了吧。
0: 啊你说孩子去北京上学了吗？
1: 对呀。
0: 啊去了。啊上周大可向听友们请了两天假。23号开学，孩子已经正式入校了啊，已经开始了大学生活，今天是第三天了啊。
1: 我只盯着你两口子还空一下了。
0: 谢谢谢谢关心啊。
1: 大可呀、
0: 啊、哎
1: 你说这80多岁的人了，你说哎呀妈呀，我也想的也多。
0: 啊怎么了啊，你什么事儿又让你多虑了？
1: 没啥想的，实际我挺享福的，在孩子面前都挺享福的，我就不好意思在这爷爷面前，岁数大了变了，今儿个身体今儿个这么点，现在你就给孩子们添一定的麻烦。
0: 那不麻烦，你不给孩子添麻烦你给谁添麻烦呢是吧，
1: 我
0: 当年孩子成长的路上不一直给咱们添麻烦吗？
1: 哎呀我就不好意思。我是天天的一听你的大可
0: 心情就好。
1: 听听了我就开心了。
0: 对，开心就是福嘛，对吧？说老人家您不要多虑太多，听得出您的所谓的不好意思给儿女添麻烦，就是你骨子里特别要强是吧。哎
1: 我就是不好意思，你说吧，因为孩子都挺忙，你说其实这么个明天闹的这样，哎呀妈，
0: 您也没您老人家也没白在他那住啊，我听得出您这么要强，一定没事给打扫打扫卫生，做做饭是吧，照顾照顾孩子对吧。
1: 那个小事儿啊，孩子吧，哎呀妈呀，那时候那个三口人都特别优秀，孩子都念读博士呢。
0: 啊那您看您这享福呢，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他们事业发展那么好都跟你有关系。
1: 享福是享福，关键我就是不好意思。
0: 您呐，希望您快乐的好意思啊，希望您呢开心的好意思啊。为什么不好意思呢？是吧？我们的儿女们把他们养大成人，都成才了，没有您的付出，没有您的贡献，哪有他们今天幸福和美满的事业，对吧？
1: 大可呀，
0: 嗯，
1: 我听着你儿子去报道了，我就可高兴可高兴去了。
0: 谢谢谢谢啊！
1: 我就寻思你两口子下班回家也是空着脑子，领着孩子走，他能不想吗？那要说不想，关键是牙外的话。
0: 那肯定想啊啊！当然第二天就给我们发来信息说想家了啊！现场有很多父母离开的时候都两眼流泪了啊！18年呐，养育成才，交给国家，然后这个。孩子第一次脱离父母的襁褓独立生活啊，所以肯定想、啊、
1: 孩子吧肯定得想家。
0: 孩子们回信儿说晚上的时候同寝的同学们都睡不好觉啊，都在想家想父母，
1: 想
0: 家乡啊，这是正常的，所有来到外地读书的大学生都会这样的，第一次离开父母啊啊啊。
1: 大可呀
0: 啊，
1: 孩子这来电话吧，你两口子给孩子回话吧，儿子过一段时间就好了，妈妈也爸爸也要想你们，不过讲话这是必然的，儿女大了这是必然的，家家如此。
0: 孩子的学校比较特殊，他们给我们的回信时间很短暂，昨天终于有一个短暂的这个间隙 这个给我们来了个电话啊，没等我们反问，哎，那边说不行了，外面集合了，都8:30了还要集合啊。他们早晨6点集合啊，4点多好像就起床，要把被叠成豆腐块，然后呢马上出操，晚上呢8点马上睡前还要集合，到睡觉时间必须准时熄灯啊。
1: 这个学校吧，那肯定是严。那我别看我80多岁了，我也懂。
0: 嗯，
1: 我也也严，那肯定严。说实在的，我孩子考上大学，就是我的当奶奶的，我当奶奶的都想，特别想，那肯定是想。
0: 是。
1: 跟那下班以后吧，你吃完晚饭了吧，领着媳妇出外头散散步，溜达溜达，
0: 我们都已经投到工作当中了啊，放心吧，老人家不至于这么这个脆弱，我们还得给孩子当榜样啊。如果我们这边也整天眼泪麻哈的，孩子那就更想家了啊。我们必须让孩子学会坚强啊。
1: 大哥呀，
0: 啊，
1: 我最后嘱咐你一句，孩子不在家，你必须得爱护媳妇，把媳妇保护好。
0: 一定的，一定的，
1: 哎
0: 啊。放心吧，啊，
1: 我不占用你时间了。
0: 好，
1: 我是天天听，没有听的。
0: 也祝福老人家这个每天保持快乐的心情，健康长寿啊！
1: 哎，
0: 好嘞，哎，到了这里，拜拜啊！你看，80多岁老人性格开朗，是吧？都学会经营情绪，管理好自己的快乐啊！所以大家希望，大可真心的希望所有朋友们，人生不快乐，真的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啊，我们努力去追求各种快乐，家庭的快乐，儿女的快乐，天伦之乐，是吧？朋友、同事，是吧？生活当中有无数种快乐，我们一定要去努力让自己开心啊，而不要去陷入焦虑，陷入痛苦的回忆，陷入对未来没有发生事情的担忧，这都毫无意义啊！活在当下，专注眼前，人生就是今天，今天快乐，人生快乐。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感谢好朋友来到直播间啊，和大可在线交流，一吐为快。刚才老人家特别关心啊，说大可孩子说已经上学了啊，这已经是的啊，都已经报到了，今天正式开始进行这个训练啊，军训将近36天，实际上他们的这个军训是常态化的啊。大可来到这所校园，校园规模很大啊，这个内部设施齐全。啊，包括这个绿化啊，各方面都非常好，给人最重要的感觉就是，第一呢，干净啊，你看到寝室的哪个墙角我都去看，你看不到什么一点灰尘啊，那都不允许啊，都非常的干净利整，你到这卫生间一点异味都没有啊。这个第二呢，就是这个第一干净整洁啊，第二呢就是更像一个大军营。啊，是吧？啊，处处都是非常规整、规范，啊，严谨，啊，学校的就是校训就忠诚、求实、勤奋、创新啊。你看校园里的孩子们，个个腰板挺直，统一着装，男孩女孩都是腰板直直的，没有一个弯腰驼背或者拿手机的，一个都没有啊，不允许啊，纪律，铁一般的纪律啊。这个昨天孩子跟来个电话，短短3天，我就感觉他说话都已经比过去更加利索，简洁，一句废话都没有啊。说所有寝室的孩子们都想家了啊，也有流泪的啊。那你想想，18年呢，过去有父母在身边呵护，是吧？关照啊，现在脱离父母的这个襁褓了，完全让自己独立生活。啊，早上天没亮，全体自觉起立啊，把被子叠成豆腐块，到点了，开始有专门的这个检查内务，不合格不行啊，必须要经过严格的这个处罚，然后开始出早操啊。晚上呢，基本上正闹呢，突然之间说外面已经响起集合号啊，马上要做晚操啊，这是他们生活的常态啊，纪律严明啊。这个严格规范，培养孩子们的专注力、耐力啊，各方面的能力，正直的品质，是吧？所以，大可觉得很欣慰啊。虽然心里心疼啊，心疼孩子为什么要吃这份苦，但是我觉得想一想，人呐， 必须吃得苦中苦啊，才能方为人上人，对吧？你将来想成就事业啊，我觉得挺好啊，毕竟

有的时候过去老担心呢、啊，上大学之后会不会学坏喽？啊，整天跟同学在外面喝酒抽烟的啊，搞对象呢啊，这个学校不用担心啊，培养出来的个个都是铮铮铁骨啊，是腰板品质啊。大可注意到，所有在校的学生，你往学校一眼望去啊，根本就看不到一个弯腰驼背或者散散漫漫啊，没有，着装整齐，身板腰笔直，无论男生女生啊，统一着装。男孩清一色寸头，女孩清一色短发啊，特别规整。好事啊，就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会历练孩子的意志品质啊，包括这个强大的内心啊，包括本领啊，游泳啊，驾驶，那都是必修必须过的课啊。各方面技能的训练啊，这个提升孩子全方位的成长挺好的啊。就昨天简单的对话不到十几分钟，感觉好像变了一个人啊，真的变化很大。我估计再过一个月，所有在这所学校的孩子们父母都会感慨，孩子变化太大了啊，学会了独立，学会了自强，学会了坚强，这是他们未来生存的根本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你的好朋友大可啊。感谢啊，感谢我们这么多好朋友们啊，这个和大可在线一起互动啊。啊，有点发白，我这个唇色发白是我没做美颜啊，也没做滤镜，从小就这样，从小就这样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关心啊。什么学校啊？刚才有位朋友告诉了是哪所学校，是吧？感谢感谢我们的家人们啊，谢谢啊，谢谢大家伙的助力。孩子这个去了之后呢，昨天还有一句话，我觉得挺欣慰，他发现身边优秀的太多了啊，太多优秀的孩子啊，这所学校的分数非常高啊，有很多这个优秀的。学霸型的孩子都扎堆在这里啊，各省的分数线都很高啊，所以相对来说各方面的素质啊都很高。孩子感慨说，我觉得自己那些特长在他们面前都不值得一提啊，所以说好事儿啊，同学之间的互相竞争啊，互相的这个激励，互相学习啊，在这种氛围下，身边都是求学耗尽啊力争上游的孩子啊，对他们每个人的成长都有帮助。说现在同寝室的哥们们啊，来自五湖四海啊，他们这个寝室来自于四面八方啊，我记得有广东的、江苏的啊、山东的啊，还有河南的啊、内蒙啊等等，他几个同学，个个都身高笔直啊，都很高啊，这些学校你很难看着小小个啊。因为他要求女生1.60米以上，男生都得1.70米以上，严格的体检体测啊，他们刚上学第一天进行体测体检啊，有任何疾病啊，有任何这个问题都无法继续学习啊，因为接下来的训练和生活是非常的严谨的，非常的这个劳累的啊，如果你身体素质不行，你是坚持不下来的。所以有个朋友开玩笑说，这所大学毕业的孩子找对象可定好找，对吧？一是政审啊，家里有没有什么不良的历史或者不良的这个家庭的这个基因，国家都帮筛遍了啊，凡是有问题的根本进不了这学校。第二呢，这个严格的这个体检体测是常态化，那身体素质不行或者有缺陷啊，那也不可能在这所学校读完书啊，所以。很多朋友高兴地说，哎，没事，将来找对象可好找了啊，政审国家把关，身体素质国家把关啊，那你说这还不找好对象。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你的好朋友大可啊。那天也在他的食堂吃口饭，做的还挺清，哎，非常的荤素搭配，挺清淡的，很干净啊，好多食堂啊，得有十几个啊，然后各种校园文化都有
啊，孩子们也不像大家说的，这只有枯燥的训练吗？啊，不止，啊，也有青春的美好啊，也有青春的这个一些积极向上的活动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也欢迎更多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交流啊。欢迎各位朋友关注啊。是的啊，这个其实作为父母来说挺心疼的啊。刚才老人家是大可的忠实听友啊，就想知道孩子上没上学了啊？上学了，已经顺利进京，顺利开学啊。我们周日晚上坐的动车返回长春啊，应该说难舍难离吧啊。孩子妈妈说我们再待两天，我说工作就请这两天假啊，也不能再待两天了啊，对吧？好多家长恋恋不舍啊，看得出有些家长还这个流下了眼泪啊。现在女孩子家长比较多啊，流泪的比较多，你把辛苦养大成人了啊，就交给国家了，而且知道这里很训练很刻苦啊，但是成长的确实快啊。我觉得短短这才几天啊，昨天通话的时候就感觉孩子变了啊，就感觉突然之间不像过去说话懒懒洋洋了。啊，没有精气神了，现在有精气神了。你必须有精气神，啊，这里是绝对啊，这种军事化管理。挺好的啊，我觉得能把孩子训练成一个栋梁之才，是吧？身心健康的人啊，我们作为父母就已经放10000个心了。啊，这所学校你想出门随便出去玩不可能，啊，那探亲都费劲啊，因为你要打申请，层层的这个报告，所以说这里非常的严格啊，挺好的啊，大可觉得适合自己的孩子，平时懒懒洋洋的啊，各种小毛病得这回全都给你捋好他啊，早上4点半起来开始叠被，啊，叠1个半小时，啊，不合格重叠。抱着被你上操场跑去啊，然后才可以参加早操啊。晚睡前出操，早起出操。再过一阵子，可能他们还会执行任务啊，重大赛事、重大集会呀啊，等等，挺好啊。大伙觉得我所担心的一切不用担心了。很多家长说：“哎呀，孩子们之间会不会闹矛盾呢？寝室之间、室友之间会不会打架呀？”啊，在这里绝不允许，但凡发现一例，立马退学。啊，因为你的品质有问题。啊，他们的校门口写到了啊，正直之路、英雄之路从此开启，正义之路、英雄之路，在学校闹事儿啊。马上退学，啊，不退学可以，将来也不可能当公务员啊。所以在这种情况，在这样的学校里几乎为零啊，没有啊，还非常自律，因为彼此也都知道，身边的同学也是未来自己职业生涯当中重要的伙伴啊，重要的资源啊。大家进来这些孩子，基本上按国家编制进来的啊，都是有将来有工作。都是在重要岗位上啊，所以同学们很珍惜这份友情，将来就会化为工作当中的战友情。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你的好朋友大可啊。这个也欢迎更多朋友来到这里和大可在线交流，一吐为快啊！也祝福我们的这个好朋友们啊，这个家里的包括。老人、孩子啊，我们都身心健康，快快乐乐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再次感谢刚才这位老人家的这个祝福啊！我们的八十岁老人收听节目10多年了啊，在我们节目当中有很多这样老听友。大可节目为什么一直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号跟大家互动？就是因为开始的时候，我们通过新媒体端的互动和交流是通过微信公众号，很多老听友到现在还在跟大可互动，还在留言啊，关注节目的成长。所以我们这个节目17年了，为什么还在办？在这个广播电视系统
能办10年以上的屈指。

可数啊，就是因为有大批的忠实听友每天把这档节目当成生活的一部分啊，一到晌午头必然听，不听休息不好，不听感觉一天缺点啥啊。希望我们的节目给您传递的正能量，让您学会轻松，懂得放下，追求幸福，享受快乐。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这个

辛辛苦苦养大成人啊，这个离开家乡，离开父母啊，我相信天下所有父母心呐 啊，这就是遗传，这就是基因的力量，是吧？哪有不心疼，哪有不思念啊，哪有不伤感，是吧？但是终究要长大，终究要自由的飞翔啊！我们作为父母，已经托举到今天尽己所能了，尽到责任和义务了，剩下靠他自己去做。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叫海之梦的朋友啊！欢迎更多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啊！感谢好朋友和大可在线互动啊！一吐为快。这个叫什么？喝茶水的燕儿啊，这优秀谈不上啊。大可觉得真的，普通家庭，普通的孩子，真是这不是谦虚啊。大可觉得就是普通啊。所以进校园的时候，我就跟自己孩子说：“我说，多出力啊，敢于吃苦，比你优秀的太多了啊。你不用去比较，做好自己，是吧？我们就是普通的家庭，普通的孩子啊。你也不用觉得低人一等。”啊，别人都比你优秀，是吧？那优秀的孩子太多了，啊，因为基本全国的高分段孩子，好多高分段孩子扎堆来到这所学校，啊，所以他现在就感受到压力了，这跟父母沟通说，哦，好，太优秀了，是吧？所以说这个好事儿啊，跟优秀的孩子们在一起，希望他越来越变得优秀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尤其今年啊，今年呢，他们这所学校录用是2890人，也就是2890个编制啊。那这些人呢，就基本上啊，大多数都是在高分段啊，南方还居多啊。那天看到入校报名，哎呦，来自于南方高分段一卷的孩子特别多啊。那面我们都知道教育资源比较丰厚啊，都是高分段啊，所以对他来说好事儿啊，跟优秀的孩子扎堆儿。啊，希望他变得优秀。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所以说，欢迎更多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啊！和大可在线交流，一吐为快啊！每天都在重复啊，这个希望通过我们的交流，让我们的所有的热心的听友能够在我们这个平台上释放压力啊，表达观点，找到属于自己幸福的方向。谢谢啊，这个还是抖音端流量大，朋友刚才这个愿意和我们的很多路过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的好朋友啊，随时跟大家在线互动啊，总有一些新老朋友会看到和刷到啊。那么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也提醒，在我们村里的朋友一定要再次提醒啊，大家在这个时候，我个人的观点是逢低布局，好吧？你不要等，有些朋友说我的策略是等待这个量啊，等待趋势啊，也是个策略啊。那就是每个人的风险偏好不一样啊。我个人观点是布局，好吧，积极的逢低布局啊，潜伏是赚钱之道。当然，方向很重要，在选择方向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做好功课。啊，对未来这个方向的成长性啊，国家支持力度啊，15-5的这个规划当中有没有涉及这个领域啊，你都要想好了啊。然后未来有没有催化呀，你去搜一搜相关的信息，公开信息当中可能会有一些点醒啊，几月份发布什么，几月份会有什么事儿，会有什么会，这些前期啊你都要做好预判。有了这些预期管理，你再进行选择这个方向。每天给大家提供一个正确的思路啊，如果有确定的好的啊，大可随时也会跟大家去分享啊。现在我也不确定啊哪个更有确数啊，更是未来的领军方向啊，现在看不出来。好，欢迎更多朋友来到直播间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希望我们的好朋友们啊，包括这个热心的听友们啊，随时把您的烦恼忧愁扣在公屏上，大可会第一时间回复您的关切。这里是专注情感心理咨询服务热线17年的广播节目，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我们的节目现在是多元性话题，在这里分享、啊、生活的点点滴滴啊，包括家庭啊、事业啊、朋友之间呐 啊等等啊，也包括。

这个社会民生啊，大家关注的一些网络热点话题啊，精彩的体育赛事，比如说可乐每天跟大家分享斯诺克比赛，斯诺克比赛大家特别喜欢，也提醒大家呢，没事看一看。前不久遇到了一个朋友啊，说自己家老人90多岁了，喜欢斯诺克啊，每天点灯熬油的也要看完啊。你看，我就觉得这个不容易啊，这个90多岁老太太啊，喜欢斯诺克运动啊，所以说这是一个这个老少皆宜啊，非常大众的。有人说它小众，确实是有点偏小众，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可能从欣赏的角度来说，会成为大众化的一些运动，是吧？据说还在积极的申请成为奥运会的比赛项目。斯诺克呢是台球的一种，台球有很多种啊，说白了就在桌叫桌球啊，但斯诺克我是大可最喜欢的啊，这里面充满着战术，等待的艺术啊，战略的战术的运用啊，包括人内心的修养。一个情绪不稳定的人，一个聒噪的人，一个总是做事浮躁人士，不可能打好斯诺克的啊，也看不进去斯诺克啊。所以说，斯诺克是一种追求内心平静、个人修养啊，提升我们的文明程度，包括智慧的一种很好的运动啊。所以很多身边你看大可说的这老年人90多岁愿意看斯诺克的啊，挺感慨啊。所以大家没事可以，多研究研究这项运动啊。往那一坐啊，每次看完我的心情就特别平静，啊，是一个让我们内心平静的一种竞技运动啊，会让我们觉得很开心，啊，昨天这个今天下午2点还有好几场比赛，啊，大家比较喜欢昌平玉，啊，今天登场，包括下午的这个萧国栋，啊，包括晚间赵鑫彤，今天下午全部都是中国的选手对外国选手，啊，不像前两天经常有内战。中国德比现在全部都是今天下午开始，全部是我们中国选手对待外国选手啊，都是高手，为我们中国选手加油，希望他们创作好成绩，在武汉啊夺得冠军。中国今年呢前2场比赛的冠军全被老外拿走了啊，中国上海大师赛的冠军特鲁姆普英国人，刚刚结束的中国太原啊山西太原的这个中国公开赛冠军。马克塞尔比啊，英国人啊，这本身这斯诺克运动是英国人发明的啊，百年历史，是吧？然后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啊，成为一个喜闻乐见的一个很好的这个体育运动。那么今天啊下午，我们看我们中国的国手们去挑战这些高手啊，希望武汉这个奖杯别再被老外拿走了啊。生活当中就是这样，我们让自己生活多元开心啊，去寻找各种乐趣兴奋点，是吧？生活就会不再枯燥和乏味。也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直播间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6 77，04318581566 88，04318581599，全线开通为您服务。欢迎各位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好，谢谢啊，谢谢我们的家人们每天来到直播间点赞啊，大家有什么困惑和纠结的事儿，随时扣在公屏上，大家会第一时间回复您的关切啊。也希望生活当中大家去培养自己广泛的兴趣和爱好啊，这个非常重要啊，要不然的话您的生活感觉容易陷入一种偏执，是吧？啊，容易陷入一种极端。你的生活多元、兴趣广泛的人，爱不交朋友人是绝对不会有极端想法的，啊，因为他当他焦虑、啊困顿、无助的时候，会有很多个点来分解他，是吧？亲朋好友的一句话，是吧？自己喜欢的比赛和运动员或者明星的一个点醒，啊，可能就会把他豁然开朗，就忘掉了眼前的极端的想法。所以，生活当中每一个朋友都要永远坚信自己存在，有它合理。有它的意义，啊，不要去跟别人比较，啊，人比人气死人，是吧？天外有天，楼外有楼，山外有山，啊，你是比不完的，比他干嘛？跟自己比，跟自己的昨天比，你比昨天活得健康，你比昨天活得快乐，你就是赢家，是吧？无论我们去做什么事儿，我们都要努力快乐，因为只有快乐才能让事情越来越好，让身心越来越健康啊，让自己生活当中的各种美好的愿望会去实现，快乐是最好的办法
啊最快的秘诀。所以什么时候都要保持乐观向上的心态。好，欢迎各位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啊，希望这个哎开心快乐每一天。对了啊，是不是啊啊，我觉得有句话说的特别好，人如果不努力快乐，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是吧？什么事都是，你包括刚才朋友谈到说送孩子上学，我们也在享受这个快乐的过程，是吧？我们也走到校园里，仿佛我们也考上了这个重点大学啊，考上了金榜题名，我们也在作为父母，我们也享受这份快乐，是不是啊？啊，咱不完全是孩子的荣耀，也是我们的快乐。你去享受这个过程，哎，拍个照片啊，留个影啊，然后这个吃个好吃的啊，仿佛我们怎么怎么样，是吧？啊，就是这样。哎，所以无论到任何时候，我们尽量弱化伤感，强化快乐，是吧？找乐，哎，咱老北京话，咱找乐。哎，你看你平时喜欢打牌的朋友，喜欢去运动的朋友，喜欢参加这个那个的徒步，各种什么当驴友啊，什么这种球友，不就为了找乐吗？然后你把这个脸整天不开心，那你还忙啥啊？包括我们的婚姻，刚才有朋友谈到自己婚姻，我们也希望更多时间是快乐，对吧？有个伴侣，有个心上人，当然也有矛盾和冲突啊，这必然的。所有事情都有两面性，所有事情都有苦和乐的两面。我们放大快乐，那么所有无论是事业、家庭、孩子、老人等等，我们就会更多的时间快乐。那么快乐的激素就会杀死体内所有的有害细胞，让我们身心健康，生命长久。多看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上的美好，享受这个世间的美好啊！所以大可希望朋友们努力快乐啊，让自己生命才有意义啊！如果非要问说大可生命是什么，有没有意义啊？那就是努力快乐，它就有意义。你不努力快乐，生命就没有意义啊！好，感谢所有好朋友们对大可说了节目的支持和关注啊！更多精彩的话题，咱们明天晌午头同一时间，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啊！说的对啊，感觉自己好像也是大学生了。哎，对对，哎，必须得找乐，是不是？哎，仿佛我们自己也金榜题名了，对吧？生活就是这样，处处给自己找乐，好吧？无论遇到多大的逆境、困境和难事儿，都要面带微笑，因为一笑了之，一笑解千愁。好，祝福大家晌午头快乐！明天中午同一时间，大可说了，我们不见不散。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煎炒烹炸尽显十八般武艺，这是一种人生，酸甜苦辣尝尽千般滋味，却只为那一口留香。留香哇，这是一种豪情，开怀畅饮三百盏，衣带渐宽终不悔，引领吉林餐饮风潮，大吃小吃美味通吃。 Let's go， 美食娱乐大赢家 FM 100.1，百里挑一，倾情奉献。
1: 80年关东名号，一脉留香，6分豪放香酥鸡，3分热情锅包肉，1分缱绻丹心豆沙卓雪衣，乡情乡味唇齿长生津，难舍难忘心驰赴神往，当春乃发生，何宴享天下，吉菜之翘楚，东北之上味，尽在吉林金牌老字号，你无法错过的春发盒。
2: 北京时间16:02，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美食娱乐大赢家，我是小强，
3: 我是蝈蝈。
2: 8月26号星期三，今天呢阳光非常的充足，但是呢体感温度又不是很高，就是
3: 美到不得了。
2: 穿短袖反而还会有一点凉凉的感觉。
3: 对，就
2: 是，但
3: 是
2: 心情很好。
3: 这样的天，我觉得要不出去露个营，太遗憾了。
2: 对，人在长大之后呢，可以开始有一些东西可以舍弃，可以这个
3: 静下来了，
2: 放下一点，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3: 你说的很对，就是人在年轻的时候的状态是什么？这儿也想抓，那儿也想抓，
2: 就是感觉，就是，
3: 那个朋友也想聚，然后恨不得大家都聚到一起，
2: 就是所有东西都想抓在自己手里。但是上点年纪之后呢，发现好像就是有些东西该放吧，就是你得考虑一下自己的这个成本和产出。
3: 其实你知道吗，有一些人啊，你经常能够看到，为什么有一些人跟你相处起来你会觉得相处的越久越舒服，你跟他说话呀聊天啊都很得劲儿啊，
2: 那种大概率可能是人家降维在这个迁就你
3: 啊。对，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其实我觉得是因为人已经有了很多的阅历之后，懂得把心里的杂物抛却掉了。很多人就是心里太满了。
2: 我这一周呢接了一个这个宣传的一个case 吧，那个叫 case,
3: 我不知道叫什么
2: CRE
3: 那是什么
2: 小 case 嘛，接了一个那个宣传的 case，然后呢让写脚本
3: 啊，我放弃了，
2: 我写了9遍。我写了9遍之后，终于在第9遍的时候啊，可以
3: 了。
2: 然后我说对不起，不拍了，没有时间。
3: 为什么呀？
2: 因为确实没有时间。
3: 怎么的呢？我其实原本还想咱们可以一起，然后来去这个团队组合出去拍啊，但是我放弃了，我必须放弃了。
2: 要求太高，事儿太多。
3: 最后在呈现的时候会很卡的。
2: 不是，这对是这样的，这个事儿是那个牌子吧？其实是这个，
3: 我们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2: 造车新势力的品牌。
3: 对，
2: 你不知道我为这个破单子都做了多少事儿。因为我是这样的，我一直秉承的概念呢，就是说这个我要给大家宣传的东西，我最起码先要了解。我们接了一个车企的一个宣传的东西，
3: 是这样，
2: 蓝图梦想家。
3: 对，
2: 其实这个牌子呢，我之前对它一直特别有好感，虽然我没之前没开过也没做过，但是呢，它是名我就很喜欢。
3: 是这样的，
2: 包括这个比亚迪，它的那个英文的那个单词，BYD， Build your dreams， 有 dream
3: 就跟梦想有关吗？
2: 就是建造你的梦想，就是造梦者。
3: 对，
2: 然后蓝图梦想家，我觉得，哎，蓝图它那个蓝虽然是那个山峦的蓝，
3: 但是它这个蓝又让它提升
2: 人生蓝图的那种，
3: 对的，
2: 就是很好的一个寓意。我就之前对这个对这牌很有这个好感
3: 。
2: 结果呢，说那个让写脚本，然后我们之前呢，我俩之前一般都是说到店看着东西之后才开始想说这个要怎么去分享，怎么去介绍。真听真看真感受，我觉得这个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的这个东西，感觉就是艺术。都是相通的，但是呢，人说你必须先写脚本，好，写了个脚本。当时我们俩的各自，你那是自己写的还是那？
3: 那我自己写的
2: 啊，我那是那个摄影、
3: 啊，
2: 我们的摄影帮忙那个出了一个脚本。上来人说你这个宣传味儿太重了，我们不是要那个
3: 就太
2: 硬广，我们要种草。然后呢，就是改成了其他的模式，改成其他模式说不行，你这个东西就是没有呈现出我们特点。然后又改成他们给的一个范本的一个大约的格局构架，然后说你这个东西写的就是太散了，没有把我们那个特点说出来。你不是介绍饭店的
3: 啊？我看到了给你的那个评论啊，但我就没看明白到底是出在了哪儿，你。

0: 然后
1: 呢，我就再改，把那个东西改成呢，我开始说我这个开着这个车去外面吃饭的话，这个车在路上有多方便。
0: 嗯，
1: 然后说你这不是让你介绍饭店的，是让你这个介绍那个车的。
0: 对，
1: 我说好。
0: 就因为你的这个评论，后来我就问了家，我说什么意思？这个蓝图梦想家是因为 4S 店有餐吗？是想让我们去那个？到底是开着车去吃饭吗？
1: 他们给了一个范本，就是说这个上 4S 店蹭饭，然后去对车有了更深的这个理解和认识。我觉得这点找的挺好。
0: 嗯。
1: 然后就改，最后呢改到了第八版，就中间呢他说你这加段这个那啥就可以了，我加了，加完之后说加完之后跟后面有割裂，再进行柔化一下，我柔化了，柔化之后说中间介绍车介绍太少了，把这个时长给我撑到三分钟，我说好加了，加完之后说你就是你介绍这个部分呢就太专业了，要变得这个亲身感受。我说我介绍这个车里面有个冰箱，夏天喝凉的，冬天喝暖的，就是各种把细心藏在这个细节里面，这也叫太专业了。
0: 嗯，
1: 我说那别人都咋写的？
0: 嗯，
1: 后来发现别人写的特别简单，就是
0: 我也看了别人写的，非常简单。
1: 什么？我下班之后后备箱拿出个车，我就可以骑车，我就很开心，我就跟大家一起在车里开心玩，就怎么地？
0: 反而他很认可。这是品牌方，
1: 就
0: 真的是因为大家的认知不同，我也推出了啊！我昨天毅然决然的就推出了。
1: 没有，就是我后来觉得说，我说这么大品牌怎么事儿办的，就是颠三倒四。
0: 其实是这样，小强，我来跟你说，我们俩因为很了解本地这些账号的特点，但是他不一定了解，品牌方并不了解，所以我们俩知道，他虽然写出来文字是这样的东西，他们最后的大家很有很多的这个内容的呈现不一定能达到，
1: 对，
0: 期待的效果，但是我们是想写出期待的效果，可是会容易让品牌认为你有点过于，
1: 然后呢，
0: 高大上了，
1: 对，然后呢，这个后来我那个版本改成了一个露营，因为这个车我这个车对，为了更了解这个车，我昨天下午特意去了趟 4S 店。
0: 嗯，太巧了，
1: 因为我之前想的是做一些这个定格动画型的这个内容，去做一个新的好玩的样那啥，然后我特意现场拍一些照片，我说正好我第二天再拍的时候可能换个衣服就是更加真实一点。结果呢，这个晚上改了一个露营的内容，人家说行，姑且这样吧，但是必须按露营呈现，如果这个车开不到水边和草地上的话，
0: 是这样的，
1: 你这个我们要不结算。然后我就去问了，我说那我要开这个车的话怎么有车，他说啊，那个车明天下午可以给你使用15分钟。我说您是疯了吗？我说您的 4S 店在浦东路跟会展大街，
0: 对，我也订的是那个店，
1: 对，然后你15分钟，你问我，请问你给我
0: 开
1: 哪儿去？
0: 对，我来说一下，其实这个品牌我觉得他的选择有点盲目了，真的这一次选择
1: 乱
0: 盲目了，其实他是应该，他的完整的格式是应该走个星图的，
1: 对，
0: 然后呢你去跟每一个达人你选好，那好，这个达人适合你的风格
1: 你再选，
0: 对的，而不是现在是广撒网，
1: 现在是广撒，撒出可能是2000个号，然后在里面选，你看看你们创意准备怎么那啥，然后弄得每个人都特别难受，
0: 然后最后大家都不欢而散，大家都为此付出了很多代价，
1: 而且对这个牌子，大家会觉得说这个牌子要求太
0: 刻板，而且太，我这当然不一定是这个设计者的问题，而是运营者的运营方的这个问题啊。
1: 它里面大约我估计啊，它可能换了3-4个人来做不同的审核，所以说呢，就是我的每一个版本，大家给出
0: 就改法都是不同的意见啊，
1: 就特别好玩，
0: 这个是让我们难以界定的了。
1: 对，然后后来我一算我的这个时间，因为我明天晚上要走，所以说我说
0: 等啊，对，你要上，
1: 对，我上兰州，
0: 哎，哦，对，
1: 我说，所以我这个时间没有办法，就是在15分钟之内在附近找到一个地方，然后并且有很好的露营，虽然蓝图梦想家这个车真的很适合露营，我昨天去那个车上看，我之后
0: 我知道
1: 我有点心动了，因为
0: 太方便了，它无论是就这一辆车，无论你想把它当做商务还是休闲，它都太完美了。
1: 因为呢你家啥情况我也知道，
0: 对，就是，
1: 然后你那个车啥情况我那个车啥情况咱俩也都很知道，就是啥，就是咱们车上很做梦想拥有的那些功能它全都有，
0: 对，甚至我认为它很像一个小房车了，
1: 对，
0: 而房车并不是特别方便，小强，
1: 房车太大了。
0: 对他，我们扪心自问，开一个房车出去，
1: 你都没地儿停，
0: 睡都不舒服啊！我觉得
1: 不是谁能天天在车上睡，没房子没家呀？
0: 不是，那人开着房车出去玩的时候，肯定会有在那边休息的这个状况嘛。
1: 但是呢，就是
0: 我都觉得都不及蓝图梦想家带给人的那个舒适的感受。
1: 因为我昨天在车上，我在车上按摩了。
0: 对，它是自带按摩的。
1: 他车上有一个差不多这么大一个屏幕，是那个平时是收起来的，用的时候能放下，还是触屏的，
0: 可以去娱乐。
1: 对。 然后下面有冰箱，冷暖冰箱可调的座椅通风，然后
0: 他的那个就是脚踏上下的这个浮动的那个也
1: 次要的，
0: 蛮舒服，但是很多车都会有这个功能。
1: 然后我还一直特别

0: 会期待一个什么东西，我觉得之前在我的认知里只有高级车才有的，就是抬头显示。
1: 嗯，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功能，我没见过这么高级
0: 的车。就是开
1: 车
0: 的人，你的面前有一个那种就是虚拟屏幕，你看那种那个科幻不都是什么眼镜什么里面的小屏幕，它就那种感觉，在你那个窗户上反射出一个半透明的屏幕，这个屏幕可以告诉你你的时速、你的油耗、你周围有没有车辆那啥，然后还有你的导航方向。之前只有我在这十年前吧，只有宝马七系往上那种级别同级别车才有。我一看，我说哇，我而且还是彩色的，我说好高级啊！
1: 而且这个车的价格性价比非常的高，我觉得咱们看的蓝图梦想家应该是在39万到50万，
0: 是最便宜那款30。
1: 是吧，我就记得是在30万左右。
0: 但是呢反正跟着车没什么缘分，未来呢就是现在我国的造车新势力，大家坐的这种车都特别的不错，
1: 而且现在的各款车型设计的都很梦幻，很就是很科幻你知道吗。
0: 我前两天有一段时间突然就是突然就有点想说想了解一下现在新车啥样，然后我就去了趟浦东路那片，因为呢那片什么那个比亚迪呀、吉利呀、
1: 对，
0: 那些车都在那儿，然后我看了什么吉利的油电混系列，然后这个比亚迪的王朝系列，又去另一个店看了比亚迪海洋系列，我说啊，现在这个大家买车这方面真的是可选择超级丰富，而且
1: 是的，
0: 国产车的能力、他们的这个装备设备啥的都太厉害了，
1: 太强了啊。我们也是因为最近接了这个汽车品牌，所以才对这个车的性能各方面有了一个稍稍飞跃式的这个提升。因为大家也知道，其实油电车也好还是电车也好，这两年的发展速度是
0: 特别快，
1: 对，非常迅猛。
0: 所以呢就是我们可能再等一等，未来我依据我国现在的这个科研水平，没准再过两年又有什么惊天动地的这个大型的新技术覆盖我们。
1: 我都不用两年，
0: 对，
1: 真的。
0: 你像今年年初的时候吧，还是这个2、3月份的时候，天还凉的时候，当时我记得是哪个品牌突然出了一个急速的闪冲，一个车从10%几的电冲到90%多，一共花了20分钟不到。我当时听完就懵了，我说我的天哪，也是一个国产造车新势力。包括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要多发掘或者多等待吧。你看我这两天也看到了，苹果手机的发布会要在9月9号凌晨1点吧，而且大家都在推测是不是苹果的折叠屏要出现了，
1: 对呀，
0: 也是很值得大家期待的东西。就是有的时候呢，在外面找啊，就是我们去给大家找寻这个已知的店是一方面，再一个呢，找寻未知的店也是我们工作很重要。而且找到之后，就是大家喜欢的话，我们就会很开心。比如说，我们之前总是说北湖那边找大店不太好找，不知道哪儿有。
1: 对。
0: 直到呢，去看到那个清河家宴，就觉得说哇，这个店就是完全长在了我们需求的心坎上。
1: 首先它的够新，它是一个全新的领域的店，
0: 刚开一个多月。
1: 对，做的是融合菜，然后呢，最重要的是它非常做这个本地菜做得非常的拿手。第二是它很够大，很综合。它有多大呢？我觉得这个得有个1000到2000平吧，因为它是一个立体的啊，很多层。除了有很多包房散台以外，它有宴会厅。在北湖这个区域，其实它所在的位置是在北湾东街跟遵义路的交汇处，就是北湾东街这个区域，因为它的已经居住面积很密集了啊，所以现在这个商业开的也越来越丰富。然后这个店呢，就是做的是什么呢？真的是让我觉得蛮融合的，然后接地气儿。说几道我们俩印象特别深刻的东西啊，
0: 比如说他们家的这个鱼，
1: 对，他们家的鱼来自大型水库的鱼，
0: 石头口门的鱼，整条的胖头鱼，
1: 对，
0: 卖100。
1: 我忘了，你说是198吗？
0: 不，都没那么贵，没那么贵，好像是100。
1: 我记得他们家是
0: 109，
1: 就是他们家鱼的这个分量特别的大，
0: 6到7斤，
1: 是这样的。然后呢，做成了就是我认为是红烧，
0: 家常炖，
1: 对，家常炖红烧的那样的口味。然后旁边你可以用那个馍去泡一点饼啊，吃啊，这样的感觉特别家常。他们家是个性价比极高的店。
0: 他上的那个叫黄金大饼，之前有一段时间流行过的，上面满满都是芝麻，然后那个过油稍微炸过点像大馒头似
1: 的。
0: 然后切成那个八瓣那种，对，然后蘸那个鱼汤就很好吃。然后呢，包括他们家芥末虾球，包括他们家锅包肉，
1: 他们家的大肘子，
0: 对，肘子。
1: 你记得他们家的那个鹅吗？
0: 啊，他们家有个稻香鹅，
1: 对，不叫稻香鹅，叫什么？
0: 就是稻香鹅，
1: 是叫稻香鹅吗？
0: 差不多，反正就是。然后呢，这个地儿呢，它又有那种20桌的宴会厅。

0: 又有那种22到25人一桌的超大包房。
1: 嗯，
0: 同时呢，散台呢也是不是那种全大厅的散，是中间有隔断的散台。
1: 嗯，
0: 就在这吃饭，整个装修色调就新店的装修这方面，大家基本都不用担心。
1: 嗯，
0: 环境也好，性价比也高，然后菜系又是符合大家需求的，而且带电梯，家里有长辈，说不方便走楼梯的话，它的电梯直接你说坐轮椅都没问题。
1: 嗯，
0: 对，是那种这个标准的双电梯。我说这样的店在长春就能找到更多好一点的话，对于我们大家的用餐真的是很方便。
1: 是这样的，然后你知道吗？这个店它还可以，比如你过生日的时候，它还给你
0: 布置，
1: 对，带布置。我觉得这个是现在啊很贴心的，多数的朋友都需要的，
0: 并且非常厉害的，它是有一些包房带 KTV。
1: 对，清河家宴在北湖，以后大家说想吃饭聚餐，
0: 遵义路跟北湾西街交汇处，
1: 对，
0: 西街东街，
1: 东街。
0: 东街吗？
1: 对，
0: 上面走西游东。好嘞，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3: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4: 下班时间，回家途中，聚会的路上。FM 100.1，美食娱乐大赢家，和你一起去寻找生活的味道。

0: 好的，广州继续回来，这里正在为你直播的美食娱乐大家，我是小强，
1: 我是蝈蝈。
0: 嗯，接着聊聊吃的这些事儿。
1: 嗯
0: 嗯，刚才聊哪儿了？刚刚聊到那个清河家宴。
1: 对，
0: 嗯。
1: 然后其实啊，我们觉得身边吧，就是这个季节，天气特别舒服了之后啊，反而大家想吃点什么，其实可能火锅类的东西现在是大家非常的热衷的吧。
0: 哎，我说没说？我没说。
1: 嗯
0: 啊，那天我想起来了。
1: 嗯，
0: 上周五那天你没在。
1: 嗯。
0: 然后那天我是中午的时候去吃了一顿
1: 通化酸菜火锅，
0: 通化酸菜火锅
1: 是吧？
0: 对，东北酸菜火锅。
1: 哦、
0: 然后呢，就是真说现在大家们真的很好信儿，我在那儿碰了好几伙的一个美食探店达人朋友们。
1: 嗯，
0: 对，那个又碰到了。没头脑和张哥
1: 啊，
0: 俩人就在那锅刚开，我说哎呀，我说又碰到了，
1: 嗯，
0: 然后也是在那吃的很开心。我之前对于东北酸菜锅，因为我已经有两三年没去过了，我之前一直不知道说他们家现在是怎么收费，因为之前我上一次吃和大上一次吃好像都是朋友花的钱。
1: 明白。
0: 现在一问啊，整个那套东西下138。
1: 对，是个性价比极高的店。
0: 但是这我发出好多人说王小强总推荐那些太贵的东西，我说啊，我说138俩人贵在哪儿？我不太理解。138里面都啥呢？一个锅底儿，然后呢加上那个它里面那些那个海鲜干料，
1: 嗯，
0: 然后配了一份
1: 酸菜、哦、
0: 一份
1: 五花肉、嗯、
0: 还有一份排骨，嗯、
1: 哦，
0: 还有一份水晶粉，应该是
1: 基本会是这样的、
0: 哦、
1: 就是它会保证你138元的套餐内肉比较丰富一些，就两种肉，然后呢再加上它的锅底和酸菜，这是他们家特色吧？其实一般的店搭配都会这样来。
0: 基本说大家吃的话，如果说把他们家啊，还有一份栗黄，
1: 嗯。
0: 然后这些东西放一起138，然后呢，如果大家想要吃的更全一点，就额外再点一份血肠就刚刚好，或者加个冻豆腐，对，这都是那个配酸菜锅能把汤洗洗的，之后拿那个汤和大米饭真的是很好吃。
1: 嗯，
0: 我说减肥的状态，我拿那个东西就是造了一二的碗米饭，就是它那个酸菜，他们家那个酸菜汤因为里面没有骨汤，
1: 嗯，
0: 它用的是清水，
1: 嗯，
0: 所以说是硬把五花肉那个油在里面给炖出来的，然后再加上酸菜那个酸爽劲儿，所以说哎，这口是不错的，
1: 嗯。就是我认为啊，秋天吃一点什么，我觉得我很喜欢吃酸爽的东西，我觉得乌拉火锅啊，通化酸菜火锅，这是我心里所想的，我不知道大家会想不想吃。
0: 再一个，刚才节目开始就说是今天这个天气穿短袖微微有点那个风吹有点凉，我说在外面坐着吃那个锅子刚刚好，
1: 是的，
0: 再整点小白酒
1: 一定要啊，那好，白酒就微醺一点，其实我想说的是一定要微微出一点汗啊，
0: 嗯、
1: 然后呢就是沁入出来的沁出一点
0: 很透很爽的感觉，
1: 特别棒、
0: 哦、
1: 而且哎，我现在终于知道四季当中我喜欢哪两季
0: 了，
1: 我就喜欢春和秋。对，夏虽然很美，但是太热了，热的人难熬，冬呢又过于冷，又不能太冷又不能太热，现在的季节真的是太完美了，
0: 各个季节有各个季节
1: 美吧，
0: 美，
1: 嗯，这个季节出去走一走我觉得也是个特别棒的时候，就是空气的这个感觉，其实我今天看到很多朋友圈里面、啊、大家发到的这个蛟河那边，因为蛟河那边山也特别多嘛、
0: 嗯、
1: 从远观的那个山啊，然后和天空啊映射过来的那个蓝啊，碧绿和蓝，因为现在还有碧绿呢，我们还不至于这个看到黄色哈，
0: 对，
1: 到九月中下旬开始大家去欣赏五彩的山，就在吉林省就可以了，现在真的适合出去走走，但是现在是小朋友同学们开学的日子，我们家小朋友终于开学了啊！我今天突然收到了入学通知，哎呦，这真的是难以描述那种心情，
0: 绝对要开始这个每天接送的工作。
1: 其实我每一天孩子不上学我也一样来回去奔波接送，我比如我举个例子，今天我送完小宝宝去送大的，接完大的然后回去再接小的，一路然后带他们吃喝完了之后回去安置，其实做这个家长嘛就是这样的一种奔波，然后上学了之后呢就会作息各方面规律很多啊，
0: 对对对，
1: 嗯，我们也希望大家松散的这个去度过享受一下秋天，我觉得秋天是哎呀太美了，有这个收获的果实，然后呢有比如玉米好像应该已经下来了，
0: 差不多外边的苞米已经很好吃了，
1: 对，已经这个新的玉米已经上市了，然后还有呢就是你看瓜果梨桃啊，这个时候也都特别的丰美，然后你看到就是很好季节，天气太美了，不容错过。好吧，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没说什么太多东西，就是说一些生活当中的各种的感悟吧，嗯，我们这不是也倾吐 处一下嘛，把自己生活里边的杂物往外这个清一清啊。但是别给大家带来，下班路上都是希望给您带来这些舒缓。听着我们的说，然后呢，在想着自己对号入座，想着自己的工作的紧密度啊，我们都希望大家不要过得那么紧绷。
0: 可能有些朋友说，哎，这美食娱乐大赢家怎么上？你们说说李振宇的事儿，说了这么多，说车的事儿，对，因为呢，就是我们实话讲，这个节目啊，就是在官方定位上属于生活服务类节目。所以呢，我们就是在生活里面我们遇到的东西，你看我们有时候也在这个节目里推荐一些可能护肤品啊，或者一些家里用的一些什么去油啊去污的这种好用的东西，这都是自己非常那个用过的这个好物分享，也像是说我像每个人都做一个生活家吧，把生活过成一个艺术型的一个感觉。包括你像我们最近去了趟哪儿，去了趟那个雅悦居，
1: 一个养老的，这不是康养中心啊！我跟大家来描述，我们去了之后的感触其实更多的，我真的想跟大家说，去了之后更多，因为我觉得好像是我们每个人的归宿，你知道吧？
0: 是这样的，就是我就每一个中年人都得考虑说关于养老这事儿。你无论是自己家里的这个父亲母亲，再或者再长辈，或者是你自己未来，因为你包括我身边，我这才那个三十郎当岁快四十，然后身边好多朋友说啊，以后孩子我根本指不上，我就已经想好以后
1: 该
0: 看看。是找一个城市去养老，或者找一个什么地儿，
1: 嗯，
0: 然后或者说就是我身边有七八个朋友都说了，到时候对，到时候咱们整一个别墅在那儿哪儿，然后就是咱们一起那个开心的过。我说拉倒吧，咱们一起过，天天就不带不这都不带有清醒的时候，都得天天喝的五迷三道的。
1: 嗯，
0: 然后这个雅悦居是在哪儿呢？它是一个康养中心，它是在双峰地铁站的旁边，
1: 对，轻轨站的旁边，特别方便啊。就是我其实想跟大家说，这里边因为它是一个新的康养中心，然后呢整个的这个里边的构造啊设计啊都会让你觉得清新舒服。我觉得
0: 地面是防滑的，走廊每一个角落都是有防撞和这个搀扶的这个助老的栏杆，
1: 然后
0: 呢上面各个走廊就是无论是横竖交错上面都有监控，然后有监控室二十四小时人盯着，说防止有老人这个有这个临时摔倒或者意外什么之类的，然后固定的每天从周一到周日每日三餐的这个菜则从大周一早上都给你写好。我看了下早餐差不多七八样，午餐的话吃包子或者吃饺子这种这固定菜的时候还有三样，然后
1: 住的我来说一下，两个人的房间就是有单人房有双人房
0: 三人四人都有，
1: 然后它的条件的那个舒适度啊真的甚至可能比家里边还要舒服。
0: 双人床还是单人床是1米2×2米的，
1: 然后它就是够宽够
0: 大，
1: 大
0: 床是1米5×2米。
1: 我看到有一些老人其实是属于卧床没有办法自理的，然后呢工作人员去喂餐你知道吗？
0: 对，擦拭啊，然后这个搀扶啊，推着出来这个就是晒阳光什么
1: 之类的。其实老人年龄大了之后需要的是什么？一部分最需要的是照顾，其实还有一部分是陪伴，
0: 对，
1: 就是他怕的是孤独啊。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一个心态，然后呢但是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呢

0: 你会觉得哎，有娱乐的时光、
1: 嗯、
0: 有自己独处的时光，有晒太阳的这个时间，
1: 想安静就自己在床上那个玩手机，然后想热闹、
0: 哎、
1: 找几个老伙伴去打打扑克，打打这个牌之类的。
0: 餐呢也是店里出的，人家这个帮老人配置的这个营养结构和这个清爽程度都特别棒、
1: 嗯、中午晚上两顿水果。
0: 我真的是觉得老人的餐不要过于油腻啊，我在那儿现场看到的吃的东西都是东北的那个菜的味道，就是让你觉得很清
1: 能吃得住，能吃得住，很亲切。而且就是因为我之前在帮我爸找那个养老院的时候、
0: 嗯、
1: 在吉林市那边我看到很多那种就是非常又老又旧的那种养老院，
0: 我看到过，因为我毕竟也经历过我的长辈奶奶，对，那时候就是，
1: 所以这次能看到说啊，原来现在的养老院
0: 真不一样，
1: 这样的。
0: 对，其实我们俩这些年也没少看到过康养中心、
1: 嗯、
0: 我们俩在金岳也好，还是在那，这次看到是鹿园区的这个康养中心、啊、
1: 对，包括在通化我们也看看到过一通什么之类的、
0: 哎、
1: 对、
0: 嗯、给我们俩留下印象太深刻了、
1: 嗯，
0: 希望大家吧都是有归宿，然后呢有找到舒适自适合自己的家里人的这个陪伴的地方。
1: 好嘞，那今天的美食娱乐大家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明儿见，拜拜，
0: 拜拜。
2: 感谢您锁定 FM 100.1吉林资讯广播，收听美食娱乐大赢家，主持人小强、蝈蝈，节目初审郭红、王正，副审柳迪，终审于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见。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老张为赶乘早上的航班，提前通过顺风车平台预约了次日清晨的拼车服务，后因顺风车司机超时未到且单方面取消了订单，老张尝试多次重新预约顺风车未果后改签机票，产生了额外费用。顺风车司机爽约，老张的损失谁承担？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司机违约需担责，老张未选择合理补救措施，应自负扩大的损失。民法典第591条，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请求赔偿。当事人因防止损失扩大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由违约方负担。本案中，老张和顺风车司机通过平台达成合乘协议，司机超时未到且无正当理由取消订单，构成违约。但老张本可选择出租车或顺风车独享等补救措施进行适当的替代安排，并无改签机票的必要。如正常乘坐原航班，则不存在后续扩大交通损失。结合司机的违约情形，拼车费用与选择出租车或顺风车独享需支付的费用差额等实际情况，可酌情调减司机的违约损失赔偿数额。平台无过错，不担责。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报价虚高，担心增项。

0: 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这天气啊越来越热了，大家都是越来越不爱做饭，为啥呀？走进厨房忙活半天，这浑身都是汗呢。所以这种天气大家都想吃点方便快捷的，哎，清清爽爽的，最好还是营养健康的。那么今天我用5分钟的时间给大家分享一款我自己也在吃的无油低脂营养方便的膳食面，保真堂的膳食面。膳食面就是杂粮面、粗粮面，它是用小麦、青稞、燕麦等等富含膳食纤维为原料制作的面食，顾名思义就是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咱们吃的越来越精细了，其实对膳食纤维的需求反而更大。那么膳食面 呢，它一包一包的，不仅有方。

面的快捷，而且它是非油炸的，更健康。苦荞啊、青稞呀、黑麦呀、山药的营养都在其中，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像我这种比较注重体重控制的中青年朋友，还有老年朋友，各种指标高的，你都适合吃这个膳食杂粮面。关键是夏天吃这个又方便又清爽，煮个三四分钟就能开饭了。它是零油零脂添加，而且还低钠，这一点就比市面上的普通挂面要好很多。钠是什么呀？就是盐呐。咱们都知道饮食要低油低糖低钠，那么这一款膳食面它的钠含量只有普通挂面的五分之一，所以真正开启了咱们夏日的健康饮食，清爽一下。这一包面啊，煮熟了之后你加点自己喜欢的灵魂小料汁，生抽啊、香油啊、醋啊，点一点，再加点这个葱花、香菜、蒜末，这么一拌，哎呦，这就是夏日的可口美食。或者打点鸡蛋卤、肉酱卤往上一浇，或者做一个西红柿鸡蛋面、鸡丝凉拌面、红烧牛肉面，怎么做都行，那都是非常诱人百搭。面条的口感非常的筋道，而且嚼起来呢又是很好嚼的，这味道啊有浓浓的大麦的清香，就是青稞的味儿、苦荞的味儿，而且还没有任何苦涩的味道，非常的爽口好吃。今天一点点的时间给大家做秒杀，价格一定是非常心动的。你想想，外面你随便买一包非油炸的方便面就要四五块钱，超市里面你买包青稞面、苦荞面那就要六七块了。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平时299块钱40包的青稞苦荞面，算下来呢每包也要7块钱了。真材实料的好东西确实不便宜，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们开启了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只要在咱们秒杀时间内啊，您来下单立减200块钱。朋友们，限时限量，只在我们这次清爽夏日的活动当中，299元立减200，那就是只要99块钱。您没听错，而且啊，只要您现在打电话订购成功的，我们这次活动节目组再加送你10整包的荞麦葱油拌面。哎，也就是说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足足的50大包。对，只要99，直接50包带回家，这回算下来就合适了啊，每包才不到2块钱，让您吃到营养丰富又方便又清凉的膳食杂粮面，真是太划算了哈，也是我的同款。如果你喜欢想订购的话，赶紧打电话，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无油膳食更健康，市场价299元的青稞苦荞面，现在99元40包，再送您10包的荞麦葱油面，那么99块钱一共到手50包，青稞、荞麦、黑麦，丰富的膳食纤维，夏天吃清清爽爽又方便，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吃面咱们就吃这个膳食面。咱们平台这个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活动就这几天，只有20组。备货订完就结束了，想订购抓紧时间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只要99，足足的50大包，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普及法律知识，培养法律意识，欢迎来到今天的普法在身边栏目。
3: 长春经开法院召开2025年度第二批新录用公务员试用期满转正述职评议会，为全面检验新录用公务员试用期履职成效，8月6日，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召开2025年度第二批新录用公务员试用期满转正述职评议会议，会议由政治部主任孙晔主持。

全体在编干警参会。本次述职评议会采用了个人述职加全面评议的方式，全面客观精准考核新录用公务员履职表现。会上，2025年度第二批新录用4名公务员依次登台述职，围绕一年试用期内思想政治建设、业务履职尽责、廉洁自律践行等方面做系统汇报，重点分享了协助法官案件办理、项目工作推进等实践历练中的成长感悟、工作实际与不足反思，充分展现了检察人员勤学善思、担当作为的精神风貌。全体参会人员秉持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原则，严格从德、能、勤、纪、廉五个维度对4名试用期人员述职进行现场测评，评议结果将纳入公务员试用期转正考核。此次述职评议会既是对新录用公务员试用期工作的全面期末考，也是对职业生涯的全新起航站。4名试用期人员纷纷表示，将以此次转正为新起点，始终锚定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目标，坚守初心，锤炼过硬本领，为司法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开展新录用公务员试用期满转正述职评议会，既是全面检视青年干警试用期履职成效、综合素养的重要抓手，更能营造比学赶超、争先创优的浓厚氛围，在司法一线深耕细作、奋勇争先，逐步成长为推动法院事业发展的中坚骨干，为法院高质量发展夯实人才底座、筑牢人才根基。

0: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 8 2 3 8 5 8 2 3 8，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50006。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儿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1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

七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七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七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老张为赶乘早上的航班，提前通过顺风车平台预约了次日清晨的拼车服务，后因顺风车司机超时未到且单方面取消了订单，老张尝试多次重新预约顺风车未果后改签机票，产生了额外费用。顺风车司机爽约，老张的损失谁承担？素邦律师王春达。
4: 司机违约需担责，老张未选择合理补救措施，应自负扩大的损失。民法典第591条，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请求赔偿。当事人因防止损失扩大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由违约方负担。本案中，老张和顺风车司机通过平台达成合成协议，司机超时未到且无正当理由取消订单，构成违约。但老张本可选择出租车或顺风车独享等补救措施进行适当的替代安排，并无改签机票的必要。如正常乘坐原航班，则不存在后续扩大交通损失。结合司机的违约情形，拼车费用与选择出租车或顺风车独享需支付的费用差额等实际情况，可酌情调减司机的违约损失赔偿数额，平台无过错不担责。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订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 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一万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6: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7: 好的，北京时间的19:02，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在直播间问候各位晚上好。今天呢又到了约会班主任小东老师的青少年心理成长时间这个专题节目，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0到6岁是搭建孩子内在秩序的好时机。内在秩序对于很多朋友来讲是第一次听说这个词，听众朋友们可能觉得今天约会班主任这个话风有点

0: 变化哈，是的，今天我们节目呢，要来说说小朋友的身心成长，而且呢，除了陈晓东老师，我们又请来了一位嘉宾老师，心理学硕士戴金航老师。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问候一下两位老师，然后我们再开始今天的主题啊。问候一下晓东老师，晚上好。
1: 小明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再让我们问候一下戴金航老师，你好。
2: 主持人晚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我们的两位嘉宾老师呢，给大家介绍一下，陈晓东老师是约会班主任节目专家团团长，也是摩登陈设心理咨询中心首席心理咨询师，教育部首批国培专家，中学特级教师，中国心理学会注册系统心理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吉林省12355青少年服务台心理热线专家团专家，长春市关工委火炬宣讲团的心理讲师，从事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和个体心理咨询工作已经有近30年的时间了，是一位资深的儿童青少年心理专家。那戴金航老师呢，也是曾多次做客约会班主任节目，是一位主讲嘉宾，他是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硕士，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心理治疗师，吉林省骨干教师，吉林省高层次异类人才，吉林省优秀青年，吉林省12355青少年服务台心理服务团资深心理咨询师，拥有10余年儿童青少年心理咨询的经验，对做特殊儿童的心理辅导有很多经验和见解。我们的戴金航老师，那下面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0到6岁是搭建孩子内在秩序的好时机。首先呢，我们有请戴金航老师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个主题好吗？好，戴老师。
2: 好的。因为我常和0到6岁的孩子和家长打交道，不少呢妈妈说自家的孩子2岁张口闭口都是不要，不管是好好沟通还是厉声制止都是不听的。还有小学家长呢也吐槽说孩子刚刚10岁亲子对抗就开始全面爆发了，写作业、出门、作息事事拉锯，稍有不顺心就摔东西、顶嘴，家里天天鸡飞狗跳的。
0: 这样的情况很多家庭都有哈。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拆解一下，给0到6岁的孩子立规矩的底层逻辑是什么？通过全程不吼不叫、不高压管控，来教给家长帮孩子建立稳定的内在秩序，守住孩子的自主感，并养出发自内心自律的孩子，从源头来避免青春期激烈的亲子矛盾。好的，戴老师。
2: 先说说不少家长其实都有类似的这样的困惑哈。就比如说孩子吃饭收玩具，然后出门穿鞋，全程都是哭闹抗拒的。然后10来岁的孩子呢，就是一提到要求他就会顶嘴摔东西关房门。然后软硬僵尸呢基本上也就是短期的起效，问题反复出现。
0: 是的。大家呢普遍会有一个认知，说觉得孩子爱反抗爱哭闹是天生的脾气差不懂事儿，或者是家长平时纵容太多。那我想问问戴金航老师，造成孩子频繁对抗逆反感强烈的这种核心的根源，真的是性格或者是平时的溺爱吗？
2: 主持人提出这个问题几乎是所有家庭养育焦虑的这种起点。我想呢先给家长一个有颠覆性的一个结论吧。那么孩子天生性格、家庭溺爱只是占非常微小的影响因素，那么真正拉开孩子自律程度决定未来叛逆轻重的关键，反而是0到6岁期间家长建立规则的方式。
1: 一般绝大多数家长从一开始就对立规矩产生一些误解。大家默认立规矩就等同于管控、说教、命令，所以每天反复的唠叨，不停的批评，强行压制孩子的行为。这种管教的方式短期是见效的，能让孩子暂时的顺从，可是从长期来看，哪怕是原本性格和脾气都比较好的孩子，也会慢慢变得习惯性对抗。所以等到了青春期就会爆发高强度的叛逆。
2: 是的。然后很多家长呢只盯着孩子当下不听话的这种表象，完全的忽略孩子生理发育、心理成长的客观规律，拿成年人的成熟理智的标准去要求大脑心智都没有发育完整的低龄的幼儿。那么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强人所难。
0: 是的啊。刚才戴金航老师说的这点我也深有体会。生活中绝大多数家长面对哭闹反抗的孩子，第一反应就是 掰开道理反复讲，不停地告诉孩子你要懂事啊，你要学会控制情绪。可现实呢，往往是道理说得越多，孩子哭得越凶，亲子冲突呢也会直接升级。这里就形成了一个很矛盾的局面，家长明明一心为孩子着想，一遍遍地灌输规则，孩子却完全听不进去，甚至抵触情绪越来越重。这个主要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陈老师，
1: 这是因为我们都忽略了一点，就是孩子的大脑发育结构和成年人存在本质的区别。这也是我们本期节目的一个核心的知识点，就是儿童大脑发育的客观真相。如果家长能了解这部分内容，就能看懂孩子叛逆行为背后的逻辑。孩子听不懂道理，他也管不住自己，他并不是说故意和家长作对，是因为孩子这个大脑的硬件尚未发育完善。人类这个大脑呢，分为两套核心的运行系统，一套呢是孩子出生就有的情绪系统，所以你看就是很小的孩子哈，就刚出生他什么也不懂。但是呢，比如说你给他放到他的面前一个吃的东西，然后呢他去取的时候你就给拿走了，他也会发脾气。也就是说这个情绪系统是他天生就带来的。另一套呢要成年之后才能发育成熟的理智自控系统。那0到6岁的孩子，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是被情绪主导的，他这个理智功能几乎还没形成，也无法发挥作用。这个是我们说他这个情绪系统他是生理本能，并不是后天养成的坏习惯。
0: 这个不是坏习惯，是与生带来的。
1: 他实际上是每个人出生之后他就有情绪，你就看他很小的孩子，你给他一个东西，然后他去拿，你又抽走了，他就一定会
0: 大哭的。
1: 有情绪的。
0: 对，
1: 这个系统就是他自身带的。
2: 所以说对于孩子来说呢，就是单纯的讲道理强行的约束他们吧，就好比是驾驶一辆没有安装这种刹车装置的汽车，那你去要求他平稳的减速，这本分就是违背生理发展规律的，这样反而会激化亲子关系的矛盾。
0: 好，戴老师说的很有道理哈。那刚才小东老师提到大脑分为两套系统这个说法呢，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戴老师给我们慢慢拆解一下，并结合生活中真实的育儿小事来给我们讲解一下，也方便所有听众朋友啊，这个对这个道理的对照来理解，是吧？
2: 好的好的。那我们呢可以将人的大脑啊拆分为三个好记好用的核心部分啊，本能脑、情绪脑和理智脑。那么三者发育成熟的时间、管控行为是各不相同的。那么孩子所有的哭闹、反抗、不听话的行为都由这三重大脑按固定顺序来支配。那首先呢，我们说说本能脑。那它对应的生理部位呢是脑干，也叫做生存脑，它是人类进化当中最古老的大脑的区域。那么胎儿阶段呢就已经启动发育了，孩子出生时候就已经完全成熟了，它的核心功能呢是保障生命的正常运转。所有的这种无需思考的自动的生存行为都是由它来管控，比如呼吸啊、心跳、体温的调节、吞咽、咳嗽、打喷嚏、受惊吓之后的这种本能的躲闪反射等等。
1: 这一部分戴老师刚才说的这一部分内容很好理解，就是本能脑只是基础生存的保障，
0: 对，
1: 跟孩子听不听话、懂不懂规矩它没有关系。
0: 也就是说呀，真正让孩子一秒崩溃、一点就炸、频繁和大人对抗的根源，我想应该是情绪脑，是吧？
2: 对，
0: 分三种嘛，是不是？
2: 是的，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了解一下情绪脑。情绪脑它对应的生理区域是大脑的边缘系统。它的核心器官呢叫杏仁核。这是0到6岁养育过程当中啊，家长必须重点理解的区域。那0至3岁孩子的大脑呢是情绪脑，高度活跃，理智脑却近乎空白，无法发挥作用的。那么杏仁核呢，可以通俗的定义为就是孩子的情绪警报器、安全感雷达、全天扫描周边环境啊，承担这些作用的。它承担的是四项的作用。识别危险、触发激烈情绪、管控依恋黏人的行为啊，还有就是加快情绪的爆发速度。这就是孩子一秒就炸毛的根源。
0: 是，为什么前2分钟 还是高高兴兴，笑哈哈的，然后唰的就大哭了，是不是？
1: 对，
0: 就叫一秒炸毛了。
1: 有句话叫做六月天
0: 孩子的脸
1: 说变就变。
0: 是的啊，好的。也就是说，平日里孩子让我们烦躁不堪的哭闹行为，根本不是孩子故意挑衅家长，只是杏仁核触发的生理本能。我一直也有一个疑惑啊，我们成年人遇到不顺心的事儿啊，大多可能可以忍耐，冷静的去沟通，但是孩子呢，说哭就哭，说笑就笑，一点小事儿就能情绪失控。那成年人和孩子之间这种巨大的情绪的差距，它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小东老师，
1: 它这个核心原因呢，就是这二者之间的本质的差距，就是理智脑的发育的成熟程度。
0: 哦，
1: 那就是说呢，有一句话大家可以长久的记住，成年人是理智脑管控情绪脑，孩子呢是情绪脑完全覆盖理智脑。
0: 哦，没有理
1: 智，只要杏仁核被刺激或者被点燃，他这个理智功能就直接下线。所以说什么大道理啊，行为规则呀，他在发脾气的时候，全都不好使，全失效。因为这个时候情绪就会全权掌握孩子的身体。这个杏仁核从诞生之初，他的使命就不是让孩子听话遵守规矩，而是保命，维持内心的安全感。只要他判定当下的环境不安全，那哭泣就是孩子唯一的求救的手段。
0: 对，
1: 这是刻在孩子身体里的一个生理本能。我们也不能简单的就把它定义为是坏脾气。
0: 听您这样讲，我慢慢就懂了。也就是说，我们一直期待孩子能拥有的自控力，能听懂道理，主动遵守规则，这些能力完全依靠理智脑。那说到这儿，我也想问问两位老师，听众朋友们以及各位家长们，大家是否知道人们负责这个理性自控的理智脑要多少岁才能发育成熟？我看好多成年人到现在好像也不是很成熟啊。
1: 其实他是18岁就算成人了嘛，但他理智脑还没成熟。
2: 对，其实负责深度思考、情绪克制、忍耐等待、遵守规则，包括自主调节情绪的这个理智脑，它的专业名称呢也叫做前额叶。它其实完整成熟的时间呢是25岁啊，0到3岁的幼儿的理智脑几乎是处于未发育的状态。那么4到6岁会缓慢的启动发育，但是依旧没有能力独立来压制这种汹涌而出的情绪，
0: 是吧？
1: 所以说我们就能看到未成年的孩子啊，18岁以下的孩子，他有时候发脾气都让你觉得
0: 莫名其妙，
1: 成人对成人就觉得不可思议。
0: 对，
1: 为啥呀？
0: 你都这么大了，
1: 但实际上呢，我们作为家长，肯定是就像我们对孩子的要求，不会要求还没有长出完整牙齿的幼儿啃那种坚硬的骨头，这个家长是都知道的。
0: 是的，
1: 但是很多家长都不知道这个理智脑和情绪脑之间的关系。那我们也会作为家长也会知道，还不能站立行走的孩子，他不能跑。
0: 对，
1: 你看那小孩下楼梯的时候，他都是一只脚这样往下下，
0: 侧着下。
1: 同理，实际上，作为家长也不能要求理智脑还没有发育成型的低龄孩子，比如说0到6岁的孩子啊，他能自主控制情绪，主动遵守规则，压抑内心的委屈。其实孩子也不是不想做好，就是生理层面孩子根本就做不到，因为他没有发育到那个程度。
0: 是的，是的，
1: 这个也是，就是说我们近年随着这个脑科学的不断的发展，会有很多新的一些线索，让我们能发现说为什么小孩他闹得那么厉害。但逐渐长大的过程中，他会有所好转。
0: 好。
2: 那接下来呢，我梳理清楚这外界事件发生后大脑完整的这个信息传递的顺序啊。那么这套运行顺序基本是固定的，所以有孩子的对抗行为都遵循这个流程。也就是外界的刺激先在0.1秒之内就会传到杏仁核，
0: 哇，
2: 然后立刻呢就会触发到哭闹、反抗这些应激的行为。然后负责理性思考的理智脑传递速度特别慢，低龄的孩子是根本来不及启动自控的。
1: 或者我们就简单概括的说呢，就是所有孩子对抗发脾气的行为都是情绪先走一步的反应。理智根本来不及干预。
0: 是的，
1: 这是天生固定的生理顺序。绝不是孩子故意和 成人作对啊，无论是跟老师啊还是跟家长啊哈，实际上他是做不到，
0: 是做不到，而不是故意的啊。所以你看我们通过这一节十几分钟的沟通和交流啊，两位老师呢给我们做了深入的讲解。我们知道当孩子有一些对抗的发脾气的甚至一些很激烈的应激行为的时候，并不是说他故意要跟你对抗，是因为他这个时候的情绪脑，对，情绪脑已经覆盖着理智脑，他不具备这样理智的这样一个能力。

0: 能力是吧？理智对待的能力。好的，接下来我们需要进入一段短暂的宣传，回来以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今天的约会班主任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晓明，我们稍后见。
1: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2: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晓东老师的青少年心理成长时间，邀请到了陈晓东老师和戴金航老师共同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是0到6岁搭建孩子内在秩序的好时机。真的是就是在这样一个时节哈，好多小孩他们表现出来的这一些状态，我们家长都不理解。那我们用了大约15分钟的时间跟大家讲啊，是小孩的他的这个脑的这个核心的特点和构成，叫生理脑、情绪脑，还有一个就是理智脑啊。现在是情绪脑高度覆盖他的理智脑，然后而且呢，这个情绪脑人是与生俱来的，你把他的奶瓶拿走，他就会哇哇大哭，他都不用酝酿，是不是？所以他现在是这科学，他脑子就是这么设置的，他硬件就是这么出厂的，是吧？所以我们听完3重大脑的完整运行逻辑，我在这里呢整理了3句简短好记的总结，方便听众朋友们记录。第一，0到3岁的孩子情绪脑占据主导地位，理智脑尚未发育，孩子不是不懂规则，是生理条件不具备遵守规则的能力。第二呢，杏仁核是孩子的情绪总开关，一旦安全感缺失，再多道理都无法入耳。第三，低龄孩子的养育不要一上来就说教或讲道理，先要安抚情绪，稳定杏仁核，等情绪平复之后，理智才可能慢慢的上线，是吧，戴老师？
3: 主持人总结的非常的精准。那这三句话呢，也是读懂幼儿所有行为的核心钥匙吧。那绝大多数的家长啊，最大的养育误区，恰恰是完全忽略了这套大脑的发育规律。那么你对着2、3岁、4、5岁的孩子，他完全被情绪支配的这样的孩子，你长篇大论的灌输大道理，反复的要求孩子克制情绪、懂事听话，从脑科学层面上来看，这种行为本质上就太强人所难了。
4: 其实这个幼儿阶段，孩子最不需要的就是成人源源不断的说教。因为他们听不懂，他们真正的需要呢，是在稳定不变的生活环境中，还有一位温和且坚定的成年人，充当孩子缺失的外部刹车，弥补这个理智脑发育不足带来的自控的短板。其实有很多家长小时候就在反复的不断，孩子小时候啊就在不断反复的说教，强硬的管控，这个呢就会让孩子这个情绪脑的这些负面情绪持续积压，然后他表面上小啊，他就是不太敢这个顶撞，表面上感觉挺顺从的，但是他一进入青春期，拥有自主能力之后，就会爆发的特别严重，并且更持久的叛逆，所以你会看到有很多的小学生很听话，然后学习成绩也很好，
0: 到了初中开始
4: 突然就不上学了，
0: 换了一个人。好，戴老师，
3: 所以这里呢，我也想延伸一个经典心理学的一个观点啊，就是弗洛伊德提出的叫做3岁之后无大事。那很多家长呢对这句话他理解是有误的。那这句话呢，并非是指3岁之后的教育就不重要了，而是说0到3岁孩子的这种情绪体验、亲子相处的模式、他的安全感建立的过程，还有被接纳或者被否定的这种感受，都会存入到他的潜意识，并且成为伴随一生的人格底色。那么潜移默化的呢，去支配孩子的行为，成年人是很难直观的觉察到这段时期的深刻影响的。那么如果3岁前呢，孩子哭闹总是被呵斥，那么负面情绪将长期的无法释放，压抑的感受会存入到他的潜意识，孩子到了青春期就极易因为一些小事就暴躁失控，他的根源就是杏仁核长期的紧绷，缺乏安全感。
0: 我想到了这个咱们东北家长特别愿意说的一句话，你给我憋回去憋回去的后果就是啊，杏仁核呢长期的紧绷，缺乏安全感啊。

0: 然后等到青春期有力量的时候，特别是咱东北的小孩长得还高大，是不是？然后爆发了。其实脑科学已经理清了孩子情绪失控、频繁反抗的生理原因。除了大脑发育规律之外，1到3岁的孩子也是孩子人生的这个第一个反抗期。很多孩子这段时间总把不挂在嘴边，争抢物品，抗拒大人的安排。那我想问问戴金航老师哈，心理学中的刚预期和孩子自主意识、叛逆行为、规则建立之间，它是存在怎样的关联呢？不少的听众朋友和家长呢，我们也想了解一下这部分的内容。
1: 好，那一般来说呀，1到3岁就是弗洛伊德提出的刚预期。那么这个时候的生理的核心发展区域呢，就是肛门的括约肌。那么它对应的心理核心的需求呢，会分为3点，就是建立自主的掌控感。自我意识呢有所觉醒。平衡规则约束与个人的自由。这也就是孩子人生第一次大规模的反抗期了。
2: 其实在1岁半之前，孩子的进食排泄全部处于被动受控的状态，完全没有自主掌控身体的能力。等到1岁半以后呢，1岁半左右吧，肛门的括约肌开始发育成熟。孩子呢就第一次拥有了自己控制大小便的能力。可以自主的选择憋住或者是放松肌肉完成排泄。这个就是独属于每个孩子自己的一种身体的掌控感。会直接转化为心理层面我说了算这种底气。也是孩子建立自信心和自主感的一个起点。
1: 好，那我先把生理感受和心理成长的关联说一说啊。分出这种2种截然不同的养育结果来给大家做一下对比。
0: 好的。
1: 那么第一种情况呢，就是孩子他能够自主的憋尿憋便，就会滋生自主感和自信心。那么意识到我自己是可以自导主导自己的自身的行为的。那么如果孩子他尿裤子拉裤子，家长给予他的是包容引导啊，不指责不羞辱。孩子完成排泄训练后呢，会形成正向的认知。那么长期就会养成自律，有边界并且敢于表达的健康的人格。
0: 对呀、我认识一位就是全职在家带娃的妈妈，她家小孩2岁多的时候就频繁的尿裤子，她从来不会批评孩子，只是温和的带孩子更换衣物，告诉孩子下次想上厕所呢可以主动告诉妈妈。这个小孩长大之后啊，做事就很有主见，也懂得尊重他人边界，这个沟通也很好，和父母的沟通也很顺畅，很少出现这种激烈的对抗啊。就像您说的，他在刚预期得到了很好的呵护和指导，是吧？
1: 对，是这样的。那么再说说第二种情况啊。那第二种情况呢，这个家长严厉的管控如厕行为，比如说强迫孩子定点排便，一旦孩子尿裤子了拉裤子，就打骂嘲笑或者是当众羞辱孩子。那么这样的话呢，孩子身体他将会持续的处于一种紧张的恐惧的痛苦的状态。那么在潜意识里呢，就会形成负面的认知，是什么？是我很差劲，我没有办法掌控自己。那么长期处于这种环境下的孩子也容易形成自卑、敏感、内心压抑、极端叛逆、强迫纠结的性格。
0: 是的，其实生活里啊还有很多这样的典型案例。有些家长呢，为了快速完成孩子的这个上厕所这个训练，孩子呢稍有失误就冷嘲热讽，等到孩子上小学，要么极度怯懦，凡事自己不敢做决定，要么处处和家长对着干，专门破坏规则，以此来宣泄幼年时期被强制管控的委屈。
1: 对，一句话来概括一下刚预期的核心的逻辑哈，就是大小便训练呢，其实从来都不只是简单的卫生的问题，它更是孩子自主意识、自尊感、人格底色的塑造的过程。那么家长呢，对待孩子排泄的态度，本质上就是对待孩子自主权利、自我价值的态度。
2: 0到3岁的孩子虽然还没有清晰完整的语言记忆，但是他会完整的留存身体记忆、情绪记忆和潜意识的记忆。他在幼年时期所有被压制、被否定、被强迫的经验都会长久的埋藏在心底。等到青春期的时候，孩子一旦拥有了独立行动的能力，就会借由叛逆的行为集中的爆发出来。

0: 很多小孩青春期才爆发出来，是吧？
1: 对，
0: 嗯，那脑科学清楚地解释了孩子情绪失控的生理基础，刚预期理论呢，也让我们看懂了孩子对抗、追求自主的心理根源。综合两部分内容，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清晰的结论：孩子对抗啊、叛逆啊，并不是本性顽劣，而是生理发育、心理成长阶段的正常表现。既然是正常表现，那么我们要怎么科学地看待孩子们的这些叛逆的表现和行为呢？
2: 嗯，那这里呢，我也想借用蒙台梭利教育体系当中的一句话：
0: 嗯，
2: 孩子调皮、混乱、习惯性对抗，绝大多数的根源是成人采用了错误的方式强行管控、压制孩子而造成的。那么市面上哈、普遍存在说三类无效的假规矩，也是几乎每个家庭都会踩中的养育大坑。
0: 嗯，
2: 大家听一听哈、分别是心情型规矩、控制型规矩、超龄型规矩。这三种管教的方式都会彻底摧毁孩子的内在的秩序感，埋下长期叛逆的隐患。
1: 比如说这个第一类就叫做心情型规矩，这个规则呢是随家长的情绪浮动的，孩子需要持续的试探家长的底线。我们会看到很多那种特别年轻的妈妈，
0: 自己都情绪不稳定、
1: 对，她就是跟孩子说急眼就急眼，
0: 她高兴的时候
1: 说就，我就看过那种在街上哈，那个妈妈带着一个一岁多的小孩、然后那孩在那哭，她上去就给一脚给踢一边去了，这就是心情型规矩。
0: 天哪，一岁多的小孩、
1: 对呀、所以说这个通过今天的节目，很多年轻的家长应该知道孩子他是有这方面的一些规律和秩序的，然后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家长。
0: 对，这个是挑战底线啊、我觉得心情型规矩这个概念呢非常贴近现实生活啊，我们真的是在很多公共场合都能看到那种状态。有的时候孩子跟家长沟通的时候他在那看手机连理都不理，有的时候又非常热情，那种控制特别讨厌啊。很多家长自己可能都没有意识到啊，如果是你这样的家长，我们肯定要批评你啊，就是你这种心情型的规矩对孩子的成长一定是不利的。
1: 对，
0: 那戴老师，那心情型规矩它最核心的特征是什么？
2: 对，心情型规矩它最核心的特征就是规则没有统一、
1: 就是、没有
2: 固定的对执行标准、它就完全依赖家长当下的情绪状态，家长心情舒畅，
0: 随机型的，
2: 对、家长现在心情舒畅、他没有工作压力的时候，那孩子肆意捣乱啊、也可以长时间玩手机也行、拖延出门这些全都可以包容了。但是一旦家长工作疲惫了、内心烦躁了、或者因为一什么事情心情不好了，那么同样一件小事就会迎来严厉的批评、全盘的禁止、那前后的标准就是天差地别的。
0: 对，就是太不成熟了。
1: 最典型的这种高频的案例就是电子产品的使用规则。很多家庭是尤其对于小孩哈、其实我这么多年做这个青少年心理咨询，我一直都认为在初中3年级之前，孩子是不应该有手机的，因为初三以上可以有，初二以下都不应该有手机，有手机他控制不了，他们那个情绪脑还在起主要作用。
0: 对，
1: 然后呢他这个大部分的家长是拿手机看孩子的，他不闹吗？给他一个手机或者平板他就消停了。那很多家庭都没有固定的时长，也没有固定的使用时段，周末家长休息心情好，孩子可以玩一天，然后刷短视频玩平板。平时呢家长下班身心疲惫，孩子刚拿起手机家长就立刻厉声呵斥，完全没有统一的约束标准。但是他不知道的是，孩子他是有他自己的一套内在的循环系统的，他不能像家长这么随意。
0: 除此之外啊，还有那个出门玩耍临时管控的孩子，是吧小东老师？
1: 也有这样的例子。
0: 哎，你这心情好的时候什么雪糕巧克力随便吃啊，出门可以无限拖延，回家时间零食也随便吃。然后呢如果这次家长心情不好，刚出门10分钟，走吧走吧回家吧，然后零食也不允许孩子碰了。
1: 对，
0: 他就是
1: 这
0: 种做法前后不一致，
1: 他就本身就情绪脑控制他了。
0: 是，
2: 所以说家长要知道，孩子感知情绪啊、捕捉环境变化的能力其实是远远要超过于成年人的。他是很快就能够发现家长的这个规则，它是浮动的、不稳定的。那么因此孩子呢就会认为家长的情绪是比固定的规则更重要。那

0: 那么长期的察言观色试探家长底线，只会根据家长当下的情绪调整行为，无法敬畏规则，所以孩子也建立不起来稳定的内在秩序的。
1: 是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你像我们的这个个案中哈，就有一个7岁的小朋友，他在咨询中就跟我说，他每次想玩手机，先看看他妈的脸，啊，妈妈笑着做家务的时候呢，就可以撒娇争取；妈妈皱着眉头在工作，他就主动的藏起来。那孩子从小到大呢，做任何事情都习惯看大人的脸色，逐渐的他就缺少了自己发自内心的规则意识。
1: 对，
3: 那这样的孩子呢，他上中学之后，他的自主自律的能力都会很差。
1: 对啊，你说这样的小孩，那不是讨好就是叛逆呗，就这两个。
3: 对的，是这样的。
1: 这时候啊，就是
3: 所以家长的情绪稳定更重要。
1: 是啊，你
3: 其实你会看到很多孩子，很多家长都
1: 我每到这时候就想谴责。你看这叫时松时紧，标准飘忽不定的这种规则习惯，让孩子内心是缺乏安全感，还缺乏秩序感，是吧？他永远无法形成稳定的行为标准，那长期来看呢，它的危害也是显而易见的，
3: 对，
1: 是吧，常老师？
3: 嗯，他不是刚才戴老师不说了吗？
1: 情绪型
3: 三种，这第一个呢，就是属于那种情绪型的啊，第二类呢叫做控制型的
1: 规矩，
3: 也是很多强势家长的通病。这些家长自己都非常有规矩，然后呢，他要求他的孩子从小也非常有规矩，但实际上孩子小时候他是天性嘛，他就是想玩，然后全程呢，他的教育全程就是命令、压制式沟通，这一类管教方法呢，带来的长期的负面影响就是到青春期的时候
1: 压抑，
3: 特别逆反，
1: 反抗，对，
3: 特别逆反，就是啥也不听了，你说啥我都不听。我那时候就接过一个初3的学生，他小学学习成绩特别好，高3的学生小学学习成绩特别好，但是到初中还行，初中也还可以，到高中就不行了。然后实际肯定是有这个孩子他自己个人本身的原因，但是他说的原因就是我小时候规规矩矩这么多年，我也该放松了。他这个放松呢就是不写作业，那你在高中不写作业肯定是不行啊，
1: 不好好学习了
3: 啊，所以说就出现特别严重的逆反。
1: 那这个时候他妈妈肯定是控制不了他了呗，
3: 控制不了了，
1: 控制型失效啊，
3: 初中2年级以上就很难控制了，
1: 是吧？戴老师，那控制型的家长他有什么特点呢？
0: 控制型家长他比较常见的特点啊，就是会说听我的啊，不许乱动，就把这些话就经常是挂在嘴边，
1: 命令
0: 式，他的对沟通就只有这种单向的命令，他是不给孩子选择空间的。那么其实短期上来看呢，孩子他是会因为这种恐惧而顺从的，但是这种压抑的情绪他是会不断积累的，等到了刚才像陈老师说的到青春期的时候，那就会极易的出现激烈的对抗拒绝沟通的情况。
1: 对，你看啊，我觉得出现激烈对抗拒绝沟通还是个好事儿。有的孩子会不会因此而抑郁呢？
3: 也会，
1: 是吧？我听了两位老师讲，我觉得长期采用控制性规矩的家长，这个家庭亲子间呢，他始终存在着无休止的权力争夺，家长时刻想要掌控孩子的行为甚至想法，孩子呢渴望挣脱管控，所以他冲突不断。此外呢，孩子长期的失去自主选择权，内在自信与自主感严重缺失，长大后呢容易走向两个极端，一个是极度的懦弱，凡事遇事都依赖他人，没有主见；第二呢是青春期极端反叛，刻意和家长对着干，无视所有规则。
3: 他就会从
1: 两个极端，
3: 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1: 是啊，
3: 像之前我们一个个案哈，是初中生，这个孩子从小学到初中，衣食住行、交友、兴趣，都是妈妈一手安排的。没有孩子的想法。然后呢，孩子进入初一之后就开始逃课呀、顶嘴呀、彻夜玩手机。妈妈完全无法理解，因为这个孩子小时候很听话。其实这就是 多年高压控制积攒的情绪，
1: 嗯，
3: 然后在青春期就极度的爆发，
1: 对，集中爆发了哈、
3: 嗯
1: 哦。那还有第三类哈，戴老师、
0: 嗯，对，接下来咱们再说说第三类，这就叫做超龄型规矩、
1: 嗯，
0: 就是家长啊，他直接用成人的标准来要求低龄的这个幼儿，
1: 嗯，
0: 其实这个误区啊，普及度是很高的，很多家长是完全忽略了孩子。

0: 发展阶段，盲目的来拔高对孩子的要求，因此啊，对孩子也造成了许多这种内心的伤害。
1: 是的，其实小孩比如说你看他虽然都在同一个班级，但是年龄相差有将近一岁的，是吧，小东老师？
2: 对，
1: 他这是不一样的啊。超龄型规矩简单来说就是无视儿童成长的客观规律，把成年人的行为标准强行套在年幼孩子的身上啊，就是像个小马拉大车的感觉。
2: 就是他这个孩子吧，他实际上在某一个阶段他有很多事他是做不到的。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我儿子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他跳绳，他绳掉地下他是不会把腿抬起来的，然后我就觉得哎呀，这咋这么笨呢，就跳绳你把绳摇过去你这腿不就应该抬起来吗，怎么去那也不好使，就气得唧唧歪歪的。然后我们体育老师就跟我说这个跳绳啊应该是小学四年级的课，你三年级的孩子就是不会跳，他说你不用管他，
1: 对，
2: 到四年级他就会跳，
1: 到四年级肯定就会了。
2: 哎，你真的是他这么说完之后我观察了一下，就到四年级他就自己就会跳绳了，
1: 真的就会了。
2: 所以说他说的这种就是这个超龄型的
1: 规矩，
2: 超龄型的规矩，对孩子就会，比如说有的小孩哈，就像你说的哈，他有年头年尾的，然后呢九月份上学，然后这个孩子呢可能就是8月30号的，
1: 对呀、
2: 然后他家长就总会说你跟你同班谁谁谁，你看人家那题都能做上，你为啥做不上呢？
1: 对呀、特别是一年级呀、
2: 对呀、特别明显啊、
1: 嗯、
2: 就是说人家能做上你为啥做不上，那可能那孩子1月份生的，
1: 是、
2: 他是8月份生的，那就实际上差了大半年呢。
1: 对呀、
2: 他就是不会，
1: 是的，
2: 你这种超龄型规矩对他来说就不好使。还有的就是家长想尽办法改生日啊什么的，提前让孩子上学，本来这孩子十二月份的，他9月份让上学了，那他就是跟不上，他就是达不到那个水平。
1: 对，你急也没用，得尊重规律。是，那戴老师下面也请您帮我们举几组这个家庭中常会出现的一些场景，让我们也借鉴一下哈，也套入一下。
0: 对，跟大家分享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这种高频的场景嘛，对照一下啊。第一个啊，咱说一个两岁的，比如说强迫两岁的孩子无条件的分享玩具，只要其他小朋友想要就必须立刻交出去，不允许孩子拒绝啊。其实这个就很常见啊，要求这个小月龄的孩子啊去分享玩具。那么第二个呢，要求3岁的孩子你就不能哭闹，出现负面的情绪必须立刻自我平复，不允许发泄委屈。
1: 我说的憋回去啊，
0: 对，憋回去。第三呢，强制4岁的孩子长时间的静坐，外出就餐呢、上课啊，全程必须安安静静的，一点都不能跑动啊。
1: 他是个孩子，
0: 对，
1: 多可笑啊。
0: 哎，再举一个第四个例子啊，比如5岁的孩子，要求5岁的孩子做事情要沉稳有耐心啊，不允许你急躁啊、好动啊，你都这么大了啊，完全的忽略了幼儿这种旺盛的精力的需求。
1: 他是5岁不是50，
0: 对。
2: 所以说孩子当下的这种大脑发育，就是以孩子这种当下的大脑发育和心理成熟程度，他就达不到这类高标准。
1: 是，
2: 家长呢会因为孩子达不到预期指责孩子，
1: 起码是绝大多数孩子达不到。
2: 对，
1: 他有的那个小大人那个孩子特别懂事儿，你说完把那些普通孩子都给比的好像啥也不是了。
2: 到后面就是到上中学之后，就完全没有后劲儿了。他就你看他在小学的时候，
1: 那小嘴巴巴的2、3岁啥都会
2: 懂哈，他上了初中高中的时候就完全不行了。
1: 那没后劲儿了。
2: 对，所以说这个实际上家长别以为这是好事，实际上不是啊，他就会后期你会发现一些问题。孩子要达不到这个比他自己年龄高的这个水平的时候，家长会指责孩子，给孩子贴上什么不听话呀、不懂事啊、性格差呀、学习不好啊等等，长期的持续的否定就会严重的打击孩子的自我认同感。他内心也会积攒大量的委屈和对抗情绪。
1: 是，你看我刚才提到那个场景啊，小东老师，我觉得你说的很对，因为你给孩子只要贴上这种不听话、不懂事、性格差的负面标签，孩子其实是很信任家长的。如果一旦一个妈妈、爸爸这么说他，他是会相信的，是吧？
2: 对呀、他就自己觉得自己不行。
1: 是啊，那你这样的话，你这不亲手把孩子给往这个负面来推吗？
2: 就是他就没有自信嘛。
1: 对，
2: 觉得自己不行。
1: 是， 那除此之外是不是还有一些延伸的一些误区是吧？
0: 对对对，所以说到这里我也想到一种，就是可以延伸的一种衍生误区哈，就是全方位的这种包办代替。部分家长主观认定孩子什么都做不好，
1: 嗯
0: 啊。

0: 愿意吃饭，整理玩具，收拾书包，简单的家务全部都是代劳完成，完全剥夺了孩子动手和自主决策的机会，这样同样会破坏孩子的内在的秩序感，大幅的弱化自律的能力。
1: 我觉得小东老师和戴金环老师说的真的是，因为从专业角度啊，我这里给大家呢总结一句哈，就说孩子真正发自内

0: 规矩啊，全部拆解完毕了。
1: 嗯、
0: 我们能够清晰的看到啊，家长所有激化亲子矛盾的管教方式，
1: 嗯、
0: 其实它本质上呢都是违背儿童生理和心理发展规律的。
1: 嗯
0: 啊，一味的依靠口头的说教权力来压制的，
2: 这就是超龄型的。
1: 对，超龄型的、
2: 嗯，
1: 而且呢，也一看就是家长不学习不进步。
2: 所以为什么现在
1: 而导致的，
2: 一般都会强调哈，不让老人给带孩子，因为老人他就会帮着孩子、
1: 嗯、
2: 穿衣服啊、吃饭呐、啊。
1: 全都包办
2: 啊，
1: 对，
2: 收拾书包，
1: 嗯，
2: 然后孩子就不会，
1: 嗯，
2: 他就没有这一部分的体验，
1: 是的，嗯、能力也没有建立起来啊、嗯。那么我接下来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也要问了，怎么能把管控力规矩彻底转变为搭建环境秩序呢？
0: 嗯嗯，蒙氏教育里边有一条核心的智慧哈，说0到6岁是孩子天生的秩序敏感期
1: 哦，
0: 那么孩子本能呢就会偏爱稳定规律。井然有序的生活环境的、
1: 嗯、
0: 啊，固定不变的这种作息，固定摆放的物品、
1: 嗯、
0: 日复一日统一的日常流程、
1: 嗯、
0: 会给孩子充足的内在的安全感、
1: 嗯、
0: 环境的稳定，孩子内心安定平和、
1: 嗯、
0: 环境混乱，规则多变，孩子就暴躁易怒，频繁的对抗、
1: 嗯、是的、嗯、
2: 所以说吧，强制的强行的管控、
1: 嗯、
2: 是能养出那种被动顺
1: 从
2: 内心压抑
1: 对
2: 这样的孩子，但是他会伺机叛逆，而你主动搭建一个稳定的环境秩序、
1: 嗯、
2: 就能培养孩子发自内心的认同规则和内生自律的这种孩子、
1: 嗯、
2: 所以家长在家里边当着孩子面打架、
1: 嗯、
2: 也是会把孩子的自己的这个规律给破坏掉的、嗯、
1: 打架
2: 秩序给破坏掉
1: 好、
2: 嗯
1: 嗯、那他也有一个慢慢的建立的一个程序是吧小东老师
2: 对嗯，
1: 所以呢，我们说第一步是刚才您提到的叫环境秩序，用场景代替口头说教。如果说呢，这个是第一步的话，那我们第一步的核心就是依靠环境约束行为，减少无意义的语言唠叨。这一点呢，和绝大多数家长日常习惯其实是完全相反的。很多家长习惯不停的口头提醒，反复的催促啊，其实这也是在破坏孩子的这种环境秩序，是吧？
0: 对，
1: 嗯
0: 啊，真正有效的规则不靠家长日复一日的说教、
1: 嗯、
0: 要依靠环境潜移默化的来约束孩子的行为，
1: 嗯
0: 啊，分为收纳管理、空间适配、固定流程三个部分啊。
1: 嗯，
0: 那每一项呢都有清晰可执行的操作方法啊。我们先说第一个，就是收纳管理，从源头上要规避冲突。孩子年龄越小，
1: 嗯，
0: 越不要反复口头的禁止危险的行为。
1: 嗯，
0: 那你家中尖锐的刀具啊、
1: 嗯、
0: 玻璃水杯啊、插座、药品、贵重易碎的物品，全部应该收纳上锁，
1: 对，
0: 放置在孩子无法触及的高处的这种储物柜里。
1: 嗯
0: 啊，你100句不要碰，小心危险，你不如一次彻底的收纳，隔绝风险、
1: 嗯，
0: 从源头上就减少亲子冲突。
1: 是的，
2: 嗯，你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说啊，
1: 嗯，
2: 很多家长都抱怨孩子，比如说爱翻厨房的橱柜，拿菜刀玩，
1: 嗯，
2: 每天不停制止，冲突不断。其实正确的做法，你不用制止他，就是把这些危险的厨具全部放进那个带锁的橱柜，
1: 对，
2: 放进下层柜子里边，放置好这些所有的这些厨具，
1: 就他能够到的呢，只能是他的一些。
2: 对孩子吧，就是别让他看见，
1: 对，
2: 就彻底物理隔绝，
1: 嗯，
2: 这个就是不用反复的呵斥，
1: 是，
2: 通过环境直接限制他的一些危险行为，
1: 对。
0: 嗯，那接下来说第二步啊，第二步呢叫做空间适配，
1: 嗯
0: 啊，来培养孩子的自主整理的意识，
1: 嗯，
0: 孩子专属的玩具、绘本、换洗的衣物、小鞋子，要全部放置在低矮固定、随手可及的专属的收纳区域，
1: 是的
0: 啊，每类物品呢匹配专属的收纳框、收纳格，
1: 嗯，
0: 然后固定的收纳区，形成这种无声的规则，
1: 嗯，
0: 提示孩子个人的物品要自行的保管啊，
1: 嗯，
0: 然后用完要放回原位，长期坚持就能养成这种自主整理的习惯，无需家长每日催促来提醒的。
1: 是的，嗯，
2: 你像家庭给孩子买的衣柜，
1: 嗯，
2: 家长有时候都不注意，
1: 嗯，
2: 就是这衣柜很高，
1: 嗯。
2: 然后孩子衣服还放在上层，
1: 是他那个门都是大的，他都推不开，
2: 然后孩子就没有办法自主的去拿，只能依靠家长代劳，他自然就不会整理。
1: 是的，
2: 你就给孩子换成那种
1: 矮款
2: 的
1: 抽屉式
2: 的，而且把他的东西放在底层，
1: 嗯，
2: 他就可以自己独立的收纳，
1: 是
2: 自主感和秩序感都会同步提升。
1: 对，
2: 所以这个是家长要关注到的特点，就是孩子比较小，东西要放在下边，
1: 空间是。

0: 配，对。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还有呢，就是要固化每日的流程，
3: 哦，
2: 形成本能的习惯。
3: 嗯，
2: 比如晨起、穿衣、洗漱、三餐用餐。
3: 嗯，
2: 啊，午后户外的玩耍，晚间阅读，
3: 嗯，
2: 睡前洗漱、睡觉。
3: 嗯，
2: 整套流程固定不变。
3: 哦，
2: 日复一日的这种稳定的规重复，
3: 嗯，
2: 就会内化为孩子的本能行为。
3: 嗯，
2: 不用家长每日反复的催促和吼叫提醒。
3: 是的，
0: 嗯，就是要他养成习惯。
3: 是，
0: 比如说，一个家庭每天睡前的流程是固定的，
3: 嗯，
0: 8:30收玩具，8:40洗澡，8:50读绘本，9:00关灯睡觉，流程常年不变，孩子到点就会主动配合。然后呢，这个家庭如果作息混乱，今天9:00睡觉，明天11:00睡觉，睡前流程随意更改，孩子就会拖延和哭闹，并且抗拒。
3: 对，他内在那个秩序，他就被打破了，他不舒服啊。
0: 嗯，
3: 你看，你说到这一点，看似好像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得有多少家庭他是做不到的？就是他这个父母他自己都没有一个固定的，
0: 对，
3: 他自己就是这很随意。是吧，就像拆盲盒一样，今天可能9:00睡，明天可能后半夜睡，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他怎么给孩子带来一个我们说空间适配的环境呢？
0: 所以说孩子学习不好啊，没有学习习惯，很正常。
3: 所以说有一些这个情绪上的问题也很正常。
0: 对，
3: 那么传统的管教模式是家长追在孩子身后啊，讲道理啊，不停的催促约束。那搭建完这个完整的环境秩序之后呢，稳定场景他就会主动引导孩子遵守规则，自然培育自律啊。那因此家长以身作则十分重要啊。我也给大家再总结一下哈，第一步呢是前置改造生活环境，从源头上减少冲突和危险。第二步呢是温和边界处理法，适用于应对孩子哭闹、发脾气、打人、乱扔东西、抢夺他人东西等一些过激的行为。
2: 嗯，对，比如说家长呢可以通过这个物理拦截，平静制止孩子过激的行为。
3: 嗯
2: 啊，不吼叫，不拉扯指责，
3: 嗯，
2: 温和啊，你上前隔离开孩子，
3: 嗯，
2: 阻止孩子伤害自己、破坏物品，
3: 嗯，
2: 攻击他人的行为。比如孩子抬手要打同伴，家长你就轻轻握住孩子的手啊，拉开距离。
3: 嗯，
2: 孩子准备撕作绘本，家长平静的就把绘本收走。
3: 嗯，对，
0: 就是家长一定要温和和坚定的告知孩子这种行为的边界。
3: 嗯
0: 啊，这个温和和坚定非常重要。
3: 嗯，
0: 语气平稳无情绪。
3: 嗯，
0: 清晰明确地告知孩子什么事情的底线，
3: 嗯，对，
0: 针对行为的本身，不要否定孩子的人格，这样做就可以，
3: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用个标准话术参考，就是扔玩具不可以，
3: 嗯，
0: 玩具会摔坏，
3: 嗯，
0: 这是我们家里的规则，
3: 嗯，
0: 这个就没有，不是回首就说为什么扔玩具？你是个坏孩子，
3: 嗯，
0: 这个就不一样啊，就是不能否定孩子的人格，
3: 对。
0: 然后或者说，你动手打人，你会弄捅别人的这种行为不允许，
3: 嗯，
0: 因为孩子那个情绪脑上来，
3: 说事实
0: 他可能就会打小朋友，但是呢，不能骂他，
3: 嗯，
0: 啊，不能给他贴负面的标签，这些话语都不要说。
3: 是的，嗯。再有呢，就是完整的接纳孩子的情绪，共情安抚，清晰的区分行为不允许和情绪可以被理解。就是你刚才做这事儿是不行的，但是你刚才很生气、很委屈，这个是妈妈能理解的，是吧？
0: 嗯，
3: 啊，告诉孩子，我知道你现在特别生气，心里委屈，我能够感受到你的难过，那生气是正常的，但是摔东西这件事儿不能做。
2: 嗯，是的，啊，那这套处理方式呢，能够完美的化解亲子之间的权力的对抗。
3: 嗯，
2: 那家长在清晰守住行为底线的同时，啊，不否定孩子所有的负面情绪，就不会造成情绪的积压。
3: 对，
2: 这样既建立了清晰的行为规则，又完整的保护了亲子的关系。
3: 嗯，
0: 你比如说哈，我举一个例子，
3: 嗯，
0: 孩子要吃糖，家长说不能多吃，吃完牙疼，孩子就大哭，并且在地下打滚，
3: 嗯，
0: 那家长正确的操作是什么呢？先把那个糖果拿走，就是物理隔离嘛，
3: 对，
0: 防止孩子跟你抢，这场面就很难看了啊，
3: 嗯，
0: 然后再平静地告诉孩子，
3: 嗯，
0: 每天就能吃一块糖，你今天这个吃完了不能再吃，然后呢，
3: 嗯，
0: 孩子可能继续打滚继续哭，
3: 嗯，
0: 那你就让他在那哭，
3: 嗯，
0: 你也不用骂他，
3: 嗯，
0: 也不用说他，
3: 嗯，
0: 等到他哭够了蹲下来 安抚孩子，
3: 嗯，
0: 我知道你很想吃糖，没吃到心里会很难过，
3: 嗯，
0: 我理解你的感受，
3: 嗯，
0: 但是咱们定的规则不能打破，
3: 嗯，
0: 就是这样替孩子做那个理智脑的这一部分，
3: 唤醒，
0: 嗯，
3: 唤醒他的理智脑，
0: 他实际就没有，这么大的孩子是没有理智脑的，
3: 但是他也让他知道这个是规则，是不是？
0: 对，
3: 妈妈的底线在这儿，嗯，啊，好的，嗯，戴老师，
2: 嗯，那接下来说说第三步啊，叫做有限选择法，
3: 嗯，
2: 核心的解决是孩子争夺自主权的对抗的问题，
3: 嗯，
2: 节目当中最前面咱们提到，孩子九成的反抗行为本质是不想被大人完全掌控的，
3: 嗯，
2: 渴望拥有自主的空间。那么有效选择法呢，如何平衡不可动摇的规则底线与孩子的自主感呢？那么90%的亲子对抗，它的根源就是争夺自主权嘛，啊，
3: 对，
2: 其实孩子他并不是刻意的捣乱作对，他只是抗拒被成年人完全支配。那么有限选择法的逻辑呢，就是守住不可更改的底线，在合理的范围内给孩子二选一的选择权，来满足孩子的自主的需求，这样大幅度的减少孩子的对抗。
3: 嗯，
0: 就比如说早上挺着急的要出门啊，上幼儿园呐，上学呀，然后需要穿衣服，不要强行的直接的强硬的命令说你赶紧把衣服穿上，也不要反问说你穿不穿衣服，因为你这么跟孩子说话，他的脑袋没有那么控制好，反问就特别容易得到孩子这个否定的回答，然后就没法接着往下说了，你要不要穿衣服，你穿不穿衣服，不穿，所以说呢就固定底线，说必须穿衣服，把选择权交给孩子，说今天你想穿红色的上衣搭配牛仔裤，还是蓝色的卫衣搭配运动裤，
3: 对，
0: 给他两个选择，
3: 有效选有限选择权，
0: 像我们现在
3: 就是衣服必须得穿，但是你可以选择穿红色还是蓝色，是吧？嗯，
0: 就像我们现在商家。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你。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柠檬。接下来请进我们今天的嘉宾江总。
2: 哎，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柠檬你好。
1: 那么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聊啊，山东的高密东北乡
2: 啊，高密东北乡、啊、
1: 对，山东高密三十里红高粱地哈、啊，这里是一片英雄的土地，出过很多的抗日英雄。
2: 嗯，
1: 另外呢，这里非常出名的就是这个莫言笔下红高粱当中的红高粱酒。一说这，你肯定兴奋哈、
2: 啊。对，这画面都出来了。小时候就看那个电影电视剧，哎呀，这他们唱那个酒神歌，
1: 对
2: 啊，然后那个大酒往出大缸里一倒，哗，哎呦，
1: 然后雾气昭昭的，热腾腾的，那印象特别深刻哈。
2: 对，看得我这个都馋了呀，这酒我跟你说真的是啊，这看着我这直打哈喇，我寻思这酒得老好喝了吧。
1: 对，说到这儿哈，相信很多朋友这个脑海里都想起这个旋律了啊、
2: 嗯、
1: 喝了咱的酒上下通气儿不咳嗽，喝了咱的酒滋阴壮阳嘴不臭，喝了咱的酒啊一人赶走青沙口，喝了咱的酒子怎么样，
2: 见皇帝不磕头。
1: 对对对，是不是都想起来了、
2: 嗯、对呀，
1: 这个高密人爱酒，尤其是喜欢这个高粱酒特别出名。书中写道，说记得故乡的这个酒作坊里散发着阵阵的酒香，每到春节哈、啊、就有许多的车来拉酒，那那个时候村里到处都散发着酒香，哎呀、嗯、这个纯粮酿造啊，却不添加任何的外来物质，这就是高粱酒不同于其他香型白酒的一个重要品质。它是这种清香浓郁，口感纯正的，优雅细腻，你饮完之后啊，这个空杯留香，就这么说吧，你晚上倒到杯里喝完了之后，隔夜第二天早上你闻一闻，这杯子都是香的。
2: 对，杯里还有香味儿哈。
1: 没错，就是让你喝过之后毕生难忘的感觉。
2: 啊

0: 哎呀，
1: 那么今天我就把真正产自高密东北乡的红高粱酒纯粮山东味儿分享给我们的听友。
0: 哎呀妈呀，这是电视里的同款吗？
1: 对，可以这么说哈，善氏三十里酒坊红高粱白酒52度优级原浆带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今天就带着大家去体验一下好酒红高粱，走进传承千年的古法手工高密的高粱酒。
0: 对，你这酒带到直播间了，我一会儿高低我得先尝尝啊，
1: 哎，
0: 我都惦记好长时间了啊。
1: 一会儿你替听众朋友们尝尝啊。
0: 嗯，
1: 其实说到在我国啊，以高粱为原料蒸馏白酒啊，也已经有700多年的历史了。就有一句俗语说，好酒离不开红高粱。这个高粱的籽粒当中，除了含有酿酒所需要的淀粉呐，适量的蛋白质啊和矿物质之外，更主要的是高粱籽粒当中含有一定量的单宁，它既能提高出酒率，又能增加白酒的芳香风味，所以你发现这个优质酒，哎，一般都是红高粱为原材料。
0: 嗯，
1: 而且今天带来的这个善氏三十里酒坊红高粱白酒，它是用的优级红高粱，采用高密东北乡的，就是当地的那个红高粱，再配合着这个小麦、豌豆和当地的胶和水为原料。哎，那么真正的好的红高粱酒，光有优质的原料还不行，还得是有传承千年的古法酿酒工艺才是好酒的关键。
0: 对，你得有那个像电视剧里那个酿酒工艺，是不是？
1: 没错，你得有那手艺。江总你知道吗，就今天我带来这一瓶，就你想喝到这一瓶纯正的古法酿造红高粱酒有多难，你得等上足足4年的时间。
0: 我4年才能喝上哈。
1: 没错，这就是4年前产的。
0: 哦，
1: 就像现在哈，这个勾兑酒充斥咱们现在的市场啊，就是因为我们生活节奏也快坏了嘛，工业化生产。但是还有一批具有匠人精神的人哈，坚守着古老的手工酿酒工艺。但是很多人不知道，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善氏三十里酒坊第四代传承人臧京之。这个品牌它从清朝咸丰年间开始，几百年来这个家族哈世代坚持古法手工酿酒，传承这个红高粱酒的精髓。现在这种老酒坊太少了，
0: 那可不。
1: 但是人家采取的就是，听好了，纯粮食固态发酵古法手工酿酒技艺，2次投料，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81道复杂工序，精心的酿制，1道都不能少。
0: 嗯，
1: 而且善氏三十里酒坊出的酒为什么这么好？人家还把不好的东西，比如说一些甲醇呐、杂醇油、不好的气体全部排出，然后你看流出来那酒都是好酒。这酒一流出来是微黄色的，这个甘甜醇香都是自然产生的，任何东西都不添加，这就是原酒。来，你闻一下，江总，
0: 哎，
1: 是不是？
0: 那，
1: 是不是很香的那个味道？
0: 哎，特别香啊，而且是香而不艳，哎，不刺鼻的那种香啊。
1: 没错，而就这个酒还得是经过窖藏3年以上才能出厂。现在来，你品尝一下哈。
0: 哎呦，终于有机会喝上了，这个可是我
1: 现在就尝一下，我就告诉大家，
0: 我都惦记10多年了，终于喝上了。哎呀，
1: 今天终于喝上了吧？
0: 啊，
1: 你会感觉它是那种香气突出、口感纯正、优雅细腻的，真的是隔夜留香。哎呀，我当时尝了之后就感觉这老酒坊做出来的酒就是不一样，
0: 哎，特别顺滑不辣啊。
1: 没错，推荐大家尝一尝，你保证一辈子都忘不了哈。
0: 嗯，
1: 就是那种回甘特别持久。来，你再品一品。
0: 哎呀，真的，哎，这一吧啦嘴都是这酒味，太香了啊。
1: 是吧？
0: 嗯，
1: 这就是莫言家乡味儿好酒红高粱，纯正的粮食酒，无勾兑，绝对无勾兑的香醇够劲儿，而且这个酒越存放越好喝。
0: 对呀，年头越久越好啊。
1: 对，历久弥新嘛，好酒。同时这个酒哈，可喝可泡。咱们都知道我们东北人喜欢泡这个药酒，对吧？传统浸泡药酒公认的首选就是用这个高度的红高粱酒，对吧？
0: 啊，对。但是我就可惦记了，这个酒我能喝得起不？
1: 哎，正常你去市面上看那个纯粮酒是不是200多块钱一瓶？
0: 对呀，那最少的呀。
1: 嗯，是的。那我们今天这个高密产地直供已经说给到我们一个出厂价的低价了哈，统一售价是68元一瓶，一瓶是480毫升，就将近1斤。
0: 嗯，
1: 这一箱6瓶，正常的市场价是408，但是现在我们原产地推广，直接这一箱给大家打5折，
0: 打5折，
1: 199你就能买到一箱6瓶。
0: 哎呦妈呀，一百九十九一箱6瓶都能带回家啊！这红高粱酒啊，
1: 哎，你别着急，
0: 啊，
1: 别激动。 啊，但是今天咱们前20位订购的朋友，我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箱。
0: 哎呀，199变两箱，12瓶了。
1: 没错，全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99两箱12瓶，货真价实。你再算一算，
0: 那才10几块钱一瓶呢。
1: 对，如果你是前20位订购，那就是相当于10几块钱一瓶。这样的活动力度真从来没有过，
0: 那太合适，
1: 机会有限啊，数量难得，这个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来抢购。
0: 对，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是的，这一箱酒纯粮食酿造，从投料到出厂需要4年的时间，一箱成本哎就得是哎这我就200-300往上吧。
0: 对，还得放3年呢。
1: 是的，但是今天我们不是为了赚钱哈，就是为了让大家尝一尝真正的粮食酒，而且厂家也说了，让我们给宣传宣传嘛。
0: 对，
1: 优级的红高粱酒采用的就是高密东北乡当地的地产红高粱、小麦、豌豆、当地的胶河水为原料的啊，2次投料、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81道复杂工序精心的酿制，再这么窖藏3年，香气突出，口感纯正。您来尝一尝那个甘甜，纯粮酒的甘甜，绝对你喝了之后，哎，永生难忘的感觉。
0: 对呀、
1: 啊，
0: 刚才我都替大家尝了，确实味道嘎嘎的，这纯粮酒就是不一样啊。
1: 没错，山东高密原产善氏30里酒坊红高粱白酒，52度窖藏级优级原浆，口感顺滑，回味无穷啊！市面价是408，一箱6瓶，一瓶是480毫升大瓶装，将近1斤。
0: 嗯，
1: 但是今天把我们山东高密特产带到东北大地上，就是让大家花少钱喝好酒。今天199一箱6瓶，但如果你是前20位订购的话，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箱，也就是1992箱12瓶，全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
0: 对，记好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好的，我们迎进5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0: 5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久等了，这位朋友订购成功了。下一位是6号线的1088，你好。
2: 哎，你好，订2套。
1: 订2套，好，订购成功
0: 了。哎，2套4箱哈。
1: 啊，是的。
2: 嗯，
1: 好，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
0: 这是会喝酒的人啊，知道纯粮酒，一下子订走4箱哈。
1: 是啊，就这个酒这么说吧，大家有钱不一定能买得到，
0: 过
1: 这个村没这个店儿。所以说今天您听到有用酒需求，这么好的纯粮酒，咱多囤上都没什么问题啊。
0: 对。
1: 但是今天每个朋友，每位朋友，咱限购2套，好不好？
0: 限定购2套4箱啊。
1: 好，迎进4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3: 还给我订2箱酒、
1: 嗯、
0: 啊！你也订2箱，两箱就是再赠2箱，4箱了啊！
1: 嗯
3: 啊，行，来2箱。
0: 哎，好嘞，丁成
1: 功，
0: 这可是莫言的家乡酒啊，是不是？
1: 好，
0: 嗯，
1: 下一位是5号线的4910，你好。
4: 你好，订购1套。
1: 好
0: 嘞，丁冲啊，
1: 嗯，199买一箱再送您一箱啊，一共2箱12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您等客服电话啊。
0: 对，还想订购的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继续接听听众们的电话。
1: 好，6号线的4822。哎，4822
0: 掉线了啊，没事，给你站上了，4822给你站上一份啊。
1: 嗯，好，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来自山东高密东北乡生产的出产的原产哦，善氏30里酒坊红高粱白酒52度的优级原浆。其实真正会喝酒、喝好酒的朋友都知道，那勾兑的不好，喝勾兑酒头疼、口干，那都是轻的。你要是常年喝下来，慢性酒精中毒啊，
0: 对
1: 啊，还有一些并发症，中毒性肺水肿、缺血性脑梗塞出血、心律失常、代谢障碍、小脑萎缩等等。所以说有些朋友为什么会感觉哎呀，喝酒之后常年喝酒身体变差，除了你过量饮酒之外，那是因为你在不知不觉当中喝勾兑酒的年头太多了。
0: 对呀、啊，
1: 就这么说吧，咱们超市酒行里常见的常喝那种国民白酒咱就不说了哈、
0: 嗯，
1: 那都是勾兑的，但是你从来没注意过。所以说今天这个高密红高粱酒业30里酒坊红高粱酒浓香型窖藏原浆，您太值得拥有了。
0: 对呀、
1: 啊。那么有的朋友说了，那你说你这是纯粮酒，怎么鉴别呢？首先，我告诉大家，这个酒你拿回家之后，你看一下瓶上这个标识，标的非常清楚，产品标准号国标10781.1，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明示给消费者，只有这个标准才是纯粮酒。而且你看清楚我们的原料表，这瓶身上都有高。 高粱、大麦、小麦、豌豆，这都是纯粮哈。然后液态发酵的酒的话，勾兑酒它是没有粮食的，它就是使用酒精和香精勾兑的。再就是你旋转一下也可以鉴定，你把这酒瓶倒过来摇晃一下，如果说好的酒的话，这酒花哎，这个旋儿它持续的时间长，
0: 对。
1: 那如果说它持续的时间短，它的含粮量就少。再有你倒出来，江总今天我给你倒出来，你看它的挂杯情况，
0: 哎呀特别挂杯啊，
1: 对，有浓度的酒它是有挂杯的，就像那个美人的眼泪，它是顺着那个酒杯的杯壁流下来的，
0: 慢慢流的啊。
1: 是的，再有就是你尝它这个口感，固态发酵的粮食酒最关键的就是那种甘甜，它闻起来是绵柔的状态，感觉它是柔和的，不会冲不会辣，
0: 对，一喝特别顺滑，特别滑溜的感觉啊。
1: 对，如果是那种勾兑的液态发酵的，它不是那个真正的甜，它是使用一些香料，再就是喝到嘴里很辣很冲，要么就是很轻很淡，里面好像没东西。所以说咱还是得喝点这个
0: 纯粮
1: 的，对，纯粮酒这个味道你喝过之后真的是特别的难忘啊。今天分享的就是山东高密原产的善氏三十六里酒坊红高粱白酒，国标10781.1纯粮酿造，无勾兑，52度窖藏级原浆，口感顺滑，回味无穷，市面价是408一箱6瓶，然后今天让大家花少钱喝好酒，199一箱6瓶你就带回家。那如果说前20位打电话订购，我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箱，你想一想，1992箱12瓶全部给你免费送货上门，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
0: 对，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跟大家说，就这款酒红高粱酒，我都惦记10多年了。自打这红高粱电影和这个电视剧演了以后，我就想找这个，就是找不着。今天带来的啊，这个红高粱酒就是山东高密的。今天这个酒就是红高粱，就是红高粱酒，就是来自山东高密的啊。跟大家说，这个酒真的是又好看又好喝，非常经典的大玻璃瓶，上面有个大红标，
1: 对，
0: 红色的酒盖啊，更是经典中的经典。你是自己喝还是送人喝都特别的喜庆，就这款酒往那一摆，你一看都知道那是好酒啊。而且刚才我替他尝了，真的是口感非常的顺滑，非常的香。关键是啊，就那么一点点酒，我喝完以后到现在我这一呼吸一喘气儿，这喉咙里边还是甘甜的，这喘气儿还都是那个带酒香味儿的啊。你说这酒好不好哈？而且关键是纯粮食酒，市面价格跟大家说了，能买到一箱的话啊都很难买啊，主要是一箱是408，
1: 咱们这边你根本就找不到。
0: 对，找不到，408一箱，一箱6瓶，今天199元，买一箱送一箱，但只有头20位才能说是买一箱送一箱，199元2箱12瓶，来自高密的啊，这个莫言老家的红高粱电影电视剧里同款的红高粱酒就能带回家，还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名额不多了，还有最后7-8个名额，抓紧时间抢现，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1650431100 1650431100。
1: 是的，这一箱酒纯粮食酿造，从投料到出厂需要4年的时间，一箱成本哎就得是哎，这我就200-300往上吧。
0: 对，还得放3年呢。
1: 是的，但是今天我们不是为了赚钱哈，就是为了让大家尝一尝真正的粮食酒，而且厂家也说了，让我们给宣传宣传嘛。
0: 对，
1: 优级的红高粱酒采用的就是高密东北乡当地的地产红高粱、小麦、豌豆、当地的胶河水为原料的啊，2次投料，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81道复杂工序，精心的酿制，再这么窖藏3年，香气突出，口感纯正，您来尝一尝那个甘甜，纯粮酒的甘甜，绝对你喝了之后，哎，永生难忘的感觉。
0: 对呀、
1: 啊，
0: 刚才我都替大家尝了，确实味道嘎嘎的，这纯粮酒就是不一样啊。
1: 没错，山东高密原产善氏三十里酒坊红高粱白酒，52度窖藏级优级原浆，口感顺滑，回味无穷啊！市面价是408一箱6瓶，一瓶是480毫升大瓶装，将近1斤。
0: 嗯，
1: 但是今天把我们山东高密特产带到东北大地上，就是让大家花少钱喝好酒。今天199一箱6瓶，但如果你是前20位订购的话，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箱，也就是1992箱12瓶，全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
0: 对，记好订购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1: 临近5号线的4452，你好。
2: 哎，我要两套，要两套，
1: 两套啊！
0: 好嘞，订个成功了啊！
1: 迎接二号线的2572，你好，2572这位朋友，丁哥先生。
5: 好，我要订一套。
0: 好嘞，订成功了啊！订两套那可就是买两箱送两箱，四箱带回家。订一套是买一箱送一箱，两箱12瓶带回家啊！
1: 其实我跟大家说，就这样的好酒纯粮酒，而且还是这个价格，真的应该是多囤一点，因为正常你有钱也买不到。我们也跟厂家沟通的时候，厂家说了，人家说了不怕这个用料成本高，他无非是不挣钱呗。但是就是想让咱老百姓喝上古法工艺酿出来的好酒，就是和新工艺新设备做出来的不一样，那个酒味道完全不同，固态发酵的老方法酿出来的酒就是好，就像那个江总说的，就是它甘甜绵柔的感觉，这个就是纯粮酒，红高粱酒它的特点，没有任何的添加，而且今天保证你们收到的每一瓶酒都是山东高密善氏30里酒坊的职工，保证纯粮酿造，固态发酵，保证的真材实料。外面的纯粮酒，你看一瓶是不是得200多块？
0: 最少200多啊！
1: 没错，你就看咱们就是超市酒行里卖那个国民小白酒，勾兑的还得60-70一瓶呢。
0: 对呀，
1: 咱们这个4年才出一窖纯正的高粱酒，要不是原产地，要不是做宣传，绝对不可能有这个价。
0: 对，以前我喝不着才知道啊，因为人家那个酒啊不愁销，就
1: 是
0: 你还没等到你这儿呢，人就卖没了，
1: 而且产量非常的低，所以说这个价格啊，您今天一定是得囤上一些啊。你看，我知道你爸是不是也天天都喝酒？
0: 哎呀，我爸一顿就得喝个2-4两的啊，
1: 是不？所以说你过这村就没这店了，你这种好酒你给他备上，他肯定乐呵。
0: 哎呀，我爸也爱看那个红高粱电视剧啊，然后看完以后说，哎呀，这酒肯定得老香了。我也说，我也觉得这酒老香了，就是喝不着，今天红高粱酒就能喝到了啊。而且
1: 给他带回去，
0: 对，而且今天199块钱买一箱送一箱啊，12瓶，两箱12瓶，还给你免费送家去呢。你先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啊1分钱不用给，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因为还有5个名额，最后5个名额了啊，1650431001，1650431001。
1: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来自山东高密东北乡生产的出产的原产哦，善氏30里酒坊红高粱白酒52度的优级原浆。
0: 对呀。
1: 那么有的朋友说了，那你说你这是纯粮酒，怎么鉴别呢？首先我告诉大家，这个酒你拿回家之后，你看上瓶，你看一下瓶上这个标识，标的非常清楚，产品标准号国标10781.1，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明示给消费者，只有这个标准才是纯粮酒。而且你看清楚我们的原料表，这瓶身上都有高粱、大麦、小麦、豌豆，这都是纯粮哈。然后液态发酵的酒的话，勾兑酒它是没有粮食的，它就是使用酒精和香精勾兑的。再就是你旋转一下也可以鉴定，你把这酒瓶倒过来摇晃一下，如果说好的酒的话，这酒花，哎，这个旋儿它持续的时间长。
0: 对，
1: 那如果说它持续的时间短，它的含粮量就少。再有你倒出来，江总今天我给你倒出来，你看它的挂杯情况。
0: 哎呀，特别挂杯啊。
1: 对，有浓度的酒它是有挂杯的，就像那个美人的眼泪，它是顺着那个酒杯的杯壁流下来的，
0: 慢慢流的啊。
1: 是的。再有就是你尝它这个口感，固态发酵的粮食酒最关键的就是那种甘甜，它闻起来是绵柔的状态，感觉它是柔和的，不会冲不会辣。
0: 对，一喝特别顺滑，特别滑溜的感觉啊。
1: 对，如果是那种勾兑的液态发酵的，它不是那个真正的甜，它是使用一些香料，再就是喝到嘴里很辣很冲，要么就是很轻很淡，里面好像没东西。所以说咱还是得喝点这个
0: 纯粮
1: 酿造，对，纯粮酒这个味道你喝过之后真的是特别的难忘啊。今天分享的就是山东高密原产的善氏30里酒坊红高粱白酒国标10781.1，纯粮酿造无勾兑，52度窖藏级原浆，口感顺滑，回味无穷，市面价是408一箱6瓶，然后今天让大家花少钱喝好酒，199一箱6瓶你就带回家。那如果说前20位打电话订购，我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箱，你想一想，1992箱12瓶全部给你免费送货上门，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
0: 对，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1650431001，幺六五 0431100001。
1: 今天分享的就是山东高密原产的善氏30里酒坊红高粱白酒，国标10781.1，纯粮酿造，无勾兑，52度窖藏级原浆，口感顺滑，回味无穷。市面价是408一箱6瓶，然后今天让大家花少钱喝好酒，199一箱6瓶你就带回家。那如果说前20位打电话订购，我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箱，你想一想，199，2箱12瓶，全部给你免费送货上门。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
0: 对，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165-0431-1001。
1: 好，迎进5号线的1281，你好。
6: 你好，
1: 订购
6: 一箱。
0: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
1: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善氏30里酒坊红高粱白酒，52度优级原浆，高密特产。这种红高粱酒是人家高密人祖祖辈辈最愿意喝的酒了。这个酒的特点什么特点？香醇绵软回甘，入口之后你就知道是好酒。如果说哈，咱们没喝过这纯粮酒，你一定要尝一尝。即使说你喝过，但是这个来自山东高密的这个红高粱酒一定也可以惊艳您的味蕾。4年才出一窖纯正的高粱酒，你又别说像自己家这个老爷子爱喝酒，你就招待朋友招待哥们儿，是不是？你就用这个酒，这种好酒有钱不一定买得到。
0: 对呀，
1: 尤其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你想一想，如果您是前20位打进电话来，现在还有名额，那么买一箱送一箱，199，2箱12瓶，这合一瓶才10多块钱。
0: 对呀，关键是10多块钱你就能买到纯粮食酒，而且还得是4年以上的，是吧？
1: 没错，所以说您今天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我们的名额不多了，还有最后3-4组备货。
0: 对，记好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我们为什么能保证是高密的红高粱酒？因为这个高密是红高粱酒业有限公司出品的，成立于1993年，这个目前资产近1亿元，这个公司人家就坐落在高密山东省的东部，不是所有产高粱酒的公司都能叫红高粱酒业。大家听好了，它是有一个地域保护和地域支持的，而且由于这个古法酿造固态纯粮来酿造，它的产量极其的有限，今天来这些货推广给我们东北的朋友非常的不容易。
0: 对呀，
1: 也是沟通哈，厂家说哎呀，让这个东北朋友也了解一下，来尝一尝，是不是？今天你尝一下，我们免费给您送到家，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看我们的这个酒瓶儿都喜庆，喝上一口之后你绝对非常难忘，那种纯粮酒的甘甜可能唤起你看电视剧那个记忆的感觉。
0: 对呀，然后今天199块钱买一箱送一箱，199块钱2箱12瓶，还给你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最后2个名额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好的，迎进5号线的5748，哎，
0: 掉线了，给你算一份啊。
1: 好的，我们客服跟您联系。6号线的9894，你好。
7: 喂，你好，
1: 丁哥吗？你是？
7: 我想订购一箱，去买一箱赠一箱啊。
1: 是的，199，2箱12瓶。
7: 是不是纯粮的？
0: 纯粮的，保证纯粮啊。
1: 好的，我
7: 们是什么？
0: 不能，保证纯粮的啊。到家您先看货，满意再付款啊。
1: 我们客服给您打电话，跟您联系啊。
0: 对，
1: 跟您说声再会，全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
0: 对，记好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就有一句俗语说，好酒离不开红高粱。这个高粱的籽粒当中，除了含有酿酒所需要的淀粉呐、适量的蛋白质啊和矿物质之外，更主要的是高粱籽粒当中含有一定量的单宁，它既能提高出酒率，又能增加白酒的芳香风味儿。所以你发现这个优质酒，哎，一般都是红高粱为原材料。而且今天带来的这个善氏30里酒坊红高粱白酒，它是用的优级红高粱，采用高密东北香的，就是当地的那个红高粱，再配合着这个小麦、豌豆和当地的胶河水为原料。哎，那么真正的好的 红高粱酒，光有优质的原料还不行，还得是有传承千年的古法酿酒工艺才是好酒的关键，得有那手艺。江总你知道吗，就今天我带来这一瓶，就你想喝到这一瓶纯正的古法酿造红高粱酒有多难，你得等上足足4年的时间。
0: 我4年才能喝上哈。
1: 没错，这就是4年前产的啊。
0: 哦，
1: 就像现在哈，这个勾兑酒充斥咱们现在的市场啊，就是因为我们生活节奏也快了嘛，工业化生产，但是还有一批具有匠人精神的人哈，坚守着古老的手工酿酒工艺。但是很多人不知道，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单氏三十里酒坊第四代传承人臧京之。
0: 嗯，
1: 这个品牌它从清朝咸丰年间开始，几百年来这个家族哈世代坚持古法手工酿酒，传承这个红高。

0: 亮酒的精髓。现在这种老酒方太少了，
1: 那可不。
0: 但是人家采取的就是，听好了，纯粮食固态发酵古法手工酿酒技艺，两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81道复杂工序，精心的酿制，一道都不能少。
1: 嗯，
0: 而且善氏三十里酒坊出的酒为什么这么好？人家还把不好的东西，比如说一些甲醇呐、杂醇油、不好的气体全部排出，然后你看流出来那酒都是好酒。这酒一流出来是微黄色的，这个甘甜醇香都是自然产生的，任何东西都不添加，这就是原酒。来，你闻一下，江总，
1: 哎、
0: 是不是？
1: 那
0: 是不是很香的那个味道？
1: 特别香啊，而且是香而不艳，哎，不刺鼻的那种香啊。
0: 没错，而就这个酒还得是经过窖藏3年以上才能出厂。正常你去市面上看那个纯粮酒，是不是200多块钱一瓶？
1: 对呀、啊，那最少。
0: 今天分享山东高密原产的善氏三十里酒坊红高粱白酒，国标10781.1纯粮酿造无勾兑，52度窖藏级原浆，口感顺滑，回味无穷。市面价是408一箱6瓶，然后今天让大家花少钱喝好酒，199一箱6瓶你就带回家。那如果说前20位打电话订购，我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箱，你想一想，1992箱12瓶全部给你免费送货上门，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
1: 对，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今天你尝一下，我们免费给您送到家，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看我们的这个酒瓶都喜庆，喝上一口之后你绝对非常难忘，那种纯粮酒的甘甜可能唤起你看电视剧那个记忆的感觉。
1: 对呀、啊、然后今天199块钱买一箱送一箱，199块钱2箱12瓶还给你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最后两个名额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1650431-1001 1650431-1001。现在场内名额真的是不多了啊，然后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最后五个名额，记好场外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的，那今天就到这儿，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拜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2: 我是思妍。
0: 我们最近啊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交流营养还有健康的问题。
2: 是的，
0: 交流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细胞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营养，因为日常的饮食太重要了。你怎么去吃呢？是不是最后你得落到两个字儿，就是全面。
2: 哎，
0: 营养是不是得全面？
2: 是的。
0: 但我提醒您啊，摄入一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奶。
2: 嗯，
0: 思妍，你家孩子是不是每天都喝奶？
2: 那肯定得喝呀。
0: 对呀、啊，我们从小就听过一句话，每天一杯奶，强壮中国人。那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让公众喝奶呢？就是因为奶制品的营养成分是很全面的、
2: 哎、营养物质多。
0: 对，被称为什么呢？最接近完美的食物，所以是平衡咱们膳食的重要一环，而且是全人群全年龄段都应该去喝。你看，如果有一天你家孩子没喝奶，哎，你都得说啊，哎呀，今天这奶没喝呢，睡前赶紧给粥进去，是吧？
2: 你就不用别的，你不喝孩子也馋。
0: 是，奶好喝呀、嗯、但是当然得是好奶它才好喝。
2: 嗯，
0: 但是呢，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咱们每天摄入奶及奶制品的量要在多少，推荐在300到550克。
2: 哦，
0: 但是权威数据显示只有24.2%的人达标，也就是20%左右的人能喝够吃够这个奶。那您在其中吗？
2: 我不在其中，我不达标，
0: 每天喝不到吧，对吧？
2: 我达不了。
0: 所以说今天要提醒大家、要主动的喝奶吃奶制品，太有必要了。
2: 有必要。
0: 那一般呢我们喝牛奶会多一些、
2: 嗯、
0: 但是今天我推荐您喝羊奶。
2: 哎，
0: 当然这个羊奶羊奶粉我们以前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去分享过，而且今天这个真是太好了，品质还是那么高，并且加量不加价。好多朋友都在找说，哎呀，这个羊奶粉还有没有了、
2: 嗯、
0: 来，今天有了，而且是规格升级。有的朋友也知道说羊奶比牛奶要贵呀、
2: 啊、对呀、啊、而且我上超市看它就是会比牛奶贵好几倍呢。
0: 我告诉你为什么羊奶贵、
2: 嗯、
0: 因为你看牛奶有100多种营养成分、
2: 嗯、
0: 但是羊奶呢有260多种营养物质。
2: 这么多啊？
0: 对，包括64种氨基酸，20种维生素。

0: 25种矿物质，这些都是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
1: 嗯，
0: 其中的钙和铁也是非常的充足，是奶类当中的佼佼者。再有一个就是我们一定要讲吸收率，
1: 哎，
0: 因为你喝下去不吸收也没用，
1: 喝了白喝。
0: 哎，那羊奶呢？它好在哪儿？分子小，
1: 嗯，
0: 它的脂肪球颗粒是牛奶的1/3，
1: 更好吸收。
0: 对，小分子嘛，羊奶的吸收率能达到多少？94%-98%，而牛奶的吸收率啊，只有48%。
1: 哎呦，这差不少呢，
0: 太多了。
1: 嗯，
0: 而且实验研究，其他奶源你可能需要2小时，甚至是更长时间才能消化吸收，而羊奶20分钟就能被你消化吸收掉了。
1: 这么快啊？
0: 对，还有很多人说喝了牛奶之后啊，胃胀、打嗝，甚至感觉有点恶心。
1: 哎，是
0: 我小时候就这样，特别难受啊，反而没有食欲了，
1: 就是以后就不愿意喝了。
0: 这是什么呢？其实这是乳糖不耐受的情况。
1: 哦，
0: 喝牛奶很常见，但是你喝羊奶就不存在乳糖不耐受的问题。
1: 嗯，
0: 喝下去之后胃也会非常舒服，
1: 得劲儿了。
0: 对，还有一些老人小孩肠胃过敏的，喝不了牛奶也只能喝羊奶，因为羊奶它没有过敏源。
1: 哦，
0: 最后羊奶贵也是因为啥呀？物以稀为贵。
1: 是的，
0: 产量低呀，一只奶牛一天能产30公斤奶，但一只羊一天只能产4公斤奶。
1: 那你看看它少啊。
0: 对，所以非常珍贵。这么一对比，你就知道羊奶为啥贵了。
1: 嗯，而且呢，就是要是能喝上羊奶的话，我一定是选羊奶。
0: 嗯，
1: 但是我其实有个问题啊，就是它适不适合我喝呀？或者说这羊奶它有没有一些适合的人群呢？
0: 哎呀，那你放心吧，思妍，这个羊奶几乎不挑人群的，
1: 不挑人啊。
0: 你想，就是有些产妇刚生完孩子，奶水不足的，对不对？给这个新生的小婴儿喝什么呢？就喝这个羊奶
1: 啊。
0: 老人都知道，说这个如果妈妈没有奶的话，家里都得牵回一头羊。
1: 哎呦，
0: 是不是
1: 啊？
0: 就是因为这个羊奶营养全面而且好吸收。
1: 嗯，
0: 那下到小婴儿上到100岁老人都是可以喝的。而且它的营养，我说了200多种营养成分啊，一些不饱和脂肪酸呢，钙呀、铁、维生素，这都是对人体全年龄段有益的物质。另外我从小就是胃肠不好，
1: 嗯，
0: 那胃肠不好的人你更要喝羊奶粉了，因为这里面含有什么呢？有一个叫 EGF，
1: 这是干啥的呀？
0: 它是胃部的呵护因子
1: 啊。
0: 另外，这个 EGF 在燕窝当中也是存在的营养物质。
1: 啊，喝羊奶就相当于喝燕窝了。
0: 那不是说完全，但是 EGF 这个东西它是可以覆盖的。
1: 哎呀，那挺好。
0: 所以它对胃、对肠道是太好了
1: 啊！
0: 它对胃黏膜的修复这好处是非常大的。
1: 哎呀，这行啊，
0: 是吧？现在很多人胃肠不好的，经常腹泻的。还有一些消化性溃疡、胃会溃疡的，我这身边太多了。
1: 对，这身边这朋友一整说，哎呀，胃疼胃疼的。
0: 你看他们的习惯，抽烟喝酒的。
1: 那你看看。
0: 所以我建议大家，羊奶你是要喝的，润润你的胃啊。还有一个就是心脏不好的朋友，哎，现在很多人说我这心脏太累了。
1: 那呀，累。
0: 哎呀，尤其是从30来岁就开始了，说胸闷气短、呼吸不畅啊，感觉不舒服了。
1: 嗯，
0: 真的，朋友们，我非常理解大家，我们都很累，心累，身体累，体质比较虚。那羊奶里还有一种东西，就是环磷腺苷。
1: 啊，
0: 如果您家里有心脏不好的朋友，说突发问题打120，救护车到你家，判定你心衰的时候，会给你打一针这个强心针。
1: 啊，
0: 都听说过吧？强心针里面主要的东西就是环磷腺苷。
1: 啊，
0: 对你的心脏是特别有益的。
1: 哎，
0: 但你知道那个一针强心针多少钱吗？
1: 多少钱？
0: 8000块钱。
1: 8000块钱，哎呦我的妈，这么贵。
0: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羊奶当中它是含有环磷腺苷的，就是作用于你的心脏是有一定的好处和帮助的。但是牛奶当中啊，其他奶当中它是没有这个营养物质的。所以你就说羊奶好在哪儿，物以稀为贵，跟它的价值、跟它的营养是有关系的。
1: 我现在就想下单了，
0: 是吧？所以我们赶紧跟大家来开团，
1: 赶紧开团。
0: 不是随便你一个商超就能买到的普通奶，而是奶中黄金，也就是被称为液体黄金的羊奶，也是这么多年2-3年以来了，
1: 嗯，
0: 我一直自己在喝的戴姆勒纯羊奶粉。
1: 哎呦，这个行啊，它还不是那种鲜奶，是一冲，哎，就是这种的，是
0: 不
1: 是？
0: 也
1: 不
0: 是复方配方奶，
1: 啊，
0: 而是纯正无添加的羊奶。
1: 哎呦，这个行啊！
0: 咱们要学会看配料表，在你买奶粉的时候，
1: 嗯，
0: 咱们这一盒你看配料表只有3个字，
1: 只有3字，
0: 生羊乳，
1: 没了，
0: 没有了，
1: 啥也没有了，
0: 没有。
1: 什么科技狠活啥的啥也没有。
0: 是的，不含有任何防腐剂、添加剂，没。

0: 有科技与狠活，老人孩子都可以放心喝。你像有一些配方奶呀，哎，它好喝，它加一些糖啊、蛋白呀，其实是为了降低成本。
1: 那糖多钱一斤呢？几块钱一斤。
0: 那还有一些前些年当中，这个奶粉当中还有一些不好的东西，大头娃娃是假，哎呦，那谁都害怕，
1: 这个，听说过，
0: 太恶劣了。所以咱们喝就喝配料表干净的、放心的。
1: 嗯，
0: 而且买羊奶要看产地。有一句话，世界羊奶看中国，中国羊奶看陕西。
1: 哎，陕西，
0: 陕西的气候干热，地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森林和农作物是非常丰富的，非常适合奶山羊生长。
1: 嗯，
0: 好生态产好奶，所以这里是羊奶之乡，中国羊奶之乡。
1: 陕西这地方，
0: 对，所以陕西关中奶源比一般的奶源要贵。
1: 嗯，
0: 那么戴姆勒纯羊奶粉它是100%的纯度，关中奶源没有任何添加，十斤鲜奶出一斤粉，市面价格是299元一盒，这个你是可查的。
1: 嗯，
0: 戴姆勒乳业大品牌，专门做乳制品的自由有机牧场，品质有保障。那我们国内羊奶最近几年啊，销量一直都是往上涨的，
1: 哎，对，
0: 成本也高，所以说市面价格相对来说也是确实贵啊。
1: 嗯，
0: 这个是299一盒啊，299一盒。那么之前我们给大家带到的是一盒320克，
1: 啊，
0: 今天我说了加量不加价，全新升级，我们一盒升级到大规格大包装，一盒是整整的400克，16包，你能喝16天。
1: 哎呀，这行啊！
0: 对，一包的话是25克大规格的。
1: 哎，我特别喜欢这个包。
0: 哎，
1: 哎，这它方便，
0: 方便干净，
1: 我一勺一勺快那种，那不得劲儿。
0: 而且很多朋友说，哎呀，今天你这个规格变大了，是不是价格也是变贵
1: 了？
0: 涨价？不是的，有一些老朋友之前买过我们羊奶粉，纯羊奶粉的，今天你可以赶紧下手了。
1: 嗯，
0: 今天来到咱们节目，我说哈，一定要给我们一个比较大的实惠啊！
1: 什么实惠？
0: 正常299一盒的，
1: 啊，
0: 今天咱也别说一盒两盒了啊，是不是？
1: 啊，
0: 您听好，
1: 啊，
0: 让大家多得到一些。咱们节目时间不能乱价的话，多来一个赠送，好不好？今天时间买一盒送三盒。
1: 等会儿，等会儿啊，我捋一下子，买一盒送三盒，也就是我到手我四盒。
0: 是的，但是朋友们，我话不多说，只有20组的福利，前20个名额您能享受买一盒送三盒的优惠，也就是一盒的价格，您带回家4盒，只要299。但是时间有限，只在咱们秒杀时间，只有20个名额，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想订购的朋友，你赶紧记好电话，先把名额抢占上。
1: 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戴姆勒的纯羊奶粉，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我们节目组自掏腰包，额外还有赠送，再送给您2盒益生菌冻干粉。
1: 哎呀，
0: 2盒20条，益生菌都知道，居家必备的，给您肠道加动力，洗洗澡。今天订购成功，就多送您2盒20条的益生菌冻干粉，您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是的，299买一盒，直接再送您一模一样的3盒，一共是4盒，64包，带回家了啊！
1: 哎呀，太给力了啊！嗯，而且这个呢是纯羊乳粉，它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呀、啊、防腐剂呀、啊、香精啊、色素啊，啥也没有啊，100%的纯度，10斤鲜奶出上1斤的粉，而且是高倍的浓缩，而且再加上啊，它一点都不膻啊，大家放心。而且呢，它有那种浓郁的啊，这种奶香味儿，很好喝啊。但是咱只有20个名额啊，订完之后哎没有了啊，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是的，今天呢一盒是400克，里面有16包，能喝16天，一包是25克，这是营养师给您专门搭配出来的量啊。那么一天喝一包就可以了。
1: 嗯，
0: 那么市面价格是299一盒的羊奶，确实是贵族奶，但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团购，为了让更多的朋友尝到羊奶的好处，也为了给戴姆勒做一个本地推广，所以大家今天能拿到的价格跟牛奶也差不多了啊。299元到手4盒的话，也就是64包，一天一包的话能喝64天，一天是多少钱？4.6块。
1: 哎呀，
0: 现在好一点品质的牛奶都要5-6块、6-7块一盒了。
1: 嗯，
0: 而且羊奶，我跟您说，咱们这个羊奶是香甜浓醇，无添加，你没喝过的话。

0: 喝一次，
1: 你尝
0: 尝，我真的我已经喝两三年了，真的我现在基本上不喝其他的奶了。
1: 嗯，
0: 再次提示大家，今天是倒计时的，我们不会一直做这个活动，再不团是真的没有货了。
1: 太给力了，今天这活动啊！
0: 而且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今天我们节目组自掏腰包，额外再送您两盒益生菌冻干粉，一共是两盒20条。益生菌都知道，居家必备的，给您的肠道加动力，洗洗澡。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就多送您两盒20条。的益生菌冻干粉，您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好，我们迎进五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2: 哎，你好，是我吗？
1: 是您，先生。
2: 哎，我问一下，这个杂醉羊奶粉膻不膻？
0: 我跟您说，先生啊，很多朋友都有您这个担心，说我之前不常喝羊奶呀，啊，没喝过羊奶粉，之前喝过羊奶，是不是感觉有点膻，有点腥？我跟您说，放心，咱们这个戴姆勒的纯羊奶粉一点儿也不膻，因为我特意跟厂家了解了一下啊，哎呀，我说你家这个怎么这么香醇不膻呢？啊，因为哈，他们家是来源于这个特殊的脱腥工艺，而且。有一点啊，就是羊奶它的膻味儿哈，它来自于公羊，所以说这个牧场人家是公羊母羊分开放养的啊，分开养的，所以说这个母羊产的奶它就避免了这个膻气啊。这个问题您提的非常好啊，您回家之后也可以尝一尝，订上一组之后啊，您喝喝好不好？如果好的话，再回来订购好吗，先生？
2: 行，那你给我来两套吧，
0: 来两套尝一尝，是不是？
2: 嗯，
0: 好嘞，跟您说一声再会，这两个名额已经给您订上了。
1: 嗯，
0: 如果其他朋友还想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订购电话：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任何担心，都可以跟柠檬思妍来沟通。
1: 是的，
0: 今天也跟大家承诺，如果不是纯羊奶粉退，如果有任何添加的东西退，口感不好、有膻味儿。退啊，我们能给大家做到三退，只要您不满意，我们都可以给大家解决。然而我对这个羊奶粉啊是非常有信心的，因为好多老客户老朋友也在找这个羊奶粉，说哎呀有没有了，终于有了，而且是做了这个大规格的升级嘛，我们才给大家带到节目当中。正常299一盒，今天买一盒送三盒，一共是4盒，总共是64包，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迎接二号线这朋友，你好。
1: 你好。
3: 你好。
0: 哎，女士，咱们订购吗？
3: 哎，我要订2组羊奶粉。
0: 哎，也是订2组。之前是喝过咱们的老朋友吗？
3: 对，以前喝过老包装的，我上这个又给益生菌了，这回。
0: 对，这次我们是做了320克到400克一盒的升级，首先量大了，另外咱们今天订购的朋友还有2盒20条益生菌的赠送啊，咱放心订上吧。
3: 哎，
0: 嗯，好嘞，你跟您说声再会啊。
1: 但是咱只有20个名额啊，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现在大家都在意食品安全的问题，都怕科技与狠活。
1: 对，
0: 那么我们给您带到的就是原生态的东西。
1: 嗯，
0: 陕西黄金奶源地纯正的关中奶源，品质高啊，原生态的好奶，我们不和其他品牌、其他产地去比，这款羊乳粉100%纯正，只用生羊乳浓缩制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是只有生羊乳三个字，安全。而且戴姆勒专做奶制品，多年大品牌，值得信赖哈。
1: 嗯，是的。
0: 今天我们跟大家承诺，如果不是纯羊奶粉退，如果有任何额外添加的东西退，口感不好、有膻味儿，给大家退啊。所以说，想要团购，抓住今天的机会，20个开团名额，直播时间也只有半个小时。当然呢，也只有在咱们直播的过程当中有这20个名额。现在还有最后的12分钟，20个名额可以享受到团购的优惠，节目结束真的就没有了。所以还在观望的朋友哈，把握好这个机会，节目时间不多了，战线您打不进来的话也是订不上的，所以您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800-0301。
0: 是的，299买一盒，直接再送您一模一样的三盒，一共是4盒，64包，带回家了啊！
1: 哎呀，太给力了啊！而且这个呢是纯羊乳粉，它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呀、啊。

0: 防腐剂呀、香精啊、色素啊，啥也没有啊，百分百的纯度，十斤鲜奶出上一斤的粉，而且是高倍的浓缩，而且再加上啊，它一点都不膻啊，大家放心。而且呢，它有那种浓郁的啊，这种奶香味儿很好喝啊。但是咱只有20个名额啊，订完之后哎没有了啊，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嗯，是的，今天呢一盒是400克，里面有16包，能喝16天，一包是25克，这是营养师给您专门搭配出来的量啊。那么一天喝一包就可以了。那么市面价格是299一盒的羊奶，确实是贵族奶，但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团购，为了让更多的朋友尝到羊奶的好处，也为了给戴姆勒做一个本地推广，所以大家今天能拿到的价格跟牛奶也差不多了啊。299元到手4盒的话，也就是64包，一天一包的话能喝64天，一天是多少钱？4.6块。
0: 哎呀，
1: 现在好一点品质的牛奶都要5-6块、6-7块一盒了。
0: 嗯，
1: 而且羊奶，我跟您说，咱们这个羊奶是香甜浓醇无添加，你没喝过的话喝一次。我真的我已经喝2-3年了，真的我现在基本上不喝其他的奶了。
0: 嗯，
1: 再次提示大家，今天是倒计时的，我们不会一直做这个活动，再不团是真的没有货了。
0: 太给力了，今天这活动啊！
1: 而且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今天我们节目组自掏腰包，额外再送您2盒益生菌冻干粉，一共是2盒20条。益生菌都知道，居家必备的，给您的肠道加动力，洗洗澡。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就多送您2盒20条的益生菌冻干粉，您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
0: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嗯，这个奶是非常非常的好喝哈。
0: 是的，
1: 首先戴姆勒人家是有自己的这个牧场的，再有就是我刚才跟大家分享了啊，
0: 就是在这个配料表当中，那真是百分百，
1: 是
0: 有一些真是不良商家会嗷嗷往里面放白糖，那白糖我自己也可以买。
1: 现在这个戴姆勒它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它专有的这个脱芯工艺，脱山工艺。
0: 是的，
1: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就是我跟大家分享了，人家自有牧场，公羊母羊分开放羊，避免公羊的这个腺体气味被母羊吸收。
0: 我其实也怕膻，
1: 是吧，
0: 大人小孩我感觉都怕膻。
1: 嗯，而且产奶之后高温灭菌，再不计成本的花几千万去做这个先进的脱山技术，
0: 太好了，
1: 只保留羊奶的香气，同时不需要添加任何的糖去调和口感，就很好喝。
0: 哎，它就很纯正，
1: 对，奶香浓醇，还有一点自然的回甘，真的朋友你去品很好喝，一点异味都没有，所以这个口味一定是每个人都能接受的，孩子也不会因为膻去抗拒羊奶了。而且咱们现在国人啊，喝羊奶的意识是越来越强了，只要您了解过羊奶的营养，羊奶的吸收，那在选乳制品的时候一定是会选羊奶的，所以现在也卖得很好啊。我之前也说到对我们的身体免疫力的问题，羊奶当中它还含有非常天然的啊活性营养，尤其是代表性的一个活性成分，这个叫免疫球蛋白。
0: 哎呦，免疫球蛋白呀，那是提高免疫力的。
1: 这个，对，好多人他在住院的时候，在养病的时候，养身体的时候，都会去打这个免疫球蛋白，知道吧？
0: 是的，
1: 它是可以为人体去筑起一道抵御外界病毒侵袭的、全面提升免疫力的一个防火墙。
0: 哎，
1: 还有我说的环磷腺苷对心脏是有滋养的，那么羊奶当中它就含有环磷腺苷的成分，强心针的主要成分。它不仅对心脏好，而且是科学界公认的抵御对抗坏细胞的物质，您能听懂吧？
0: 明白，
1: 对抗坏细胞，那么它能使人体新陈代谢维持一个平衡，增加血清蛋白和白蛋白的含量，那你的身体自然就好了，自然就壮了。
0: 对呀，
1: 那么朋友们，你想喝羊奶的话，现在市面上好点的羊奶都7-8块钱一盒，是不是？
0: 对呀，
1: 今天我给您算一个账啊，市面价299一盒的戴姆勒纯羊奶粉，今天我们做一个大规格升级，原来您在我们节目中买到的是320克一盒，现在变成400克一盒了啊。那么400克一盒里面每盒是有16条，今天299的价格，您买一盒再送您3盒到 到手四盒还是只要299，里面是64包啊，那么合成一包才4.6块。
0: 对，
1: 那么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记好
0: 165-0431-1001。
1: 现在啊，免疫力不好的人越来越多了，你像咱们熬夜加班压力大，总感觉身体比较虚弱。
0: 哎，是的，
1: 换季的时候老感冒啊，天气有一点波动就咳嗽发烧的，甭管老人孩子都不在少数。
0: 嗯，
1: 还有就是35岁之后，骨骼当中的钙质它是不可避免的会流失，
0: 一定会流失的。
1: 对，然后你发现

0: 我现在就骨量减少了，现在就
1: 赶紧喝奶，
0: 赶紧喝奶、
1: 啊，就是特别容易骨折受伤啊！
0: 哎呀，
1: 所以钙的补充是一直不能断的，奶是不能停的，
0: 是的。
1: 所以你要全方位的滋补身体，改善体质，补充营养。那用奶制品来滋养是很好的选择。那我们推荐您喝营养更加全面丰富的羊奶。200多种以上的营养物质，包括64种氨基酸、20种维生素、25种矿物质，这些都是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
0: 是的，
1: 今天市面价299一盒的戴姆勒纯羊奶粉，每盒是400克的。那么您能做到我们的团购价啊？买一盒送3盒，到手一共是4盒，只要299，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今天名额有限，数量不多，只在咱们的秒杀时间，20个名额，现在只剩最后的4、5个，您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
0: 快来抢购吧！1605-0431-1001 1605-0431-1001。
1: 是的，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呢，我们节目组自掏腰包，额外再送您2盒20条的益生菌冻干粉。那益生菌大家都知道，居家必备的，给您的肠道加动力，好好洗个澡。今天只要是订购产品成功的朋友，就多送您2盒20条的益生菌。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0: 1605-0431-1001 1605-0431-1001。
1: 这么实惠的价格，您在其他地方肯定是买不到的，
0: 那肯定的，
1: 一定是比咱们直播间要贵的。然后这个羊奶我要简单说一下，因为很多老年朋友没有喝过，哎，说我年轻的时候喝过那个挤出来的羊奶，膻爆喝，
0: 那个现挤的，
1: 是会担心会不会有一些膻味啊？刚才我说了，他家先进的除膻技术啊和加工工艺。而且也要告诉大家，为什么要买陕西奶源的大品牌纯的羊奶粉？你买大品牌的有品质保障，而且工艺科技都是不一样的。您买到家啊，您尝一尝，喝一喝，真的就是柠檬说的这样，喝一次你就会爱上。而且提醒大家，喝奶真的是不要断，对我们的身体啊、钙的补充啊、全方面的营养都是非常好的。接下来我们迎进3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2: 你好，能订2套吗？
1: 哎呦，可以订2套，先生。而且我跟大家说啊，今天是限购2套的，因为今天呢，不仅我们做了一个大规格的升级，每位朋友订购的都是在送您2盒20条的益生菌，给您免费的赠送，好吧？我们每位朋友限购2套，给您先记上了啊。
2: 好的，
1: 给我
2: 订2套。
1: 嗯，好的，给您订购成功了。
0: 这一看呢，就是对于生活有追求、品质有追求的人啊。
1: 是的。
0: 而且再加上吧，喝上咱这奶，完了之后再喝上咱的益生菌，又促进消化，真不错呀。
1: 嗯，而且我说这个奶呀、啊，还有益生菌呢、啊，这个奶是非常适合全年龄段去喝的。
0: 对呀。
1: 好多人说，哎呀，这孩子我也喝点好的吧。我跟您说，老年人上了岁数，你更要补充营养，因为老年人很多，你会发现年龄大了以后，我不爱吃。吃饭了，因为啥？我胃难受。
0: 对，
1: 首先一个就是不消化，消化功能减弱，你堵得慌啊，所以你不爱吃饭。
0: 对呀。
1: 然后老年朋友的运动量也减少了，吃的东西更消耗不掉了。
0: 是的，
1: 吃一点就撑，没有关系，我们慢慢调整。我跟大家说，羊奶当中含有 EGF 胃部的呵护生长因子，如果说尤其是老年人肠胃不好的话，是非常适合喝羊奶的。首先滋养肠胃。
0: 对。
1: 第二个来说，羊奶200多种营养成分，均衡又合理，能把营养补齐了，那健康不就来了吗？
0: 是啊，
1: 就是这个道理。而且小分子好吸收，吸收率在94%以上，20分钟之内就能吸收。羊奶就是这么快，这是其他的奶源比不了的。现在呀，其实我也不提倡老年朋友吃的特别多，吃多了反而不好，是一种负担。
0: 对，
1: 那老年朋友我们吃饭吃5-6成、6-7成饱就行了。同时营养还得跟得上。
0: 对，
1: 因为很多老年朋友说，我就爱吃点清淡的，萝卜白菜茄子土豆、米饭馒头比较多，
0: 那营养肯定不够啊，
1: 不行。所以说这个羊奶您可以跟着团一套啊，补充到你日常的饮食当中，坚持喝一段时间。我跟大家说怎么喝啊，60度左右的温水，就不要用烫的水，不要用开水，
0: 用开水是不是容易把营养整没了啊？
1: 对，不要太烫，你就感觉温温的偏热一点那种60度左右的水就行了。我们用180毫升的水，再把这个羊奶粉往这热水里一倒，轻轻搅拌一下就开了。特别的细腻好泡，因为人家是大品牌，这工艺非常好。然后喝下肚之后很舒服，然后这个奶香啊在咱们口腔当中萦绕，还有淡淡的回甘。
0: 哎呦，
1: 再有我说了，

0: 20分钟全吸收了，就会被你的身体利用了，就是这么快。好羊奶大家一定要尝试一下啊！市面价299一盒的戴姆勒纯羊奶粉，每一盒是400克大规格的，一盒是16包。今天呢，一盒送三盒，一共到手4盒，299，买一盒送三盒，到手4盒是多少？64包，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我们节目组还自掏腰包，额外再送您2盒益生菌冻干粉。
1: 嗯，
0: 益生菌居家必备的啊，给您送到家，您喝上啊，我们就是免费送给您了。
1: 对，
0: 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哎呦，还有最后的2个名额，您抓紧时间拨打。
1: 而且刚才好几个朋友啊，就都订购了两套
0: 的，对，
1: 很好，希望大家坚持一段时间每天喝一杯羊奶，对于身体来讲特别有益啊！来吧，再加上咱今天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合适，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000，1650431000。
0: 奶是不能断的啊！如果说您现在感觉上楼梯这骨骼嘎嘎响，睡觉的时候肩膀啊这个腰腿也酸，这就是钙的流失，睡到半夜腿脚抽筋给自己抽醒了，这真的不行啊！另外，羊奶当中它大量的蛋白质。200多种营养物质氨基酸，呵护咱们的全身的健康。每天一杯奶，强壮中国人。这个奶制品，尤其是好品质的高品质羊奶，大家赶紧喝上哈。
1: 是的，
0: 我再次跟大家承诺，如果不是纯羊奶粉退，如果有任何额外添加的东西退。所以您记好我们的场外电话啊！今天时间有限，我们的节目马上要结束了，我们的电话您记好：
1: 1650431100，1650431100，1650431100。
0: 好，今天就是这样，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探索。
1: 记住我们的专家电话
2: 400-7759-079，400-7759-079。
1: 感谢大家的关注，感谢王平老师。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眼病健康。再见。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4: 大刘因交通事故对老张负有巨额赔偿债务，却在事故后与妻子协议离婚，约定将夫妻共有的房产赠与子女，并由其一人承担全部子女教育费用及房屋贷款。债务人甲离婚转移财产，债权人怎么办？素邦律师王春达。
5: 老张可行使债权人撤销权，民法典第538条，债务人以放弃其债权、放弃债权担保、无偿转让财产等方式无偿处分财产权益，或者恶意延长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影响债权人的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本案中，大刘在明知其对老张的侵权之债已形成的情况下，通过离婚协议无偿转让财产并承担额外债务，该行为已经构成对债权人债权的实质性损害。虽然离婚协议中关于身份关系和合理抚养费的部分不应被撤销，但将房产赠与子女以及由大刘一人承担全部教育费和房贷的约定，客观上损害了老张的利益，老张可起诉撤销离婚协议中关于共同财产的分割约定。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6: 一幕幕惊天大案缘何而起？
7: 我不是凶手。
6: 一出出人间惨剧悲怆收场，灭绝涂炭，他为何丧心病狂？凶暴沦丧，是什么蒙蔽了他善良的双眼？大案实录，警戒追踪，震惊全国的刑事重案，雷鸣拍案。
8: 赌场是个局啊，生手怕熟手，熟手怕高手，高手怕牵手，牵手怕失手啊。所谓十赌九骗，唯一不骗你的那一次，是为了钓你的鱼。一个曾经令各大地下赌场的大小赌徒老千们闻风丧胆的职业老千，金盆洗手之后对半生嗜赌的惨痛人生自述，大起大落的刺激人生，一群群疯狂赌客的众生相，欺诈、争斗、圈套，输掉的从来都不仅仅是金钱。这是一个亡命赌徒的气血忏悔，这是真实的几乎令人窒息的真实记录。敬请收听《我的老千生涯》。

0: 我的老千生涯第24集。
1: 我在华子那儿借了6000块钱，到吧台换成筹码，转身站在百家乐桌子边上。我不想坐上去，大钟没安好心，虽然我身上没了脏，谁知道他会不会搞什么其他的花样啊。我盘算着怎么压，压多少才能保证自己不是最大注，这样呢牌就不会派给我，我不用动牌，我不动牌他就是有10000个理由也不可能来找我的毛病。那几个看场子的人时不时投来不怀好意的目光，我觉得还是谨慎为妙，毕竟这里是人家地头，小心是没有过错的。我把6000块筹码分成4份，1份1500，准备分4次下注。啊，有时候啊，就是荷官要帮某一门不有利的牌，也不是100%能让那一门赢。一下压下去，输了就没有机会翻本了。所以我买了4个1000，4个500的。一局牌刚刚结束，正在陪马，大钟喝着水，没碰手上的戒指，啊，下把应该是在闲家。我就把2个筹码先放到了闲家，果然，其中一个托也压了闲家，大概不到20000的样子。其他玩家的注下得很散。看大家都下完了，荷官敲了铃，示意下注结束。消了一个牌，就开始派牌了。还没等补牌，闲家就输了。看来我的点儿真是背。下把大钟还没反应，我继续压闲，赢回了本钱。知道了他们的猫腻儿，看什么都明朗起来了。刚开始几把我多赢了些，捞回本钱，之后就是演戏了，看谁演得像。我敢说我演得没让大钟看出来，输输赢赢，我演到早上3点多，手边的筹码越来越多，大约有9万多。中间我最大一次压了5000，再没下过大注。大钟几次叫我坐下来玩，都被我拒绝了。我每次都说，啊，随便看看，输了就走。我赢得多，输得少，输了我也不走。看他的脸渐渐变得难看，我心里一阵乐呵。我总是先压钱，偶尔也上人家的套。有一把压了4100块钱在庄家，啊，我多压了100是为了得个整钱吗？很多人跟着压庄，钱都很少，哎，居然没有比我更大的钱了。按照赌场的规矩，谁最大谁去翻牌，我不能动牌，我有心撤注，又怕人家怀疑，只得硬着头皮上。荷官把牌派到我跟前儿，大钟热切地看着我，嘴角露出一丝狡诈的豺狼般的笑。我肯定不能去动牌，即使没脏，一场冲突免不了啊！我跟三元肯定要吃亏呀，怎么办？哎，正好我身边有个老头也压了庄家，不到1000块钱的样子。我灵机一动，对老头说了，哎，大爷，我今天手气不好，怕把好牌给翻走了，你帮我掀开，我没有晕牌的习惯，是个啥就是啥。那大爷也是个爽快人，二话不说直接给翻开了。大钟脸上的笑容不见了，看我的眼神有点不对了。 我觉得大钟应该有点怀疑我看出门道了。我趁他去厕所的功夫，收好筹码，准备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我赢了90,000多，对赌场来说这个数字可以接受，带走没什么问题，再赢多了怕出事儿。比起钱，小命更重要。我不再恋战，把马给了3元，让他去换现金，特别嘱咐他，哎，华子的钱你先别还，万一遇见他问起来，你就说我没跟你说这个事儿，让他直接来找我，换了钱你直接出门，出门的时候不要让华子看到，先别回去，我出去之后跟你联系。3元点点头表示知道了。我看着他去换了现钱，这个时候电话忽然响了起来，吓了我一跳，半夜3更的谁给我打电话呀？是大钟，估计他在一个隐蔽的地方，压低声音鬼鬼祟祟地问，哎，你怎么不搞啊？我早就编好瞎话等他来问呢。哎呀，别提了，来的时候晕乎乎的，那东西掉车里了，一直在玩，也没机会跟你说，要不明天吧，肯定让你满意。今天我得去谈个生意，生意成了分你一半，肯定能谈成。他呵呵笑了两声，在电话里面说，你是指你赢的那70,000多我也有份儿？我得稳住他呀。那当然，咱哥们谁跟谁呀，明天找个机会碰一面吧，我那东西丢了，你再给我补一个新货。当时还在赌场，说话都模棱两可，他连声说好，就这样结束了通话。过了一会儿，我看到他又坐到了那桌子边儿，华子走过来，他可能看到我赢了不少，过来搭讪。我故意没提还他钱的事儿，他也没好意思问。我说，啊，今天晚上有点晚了，咱们先回去吧，明天再来玩。之后我故意提高音量，哎，今天玩的挺有意思，差点全军覆没，幸好没输，明天我多带点钱过来玩一下大的。这时3元换完钱走了，我故意去吧台要了瓶水，慢慢喝了起来，计算着3元大概走远了，打了个哈欠，晃悠出了赌场。我长吁一口气，总算平安无恙地离开这个倒霉地方。出去没走多远，华子就追了上来，问我，哎，你怎么不叫我就走了？虽然出了赌场，我也不敢大意，还在人家地界上。我皱皱眉，做出一副忧虑的样子，啊，我那朋友换完钱不见了，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我想先去旅店看看。一边说，我一边拿出手机拨了另外一个朋友的号码，啊，我知道那朋友晚上关机。我还故意拿给华子看，自言自语，又像是说给华子听，哎，他怎么关机了？不行，我得去旅店看看，别出什么事儿。说完，我假装担心的往旅店赶，华子跟在我后面，我心里那个腻歪，从来没这么反感他。我也不好说什么，我对他有戒心，跟他一起很累人的。到了旅店，3元当然没在呀，因为之前我们约好让他先别回去嘛。3元没在，我趁机说，我得出去找找他，

你留在这儿等他，他回来给我挂个电话，我找到他也给你挂个电话。说完我就出了门，折腾下来已经到4点多，天开始亮了。我看华子没跟着，就给三元打电话问他在哪儿，他在一个路口正等我电话。我俩会合以后，我简单说了刚才的事儿。三元听了要往回走，说要揍那小子一顿，就说揍华子，好好逼问逼问他。我没让，哼，人家不承认多尴尬。现在毕竟还在人家地盘上，不要冒险比较好。我拨通华子的电话，试探他说，哎，你和大钟是很铁的哥们吗？他可能没听明白我话里的意思。废话，铁的不行啊。我又追问，有多铁呀？形容给我听听。我听见他在电话里笑了，好像有点尴尬。就像我和你的关系一样，你俩都是我铁子。我听他这么说心里很不痛快，没好气的说了，啊，华子，我还有点急事儿，中午回去，你约一下大钟，中午见个面，咱们好好研究研究，你先去睡觉吧。挂了电话，我和三元说，哎，咱们得马上走，那些破烂宾馆那些破烂东西都别要。三元点点头，于是我俩拦了辆出租车，和司机商量去天津。那司机看我俩不像好人，死活不干，多给钱也不走。后来我说实在不行，咱找个派出所登记一下可以吧？这样他才迟疑着拉我俩去一家派出所登记完，直奔天津去了。车快到天津的时候，我想终于把华子给甩了。心情很轻松。快到中午了，眼看到了我和他约的时间，电话响了，是华子。他问我在哪儿，我跟他说，大钟知道我在哪儿，你问问他吧。当时他俩可能在一块儿，我听见他在电话里喃喃自语，大钟知道你在哪儿？我说，嗯，你问他呀，他肯定知道我去了哪儿，他要是不知道，你再给我来电话。没等他回话，我直接挂了机。到了天津，我俩直接转车回了家。回家后，我打电话给大斌，把这事儿和他说了一下，征求大斌的意见。大斌想了半晌，跟我说，嘿，这事儿也没法求证。我看还是算了，以后避讳点他就行了。我想想也只有这样。事后我又假惺惺的跟华子联系了一次，跟他说，啊，当时有急事儿，没和你打招呼就离开了，真不好意思啊。我还说了一些其他的废话，要了一个账号，给他汇了10000块钱，也没认真较真儿这件事儿的来龙去脉，从此慢慢就疏远了他。那以后他也不主动和我联系了。我联系大钟前后的行动，断定华子肯定参与了套我的局。后来回想，当时他说话的表情躲躲闪闪的，也不敢跟我对视。那天我说大钟知道我在哪儿以后，他俩都没打电话跟我联系，也没催我再见面。如果他们心里没鬼儿，应该会和我联系的，起码华子也得质问我不跟他说一声就走什么的。但是他一直没来问。用我的小肚鸡肠揣摩一下后面的事情啊，应该是他俩一合计知道我看出来他们的圈套，也不好意思再联系了。大钟知道我的电话号码，但是他再没打过我电话，没给我来过电话。有时候我想起这件事儿，脑海里

偶尔会蹦出一个念头，我会不会错怪了华子？他可能真的不知道大钟起坏心害我。这个事儿成了我心里一个小小的疙瘩，一直没解开。哎，行了，说说别的事儿。一般来说呀，我不太敢在赌场搞事儿，所以很少去搞赌场。除了塘沽赌场那次，在一个小岛上搞事儿的印象呢也很深。大概是2001年，也许是2002年了，是个春天，一个朋友找到我说，附近海岛上开了个地下赌场，局很大，问我想不想去搞一下。开始我没什么兴趣，可听那人说是北京一票人干的。北京人，当年我被海哥坑得差点自杀，家里阴云惨淡的种种情形像过电影一样闪过我的脑海，埋在心底最深处的怨恨瞬间爆发了。北京人，哼，我一口答应下来，说可以去搞。稍微准备了一下，我就和两个朋友奔那儿去了。赌场在一个海岛上，得从陆地乘船过去。当天下午2点多，我们到海岛对面的陆地打听了一下，已经错过当天的航班。那地方从上午7点到下午1点通航。那两个朋友联系了一个小快艇，不到40分钟就把我们送到了海岛的小码头上。海岛上负责接头的小辉和小锦正等着我们，开着车带我们四处转了转。进去了才知道，那个岛很大，规模相当于一个县城，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当天我们就找地方住了下来。小辉和小锦忙里忙外，对我们很殷勤，跑前跑后的。跟他俩聊，渐渐知道他们的一些事情。小辉是个小公务员，小锦是个小混混。俩人在赌场玩的时间不长，但每个人都输了不少，一个人差不多10万的样子。那县城不大，他们的熟人也不少，他俩走到哪儿都要看看四周有没有熟悉的面孔。我觉得有点搞笑，感觉自己快成地下党了。他俩大致讲了赌场的概况。那个赌场在当地很有名，而且公开营业，谁都可以进。晚上随便在街上找个出租车，说去赌场，就能找到那地方。吃过晚饭，我让小辉、小锦回去，我们三个人顺着海堤花园溜达。那里景色真是不赖啊，一个港口被海堤包围着，就像花园一样。看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拦了辆出租车，跟司机说去赌场。哎，果然那司机就拉着我们去了。不一会儿，车在一个海边度假村停下，司机告诉我们4楼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当时是旅游淡季，这里有点冷清。到了4楼，传来3七机呜呜的声音，估计是有人抓到了七了，机器哗啦哗啦的吐着硬币呢。我们来的有点早了，赌局还没开始。我先大致浏览了一下这个赌场的布局。这个赌场好像是旅店改建而成，大部分房间的门都被卸去了，在走廊里可以随便串进其他的房间。每个敞开的房间里都有一张桌子，有3七机，有百家乐，有21点，有骰子，有28杠子，有啤酒机。还有几个房间门上有锁，估计是放筹码的地方。赌场的监视设备很简单，每个房间都有2个简陋的摄像头，正对着桌子上玩家看牌的地方。

人陆陆续续到了不少，三三两两谈论着最近的收获输赢，有的人眉飞色舞，有的愁眉苦脸。大概21:30，赌场开始准备营业，每个桌子上面都能看到荷官忙碌的身影。我凑到百家乐的台边上站着，做出第一次到赌场看乡景的傻样，专注地看着荷官。他们的牌宣是透明的，后部镀银。前面说过，镀银的牌宣方便荷官作弊，看来这个赌场有点黑。我得研究一下他们具体黑到什么程度，我便继续饶有兴趣的演戏。在这个小岛上的赌场，我们搞得有点意思，听我慢慢跟你说。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

0: 一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1: 一幕幕惊天大案缘何而起？
2: 我不是凶手。
1: 一出出人间惨剧悲怆收场。灭绝涂炭，他为何丧心病狂？凶暴沦丧，是什么蒙蔽了他善良的双眼？大案实录，警戒追踪，震惊全国的刑事重案，雷鸣拍案。
3: 赌场是个局啊，生手怕熟手，熟手怕高手，高手怕牵手，牵手怕失手啊。所谓十赌九骗，唯一不骗你的那一次，是为了钓你的鱼。一个曾经令各大地下赌场的大小赌徒老千们闻风丧胆的职业老千，金盆洗手之后对半生嗜赌的惨痛人生自述，大起大落的刺激人生，一群群疯狂赌客的众生相，欺诈、争斗、圈套，输掉的从来都不仅仅是金钱。这是一个亡命赌徒的气血忏悔，这是真实的几乎令人窒息的真实记录。敬请收听我的老千生涯。

0: 我的老千生涯第25集。
1: 那家赌场在一个海边度假村的四楼。我们来的有点早了，赌局还没开始，我先大致浏览了一下这个赌场的布局。这个赌场好像是旅店改建的，大部分房间的门都被拆去了，在走廊里可以随便的就串到其他的房间里面去。每个敞开的房间里都有一张桌子，有三七机，有百家乐，有21点，有骰子，有28杠子，还有啤酒机。还有几个房间门上有锁，估计是放筹码的地方。赌场的监视设备很简单，每个房间都有2个简陋的摄像头，正对着桌子上玩家看牌的地方。人陆陆续续到了不少，三三两两谈论着最近的收获输赢。大概21点半，赌场开始准备营业了，每个桌上都能看到荷官忙碌的身影。我凑到百家乐的台边上，发现他们的牌宣是透明的，后部镀银。前面说过，镀银的牌宣方便荷官作弊，看来这个赌场有点黑。我得研究一下他们具体黑到什么程度，便继续饶有兴趣的演戏，把自己装成啥也不懂的凯子。按照惯例，荷官把牌拿出来让玩家验看，然后要洗牌。

0: 他把扑克打乱了次序，在桌子上滑楞着。桌子被围得满满的，压钱的和看热闹的一半一半。看热闹的人里面也有赌场专门监视桌子，防止玩家作弊的。他们一般呢都站在视野好的地方，可以看到双方开牌。陪马丫头的身边呢也站着一个暗灯，眼睛炯炯地看着大家翻牌。荷官丫头把牌宣侧着摆放在自己面前的桌子上，他提一下小鞭就能知道牌宣里下一张是什么牌。他提得很有技巧，不仔细观察还真看不出来。不过他提出来的鞭很大，我是一眼就看出来了。但是场子上压钱的人好像对百家乐上的猫腻儿不了解，眼睛就在牌路和钱上。我心里有点失望，一是失望来了一家黑赌场，人家知道我是什么牌，搞鬼很容易被抓。我不知道荷官每次派牌的时候是否看过牌，但是很多时候应该都知道，这样我又如何去搞鬼呢？第二方面失望是我看着桌子上大家认真的样子，都不知道自己被人当作进钱的同商。小辉也坐在桌子边压钱，他眼睛红红的，好像好几天没好好休息了。他胡乱压着钱，我好像看到几年前的我也是这样往水里扔钱，我有点替他着急起来。眼看百家乐上不能作弊，我想去骰子台上碰碰运气，那里还有点意思，有三个长得很甜的小丫头在忙活着，没几个人玩。我找个椅子坐下，荷官问我，
1: 老板可以开始了吗？
0: 我装成第一次来的样子问他，
1: 哎，这东西该怎么玩啊，给我解释一下。
0: 那小丫头也不嫌烦，声音甜甜的，耐心地跟我解释骰子应该怎么玩，有哪些规则。这里的规矩最大可以压1000。看着丫头甜甜的笑，我真想过去使劲拧她脸蛋子一下。我故意逗那丫头，狐疑地说，
1: 哎，骰子不会有毛病吧？
0: 那丫头拿了三个骰子递给我，
2: 老板可以验一下吗？
0: 估计他把我当成250。我接过骰子的时候，在食指和中指的指缝里已经夹了个小磁铁。我把骰子拿在手里掂量着，又问他，
1: 怎么验看呢？我不会呀，你教教我得了。
0: 这个时候我基本可以确定那骰子有毛病，6和5上面的点儿里面有磁粉，但是我哪里能去说破呀？那丫头教我怎么验，还说
2: 你可以把骰子砸开，要是没毛病的话呢，你要给50块钱，有毛病的话你可以向在场的所有人宣布。
0: 哼，我心里骂了2句娘，表面上还是傻傻的。
1: 我穷啊，妹子，赔不起。
0: 我学别人的模样，像模像样的往桌子上扔了几下，好像没毛病哈。但是我心里话了，这丫头长这么甜，咋这么会骗人呢？毛病在骰子点上，砸开了骰子也没用啊。我又从包里掏出100块钱放在压注区，
1: 我压一下。
0: 那丫头说了，
2: 老板不可以这样压钱的，必须去换成筹码，拿筹码来下注。
0: 我装不懂，疑惑地看着他， 这时边上那配马的丫头替我去换筹码的地方买了5000块钱的筹码，颠颠的回来了。骰子已经开局，不是人工摇的，骰子中下边有个把，用手拍下去，那个把延伸到钟里面，把骰子震动起来。每次完了，丫头都提醒桌上的人下注，大都是50、100的下着，最多的时候一个哥们儿下了500，这个局太瘦了，我得做做样子才能走啊。随便压了几次100，有输有赢。我来的目的不是来看漂亮妹妹的，于是又看了几眼，有些不舍得走出那个房间。对面28杠子的房间竟然一个人也没有，也没见荷官的影子，桌子上那些杠子都堆在那里。还有什么可以搞呢？我又到啤酒机上看热闹。啤酒机的玩法跟福利彩票开奖有点像，不同的是福利彩票的球往下落，啤酒机里开出的球呢会被顶到上面。箱子里有32个铜色球，2个彩色球，15以下为小，以上为大，可以压大小，压一赔一，还可以压得更精确啊，赔率相应变化。就32个球来说，简单压大小之外，还可以压1-8、8-16、16-24、24-32，赔率呢变成压一赔二。压1-4、4-8、8-12是压一赔四。彩色球是大小通吃，压中的赔率高达32倍。赌注呢是3000元封顶，不过不管压多少，压哪个都要拿出3000元放在下注区，摇球前每个人拿笔在赌场发给的下注单上填写号码和赌注。我仔细观察里面的球，很明显也是由赌场控制的。球是普通的乒乓球，外面刷了含磁粉的漆。2个彩球的机关在半球结合部位，这里加了一圈磁铁做成的特殊材质。彩球底座装有可操控的这个磁铁石，需要的时候启动开关，彩球就会蹦上去。只有赌场作假的份儿，这我有点懊恼。看了这么多，难道这趟要白跑了？看着屋里的人热火朝天的下单宣布结果，哎，我计上心来。别的地方啤酒机的单据有3联，自己存根1联，给荷官1联，对账的1联。这儿呢只有2联，对账1联，自己保存1联，几乎没人要求查看存根，单子始终不会离桌子很远。我把小辉小锦叫出来，硬拉他俩离开赌场。回到旅店，我给大军挂了个电话，问他能不能帮我搞2支特殊的墨水笔。大军答应帮我联系一下，让我等他消息。很快大军传话来说搞得到，找人给我捎来。我叫小辉他们先去忙，笔搞到之前先不要去赌场当凯子，我在岛上各处看风景，要等2天才能拿到笔。短短2天，小辉来过很多次，看他一副猴急的样子，我安慰他，你别着急，肯定可以搞定，稍微有耐心一点儿。他的心情我绝对能够理解，因为我当年也是这个样子。

三天上午，终于拿到这两支魔法笔。这两支笔都装了特殊的油墨，有两个感应器控制。这个东西很玄妙啊，可以让已经写出来的字儿瞬间消失掉。不过笔和感应器的距离不能太远，否则就不灵光了。不过没处理的写出来的东西也很短命，只能保存3到4个小时，过后就自动氧化了。我又买了两根常用的笔，换上魔法笔的笔芯儿，从外观上看应该是看不出来啥毛病了。我把小辉和小锦叫来，把笔拿出来教他俩写字儿。使用这种笔很需要技巧，写的时候一定要轻，不能留下划痕，写的重了，字迹消失的时候留下划痕会被人发现。写的时候还要把复印纸拿走，存根另写一份。啊，赌场的单子没有编号，这个呢被我们钻了个空子。啊，存根另写一份，数额统一添3000，在数额内项那块添3000，这样呢即便赌场的人来查也可以随便拿出一个搪塞过去。毕竟是去搞事儿，所以一定要把各个细节都考虑到才行。这两支笔外观上都一样，我做了个记号，一个专门填写大号区，一个专门填写小号区，让他俩仔细分辨清楚，绝不能搞错的。麻烦的是，赌场有自己的笔，你忽然从兜里拿出了个笔，容易引起人怀疑，还是要做的自然一些。我让他俩填写的时候，不要让赌场的暗灯看到，要避开摄像头。这个倒没什么，因为下注填写的时候怕人看很正常，所以呢他们躲着不让别人看，不会引人侧目。我还特别交代他俩，笔不能借给第三个人用，如果其他人用了，我操作的时候万一第三个人出了问题，搞不好会引起麻烦。直到确定他俩都会了，我告诉他们先去别的房间玩，我上去压球，等到大家都进入赌博状态以后，他俩再过去。又约好了我们如何对暗号，怎么盈盈输输的不让赌场的人怀疑。当时这种魔法笔还是高新科技，我估摸着赌场的人不能看出其中的奥秘。晚上9点多，我们三个人进了赌场。我直接进了那个吹球的机器房间，那时候就有一个哥们儿在那里压，我上去先玩了几下。我玩的目的不是赢钱，而是输。一般情况下我不搞鬼儿，肯定是输的，机器是人家控制的嘛，我得跟这个局上的人交流交流感情。因为那两个感应器只在1米的有效距离内有用，超过这个距离就玩不转了。我得保证小辉小景过来的时候，我是站在他们放单子的罐子旁边，而不会让人家撵我。按照啤酒机的玩法，每次玩家填好单子，由服务员把罐子送到玩家面前，玩家把填好的单子放进罐子里面盖好，再把罐子送到开球的地方，开球以后由荷官打开罐子检查是否押中。整个过程玩家不让赌场的人看到填写区域，这很正常。而且呢，每次递罐子的服务员都要在送上罐子以后背转身，等玩家自己把单子放进去并盖上盖子，才转过身来拿走罐子。

0: 我一过去就参加了战斗，买了10000筹码，我500一注的胡乱填血，每次都狠狠的填单，故意在输的时候骂上两句，埋怨这笔油怎么不好使了，这油笔怎么不下水啊。在别人不在意的时候，我还把这赌场的油笔在墙上画了两下子，把那笔芯儿，那个笔芯儿那里边那个滚珠给整脱落了。一共就5支笔，被我搞坏了3支。这个时候我大大方方的拿出魔法笔在单子上填写。啊，写的东西呢都是实实在在的。最后呢，不管开出啥结果，我都没去作假，听天由命。估计那操纵机器的哥们儿想让我多美一会儿，搞了快1个小时了，才把10000块钱给输完。在我剩最后1500块钱筹码的时候，我让同行的人出去给小辉递了个暗号。他们进来以后坐在我边上，看似随意的把魔法笔拿在手里。之前我跟他俩交代过，以抽烟为暗号，在我没抽烟的时候下小柱去压，正常去玩，我抽烟的时候搞事儿。看他俩拿到笔，我装作没钱了，在包里翻了半天，找出个银行卡，让人出去找个提款机取钱。我就站了起来，表示等拿钱来了再下注，顺手把那剩下的300块筹码丢给了每次接罐子那个小伙计，那当给他的小费。我趁机也站到了那个罐子的附近。那小伙计可能是得了我的小费，而且知道我托别人拿钱了，还有可能继续玩，所以对我站在他旁边不是很在意。站那里，我就假装无聊的和那小伙计聊天，使劲恭维他手狠，每次我怎么压都不中。我还拿出烟敬他一根，并给他点上，跟他说我哥们儿去取钱了，取完钱回来我还要和你们好好赌一赌。听了我的话，那小伙计很受用，一直呢也没嫌我不下注，还占着地方。那操纵机器的人注意力也没在我身上，那人眼睛始终盯着玩家写单子的手和桌子上圈里的筹码。这个时候我点了根烟，暗示小辉和小锦可以开始了。我们三个人心里都很紧张，不知道接下来究竟能不能搞成。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逛超市的时候，你会发现眼花缭乱的小零食是越来越多了，打开手机，各种网红零食也是卖得相当火爆，但是可能你买回家来一看，配料表全是科技与狠活，那不良的饮食习惯一定是不建议的。像咱们小时候就会经常吃一些纯天然的零食，比如说大枣，我们也有很多老听众爱吃大枣，也在咱们节目来进行团购大枣。但是今天我要带来的这款大枣可以说是大枣当中的精品，您想吃点天花板级别的，今天百枣汇品牌的特级新疆和田大枣来了。大枣药食同源，既是食物又是药材，养人这不用多说。而这一款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

级大枣，它好在哪里？首先就是保证真正来自新疆和田地区的产地好、气候好、养分足，所以大枣里面的糖分和营养不流失，那才香甜好吃。我再给大家形容一下，这个特级枣它大约有我的大拇指这么长，关键是特别饱满。哎，就这个饱满程度，您可能

0: 常的厚实，核小，特别的细小，一口下去恨不得全是肉，找不着这个枣核，质地还很细密，弹性非常棒，能像手撕小面包一样撕着吃，这种感觉保证是颗颗饱满的。20%的黄金含水量，枣肉是很鲜很润的，金黄能拉丝的感觉，吃起来就是香甜可口的，枣香浓郁，回味无穷的。你打开一颗吃完了，还想再打开一颗继续吃，但是这个个头你吃3个5个5个6个也都能吃个半饱了。而且你没听错，这个特级大枣就是给咱们单粒包装的，一颗大枣就是一个独立包装，没错，这个品质就配得上特殊的包装。所以你拿几颗放在包里，给孩子上学带几颗，随时补充能量都非常的方便，打开一颗吃一颗，打开一颗吃一颗。这种等级的您平时自己根本见不到，因为产量太少了，一般的商超百枣汇人家根本不给供货。那市面上这一款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特级大枣单粒包装的啊，要卖到128块钱一斤，就这样还是供不应求，咱们今天给到大家199块钱的团购价格，但是一定给大家多一些，3斤啊，199三斤，优惠还没结束，前5位订购的朋友还能再送2斤，也就是199五斤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给您装成一个礼盒，让您带回家。另外别着急啊，今天只要是订购成功的朋友，每位朋友厂家还能再赠送2袋新疆和田的菌枣，这一袋菌枣也是300克的，2大袋免费送给您，这2袋您白拿白得的，所以说赶紧抢占这5个名额，1650431100 1650431100 1650431100。今天这个新疆和田大枣没别的，就是品质好，等级高，大家按需求来抢购，但是要我说自己吃就得吃点好的，而且您一定要现在下手，因为今天厂家还白送给咱们2袋新疆和田的菌枣，这个枣稍微小一点，但是品质是一样的好，咱们可以放在办公室，放在车里留着吃，也可以分享给朋友，这2大袋免费送给大家了，所以是199块钱，一共是5斤的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再送你2大袋的新疆和田菌枣，这回这个量可真是够了，朋友们，秒杀时间还有最后的半分钟，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650431100 1650431100 1650431100。而且大家上班的开车的朋友一定要多喝水，用这个大枣泡水喝，味道也是非常浓郁，放1颗2颗的咱们就够喝一天了。199买3斤送2斤，5斤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再白送给您2袋新疆和田菌枣，秒杀电话最后再给大家开通1分钟的时间，1650431100 1650431100 1650431100。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823858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

忙得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吉良优品，我是主持人柠檬，
1: 我是江总啊。
0: 嗯，今天咱们的节目啊是一档紧急加推节目，那咱们带来的东西啊在这个时候一定是大家特别需要的
1: 啊，
0: 因为下半年你看大家都开始忙起来了
1: 啊，
0: 也到了各个行业的旺季了，
1: 对，
0: 而且下半年节日也多，
1: 对，都得开始走动了哈。
0: 对呀、啊、你看，
1: 对呀、
0: 啊、节礼呀、啊、那有的朋友会想到好酒啊茶叶呀、啊、之类的，
1: 嗯，
0: 但是还差点意思。
1: 对，
0: 这个季节咱们说到秋风起蟹黄肥，到了吃螃蟹的好季节了呀。
1: 哎呀，一说这个我这口水就下来了哈。
0: 而且必须得是
1: 阳澄湖，哎，
0: 大闸蟹，就是阳澄湖大闸蟹的美味就是河蟹比不了的。
1: 对，
0: 你别在一起比，它个头大，肉质是鲜甜鲜甜的，高满黄肥，就阳澄湖的鲜就简直是独一份儿了。
1: 那是哈，嗯，
0: 但是阳澄湖的大闸蟹它是有数的啊，
1: 哎，一年它就能产这么多，
0: 没错，所以都是提前预定的啊。那怎么预定啊？另外为了我们送人方便怎么办呢？那就做成蟹卡的形式。
1: 哎，这个大家都已经习以为常了，这些年一直都这样哈。
0: 是的，拿着这张蟹卡，你不论是谁都能随时随地的提货，让咱们全国的食客都能吃到阳澄湖的美味啊。
1: 对，而且是全国在哪儿都可以提货哈。
0: 所以我说就节日来临之际，市场礼品千万种，但是只有阳澄湖的大闸蟹

0: 界的谢卡，够高端，够时尚，能帮您更好的传情达意。
1: 对，送出去够有面子哈。
0: 哎，而且谢卡的小小玲珑的呀，礼赠的话相对灵活。
1: 对啊，都得送人这个谢卡，而且过节和这个家人团聚，桌上必须得吃什么阳澄湖的大闸蟹哈、
0: 嗯。
1: 为什么吃阳澄湖？因为阳澄湖的品质确实不一样，这个鲜香扑鼻啊，蟹肉还有这个蟹黄、蟹膏都特别的这个饱满哈，所以每年我自己都得囤上这个十张八张这个蟹卡，不是送人就啥留着自己吃，而且是什么啥时候吃啥时候提货，而且什么时候提货它都是鲜活的哈。
0: 没错，所以阳澄湖大闸蟹就每年都这么火爆是有原因的、
1: 嗯、
0: 但是蟹卡怎么选，哎，咱们现在购物的方式也多了，但是您一定要选靠谱的，
1: 对，
0: 别花着大价钱你吃到的还不是阳澄湖的蟹呀。
1: 对对对，
0: 首先来咱们电台选购就是多了一重保障，
1: 对，
0: 另外咱们今天这档节目紧急加推带来的一定是大品牌有保障的苏霸王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苏霸王它的总部隶属于苏州阳澄湖、
1: 嗯、
0: 如果你去到阳澄湖可以直接看到苏霸王的养殖基地、
1: 嗯、
0: 还有湖面建筑，甚至还可以在这里产品溯源游湖品尝湖鲜都可以，
1: 哎呀，还像景点一样哈。
0: 对，而且大家都在卖蟹，为什么说阳澄湖的蟹更鲜更肥，好水出好蟹。苏霸王家它是占据了阳澄湖中湖核心水域，水草覆盖率超过70%、
1: 嗯、
0: 丰富的水草啊小鱼小虾呀、啊、给大闸蟹提供了丰富的养料，湖水呢是清澈透亮的，日光照射充足，这个大闸蟹才能长得个大肉满。
1: 嗯，
0: 还有就是中湖区域它的水质是偏碱性的、
1: 嗯、
0: 它不是说边边拉拉的地方都叫阳澄湖啊，就必须是中湖区产的这个大闸蟹，肉质更容易发甜，
1: 哎，
0: 这个是关键，
1: 就要吃这个鲜甜味哈。
0: 哎，再加上苏霸王家30年丰富的养殖经验，每年180天的精心培育，配合1天3次的人工投喂，喂的都是小鱼小虾，这个螺丝天然养料，然后螃蟹经过18次的蜕壳成长、
1: 哦、
0: 才能养出苏霸王大闸蟹，体大膘肥，青壳白肚，味道有点甜。
1: 哎呀，那太好了哈！
0: 提货之后你回家蒸去吧，一蒸出来满屋都飘香。母蟹是那种黄发红，油都溢出来了。公蟹呢是膏都是饱满丰腴的，然后蟹肉呢像玉一样又肥又糯、
1: 嗯，
0: 肉感厚实又甘甜，回味很长，唇齿留香。
1: 嗯，
0: 他家的大闸蟹和同等个头的湖蟹相比，每只可以多拆7%的肉。
1: 哦，肉多哈！
0: 哎，就这7%，它就高端，品质就能高了一截，你是能吃出来的。
1: 对，就是和别人的不一样啊！
0: 哎，苏霸王还是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的理事单位，
1: 哎，
0: 苏州市相城区阳澄湖大闸蟹协会的副会长单位，所以他家能定义高端，千亩阳澄湖源头直发，专业挑蟹师再给您精心挑选，贴心的售后服务，再加上咱们电台的团购保障，今天你放心去选，
1: 对，大胆下手哈，
0: 哎，而且有需要的一定要在今天抢，不管你是送贵人、送朋友啊，还是家庭聚会，今天听到节目就一定要下手了，
1: 对，因为错过就没有了哈。
0: 有心的朋友会发现，入秋之后，你看现在天就凉了，大闸蟹一天比一天贵，
1: 那是
0: 有大闸蟹现货的，你就得用比现在多10倍、8倍的价格才能买到，
1: 嗯，
0: 所以现在购买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
1: 对，所以现在买蟹卡，出手买蟹卡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哈。
0: 嗯，蟹卡你提前备上那么几张，你不管是送人呢，还是有自用的打算呢，你卡揣兜里，心里都有底。
1: 对，关键咱们蟹霸王的这个卡常年都有效，就哪年提都好使哈。
0: 对，苏霸王它不是3年5年的啊，是长期有效，可以说是终身有效，你放心去用啊。
1: 对，
0: 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也是数量足、个头大啊，整整是10只
1: 啊，
0: 10只阳澄湖大闸蟹，5公5母的，
1: 嗯，
0: 公的你听好是3.5两的
1: 啊，3.5两，那得像拳头那么大哈。
0: 哎，母的是2.5两的
1: 哦，
0: 这在市面上你能见着正经的，那都是相当大了，
1: 对，而且非常贵了。
0: 嗯，高 满黄肥的，就超大只，沉甸甸的，非常饱满，足斤足两的。我为什么说到足斤足两？什么意思？就以前我买过那个三两一只的，回家一称，那个包装绳子一两多。
1: 对，捆蟹绳子还一两多呢，太坑人了，
0: 太坑人了，确实。所以咱们还是得。

0: 选大品牌的，足斤足两，就是公蟹三两半，母蟹二两半的。
1: 这是拆去捆蟹的绳子啊，
0: 是
1: 纯是三两半和二两半的、啊、
0: 你感受一下这个有个头有多大，沉甸甸的，一只手你都拖不住的感觉。我不敢说最大，但是相当大，特别有分量啊。
1: 对，
0: 统一零售价，这个蟹卡卡面价是1188块钱，
1: 嗯，
0: 而且上面是有提货码二维码的，谁扫出来都是1188，因为它就是1188的卡。
1: 对，
0: 但是本档节目可以说是破价了，您稍后一定要马上打进电话来订购，因为这个品质这个价格我介绍完之后一定是有很多听友来抢。
1: 嗯，
0: 原来是1188是吧？
1: 对，
0: 本档节目咱们进行首档首发预售，直接能给大家团购价299块钱，您听好，没错，十只五公五母，这个是我们能做到的极限了，也就是我们自己留这个卡也是这个价，299，太合适了。
1: 对，没听错吧？
0: 哎，其他品牌做这么大十只的组合，大概都是1588、1388，但是这个时段直接给您299，还是苏霸王大品牌的，在各大一线城市都有门店的。
1: 嗯，
0: 但是今天节目里我们拿到的不多，只有30张，每个号码最多可以订3张 啊，
1: 最多一个人最多订3张、啊。
0: 是的，要说每人订1张，就是太不近人情了。
1: 对，
0: 所以每个号码哈最多订3张，您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1: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订购电话啊，咱们这个先打进来先得，记好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再说一遍1650431001。
0: 是的，今天真的是给大家我们自己买的价格，299十只，就这个价格，你要是再过2天，你看看你自己能不能买到吧。
1: 对，
0: 送人吃自己吃，家里人在一起聚会，真的不要太合适了啊。
1: 嗯，
0: 整整十只，大的相当大，公的是3.5，母的是2.5，10只高满黄肥的，公母各5只，本档节目到手只要299。再说一遍我们的抢购电话。
1: 对，因为每个人只限购3张啊，记好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0: 我再介绍一下它的包装哈，真是太精美了，我很喜欢。嗯，这个蟹卡哈，它不只是一张卡片，它有一个外包装是爱马仕橙色的抽拉式的那种硬卡纸精美的卡套。
1: 嗯，
0: 你拿着送人就特别美观。咱们拿到这张卡之后啊，扫码打电话都可以来进行提货，你提到的货也就是这十只大闸蟹也是一个高奢礼盒包装。
1: 对，特别精美好看啊。
0: 也是爱马仕橙色的，360度的高端大气，而且附赠您紫苏姜茶蟹醋和吃蟹工具四件套啊。
1: 哎，一步到位了哈。咱们来接听一下听众电话啊。嗯，
0: 好，迎接2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我订3张蟹卡，
0: 订3张
1: 哈。嗯，好，
0: 好嘞，
1: 成功啊！咱们每人限购3张哈。你看这个听众就是下手比较快哈，
0: 嗯，
1: 这直接上手就3张哈。
0: 哎，再说一遍我们的抢购电话，因为现在这线路比较繁忙，您拨打不进来的话，可以多打2次。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0: 迎进4号线这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0: 哎，女士，订购吗？
3: 我订那个阳澄湖那个大闸蟹卡是吧？
0: 啊，是的，蟹卡啊。
3: 嗯，哎，我订3张。
0: 订3张，好嘞，同样是3张，您订购成功了。我们客服稍后跟您联系，大家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
1: 对，
0: 而且有朋友是担心说这个蟹卡呀，我今年我要是没来得及吃怎么办？我跟大家说啊，苏霸王他这个蟹卡啊，您可能买过的说有3年有效的，5年有效期的，他家不是，长期有效。
1: 对，因为人家是大品牌，做了这么多年了哈，
0: 对，
1: 企业也不会倒，是不是？
0: 大企业就是有这个底气，长期有效。但是就是这个品质的阳澄湖大闸蟹，我是放不住啊，必须给它吃掉。
1: 对，控制不住，必须先吃的。
0: 是的，今天呢，每个电话号码哈，最多订购3张，好不好？我们卡面是1188的卡，你自己扫码也是1188，但是咱们这档节目啊，只要299，您就能到手这一张蟹卡了啊！
1: 而且是10只螃蟹哈，5只公5只母，公的是3.5，母的是2.5啊，而且是去掉绳子这个净重量哈。
0: 嗯，如果懂行的朋友这个时候就知道，哎呦，我们这个真的是特别的合适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001，1650431001。来接听一下这个王先生的电话啊！
0: 哎，尾号4477，王先生你好。
4: 你好，你帮我订一份。
5: 订几张？
4: 订一张。
0: 订一张。好
5: 嘞。
0: 好，嗯，
5: 等电话就行啊，一会儿客服给你回答。
1: 打不进来或占线哈、啊，或没接通的，多打几遍啊，因为这个进线比较火爆，每人只限定三张的。1650431100，1650431100。
6: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吉良用品，我是柠檬，
1: 我是江总啊。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苏霸王的正宗阳澄湖的大闸蟹。
1: 对，
0: 要说阳澄湖大闸蟹每年都这么火，不是没有原因的。霸王能做到的是真正的阳澄湖基地直供，源头发货，只做好蟹，就他家只有高端蟹，只有阳澄湖的蟹，你想要别的都没有。
1: 对，
0: 保证大家吃到的每一只都是蟹肉鲜甜、肥美鲜嫩、黄满流油的高品质蟹。秋风起，蟹黄肥啊，这个蟹卡就是情谊往来的一个聪明选择。
1: 对，
0: 因为经常会听到一些朋友说，哎呦，爱吃螃蟹，你像我家人也有很多爱吃螃蟹的，但是你最好别直接送给他螃蟹，因为你不知道他想啥时候吃，他啥时候方便吃。
1: 对，关键是送到家里以后不好储存，一会儿就死了哈。
0: 对，所以说咱们就送给他一张蟹卡，开壶之后什么时候他想吃蟹了就什么时候提货，避免了所有的麻烦，又表达了自己的心意。其实啊，除了我们的重要的什么朋友啊啊，还有咱们的贵人呐、啊，咱们重要的人之外，咱们的父母啊，到秋天这个时候啊，我感觉啊，就应该回馈他们一下，是不是？
1: 对，
0: 哎，给家里人也去带去这样一份美味和幸福啊！感觉这一个大闸蟹一入口，一年的生活都有指望啊！
1: 对，
0: 今天咱们卡面是1188的这个正宗的苏霸王阳澄湖大闸蟹，5公5母的，公的是3两半，母的是2两半呢。卡面是1188，谁扫码都是这个价。你送人，他扫一下码，他也是这个价，因为他统一的价就是这个啊。但是在咱们节目里啊，今天是299，
1: 对，
0: 特别的合适。咱们下半年啊，吃蟹的是越来越频繁了，闸蟹呀、走动啊要抓紧。这蟹卡在包里，你怎么分配，你都是心里有底。
1: 嗯、
0: 今天啊，299你就能带回家一张，但是我们数量不多，每个电话号码最多让大家订3张，好不好？
1: 对，
0: 来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650431100。
0: 是的，今天真的是给大家我们自己买的价格，299十只，就这个价格，你要是再过2天，你看看你自己能不能买到吧。
1: 对，
0: 送人吃自己吃，家里人在一起聚会真的不要太合适了啊。
1: 嗯，
0: 整整十只，大的相当大，公的是3两半，母的是2两半，10只高满黄肥的，公母各5只，本档节目到手只要299块钱。您听好，再说一遍我们的抢购电话。
1: 对，因为每个人只限购3张啊，接到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我再介绍一下它的包装哈，真是太精美了，我很喜欢、这个蟹卡哈。它不只是一张卡片，它有一个外包装是爱马仕橙色的抽拉式的那种硬卡纸精美的卡套、你拿着送人就特别美观。咱们拿到这张卡之后啊，扫码打电话都可以来进行提货，你提到的货也就是这10只大闸蟹也是一个高奢礼盒包装。
1: 对，特别精美好看啊、
0: 也是爱马仕橙色的360度的高端大气，而且附赠您紫苏姜茶蟹醋和吃蟹工具4件套啊。
1: 哎，一步到位了哈。咱们来接听一下听众电话啊、
0: 好，迎进2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我订3张蟹卡，
0: 订三张
1: 哈，好，订成功啊！咱们每人限购3张哈。你看这个听众就是下手比较快哈，这直接上手就3张哈。
0: 哎，再说一遍我们的抢购电话，因为现在这线路比较繁忙，您拨打不进来的话，可以多打2次。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好，来，我们迎接4号线叶女士，你好。
7: 哎，你好。
0: 哎，叶女士，
7: 是我吗？
5: 是
0: 您。
7: 啊。是10只是吧？
5: 对，10只。
7: 好、是，
5: 订购成功了啊！大家等电话就行。
0: 咱们卡上面啊有2维码，咱们打开手机扫一扫，或者说，哎，我不会用手机，那没问题，打客服电话都是可以提货的。这卡在你手里了，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提。

0: 货就可以了啊。你什么时候预定了，阳澄湖是给您现补现发的啊，所以这个鲜活到家您可以放心，而且给您进行一个顺丰和京东的这个冷链配送啊，
1: 急速运输哈。
0: 是的，还有一个保障就是死蟹包赔的售后保障啊。
1: 嗯，
0: 而且苏霸王他家的这个保障啊有几大保障，缺秤包赔，死蟹包赔，漏发空壳黑蟹残蟹，也就是说他掉蟹腿了他都管。
1: 对，
0: 没有黄没有膏也给您赔，但是提醒您生鲜类一定要及时签收，及时的开箱验货，
1: 收到货就先开箱验货啊。
0: 是的，你收到货6小时之内有任何售后问题都能给您及时解决。我在这里提醒大家，就只要是生鲜类的你都不要隔天去取，你别说那个放一天来我再打开我再放冰箱你发现有问题了，那就是咱们的事儿、
1: 啊。
0: 对，是的，一定要提醒大家，这也是一个常识。但今天这个蟹卡特别的合适啊，我们再接听一位朋友的电话，迎接五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给我订三张。
0: 好
1: 嘞，订购三张哈，那打进来的都订购三张、
0: 嗯、
1: 因为每人只限购三张，这个价格以后也不会再有了哈。
0: 说实话啊，我自己家留一张可能都不太够，我还有送人的需求呢。
1: 对、啊、
0: 但是我们今天只到了30张，数量非常的有限啊，所以你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打进电话来。第一，苏霸王它是大品牌，第二，在我们电台购物哈有保障，第三，就是我们今天下手太合适了。那么卡面是1188的卡，今天299你就到手了。十只的组合，五公五母，公的在3.5，母的在2.5，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对，因为货不多了，而且每一天的价格都在变动，都在涨价哈，所以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3: 嗯，好的，我们迎进4号线李先生，你好。
4: 喂，你好。
3: 哎，订购吗，先生？
4: 对，我订5张那个蟹卡，
5: 订5张，限购3张的啊。
3: 我给大家出个招啊，
5: 你
3: 可以
5: 换个电话打。
3: 对，你可以再拿一个电话打一遍啊，打到我们场外客服，让他给你订上，好不好？
5: 啊，好嘞。
3: 嗯，好，订购成功。
0: 嗯，其实除了送人之外哈，我家里还要囤3张。
1: 对，
0: 因为有一句话说，阳澄湖大闸蟹一年至少要吃3次。
1: 嗯，哪3次？
0: 9月的时候先吃母蟹，母蟹成鲜留着油，哎，你吃它的蟹黄。10月的时候公母对蟹，膏肥肉甜，
1: 嗯，
0: 也就是10月的时候你就可以尽情品尝那种母蟹满嘴黄，公蟹满嘴膏
1: 的
0: 那种
1: 的、啊、
0: 对，糯口肥的感觉。还有到11月，喜欢吃公蟹的朋友你可以等到11月初这个时候，
1: 那是公蟹长得非常饱满了，
0: 哎，公蟹正当时那个膏啊，那个糯呀都有点粘嘴粘牙的感觉、
1: 嗯、
0: 又大又香，哎呦，这个你就吃去吧。关键是你花到这个大价钱你得吃到正宗阳澄湖的。
1: 对，但是你要说到是10月份或者是11月份再去买这个大闸蟹的时候，那时候价格就贵几倍了，就
0: 特别贵。你买到这么大个头阳澄湖的，一只怎么的60-70-70-80的都有，但你算一下，今天咱们一张蟹卡299块钱，到手10只五公五母，这一只才多少钱呢？而且我跟你说是足斤足两的，什么意思？就是你自己去买大闸蟹，不管是蟹卡也好啊，还是这个去买这食物也好，这里面有很多的坑。他给你一上秤啊，是3两的蟹、4两的蟹，你回家一称，那个绳都是1两多的。
1: 对
0: 啊，你吃起来那个感觉它就不对了，那蟹的这个个头也不够饱满，不够实诚。这个苏霸王他家有30来年的养蟹经验，发货之前都是挑蟹师精心给您挑选的每只蟹，饱满度、成熟度达到了才能给大家打包发货啊，所以您放心，而且给大家发的是冷链速运，都是顺丰或者京东，保证您鲜活到手，还有这个特别贴心的售后服务啊，所以您今天抓紧时间下手订卡就可以了，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1: 对，还有10几张的名额了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是的，今天真的是给大家我们自己买的价格，299块钱10只，就这个价格，你要是再过2天，你看看你自己能不能买到吧。
1: 对，
0: 送人吃自己吃，家里人在一起聚会，真的不要太合适了啊！
1: 嗯，
0: 整整10只，大的相当大，公的是3.5，母的是2.5，10只膏满黄肥的，公母各5只。本档节目到手只要299。再说一遍我们的抢购电话。
1: 对，因为每个人只限购3张啊，接到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我跟大家说啊，苏霸王他这个蟹卡啊，您可能买过的说有3年有效的、5年有效期的，他家不是， 是长期有效。
1: 对，因为人家是大品牌，做了这么多年了哈，
0: 对，
1: 企业也不会倒，是不是？
0: 大企业就是有这个底气，长期有效。但是就是这个品质的阳澄湖大闸蟹，我是放不住啊，必须给它吃掉。
1: 对，控制不住，必须先吃的。
0: 是的，今天呢，每个电话号码哈，最多订购三张，好不好？我们卡面是1188的卡，你自己扫码也是1188，但是咱们这档节目啊，只要299，您就能到手这一张蟹卡了啊！
1: 而且是十只螃蟹哈，五只公五只母，公的是三两半，母的是二两半啊！而且是去掉绳子这个净重量哈。
0: 嗯，如果懂行的朋友这个时候就知道，哎呦，我们这个真的是特别的合适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
3: 嗯，好，来，我们迎接一号线这位先生，你好，
5: 王先生。
2: 哎，你好，我订三张蟹卡。
3: 三张，
5: 好嘞，订购成功啊！
0: 嗯，其实我家是不太喜欢出去玩的啊，就喜欢一家人啊，团团圆圆的坐在一起，哎，吃上这么一桌美味啊，一定还要蒸上这么一盘阳澄湖的大闸蟹。
1: 对，这个做法也非常简单，就翻过来搁锅蒸就完事儿了啊。
0: 是的，你就放假的时候，你说你跟全家人坐在一起，你嗦一口这个蟹黄，然后再打开一个蟹腿，你吸一口这个蟹腿肉。
1: 哎，而且咱们是发甜的，你知道吧？这个是真的阳澄湖大。大闸蟹才会有这种口感和味道哈。
0: 阳澄湖中湖核心区的水质它是偏碱性的，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为什么说咱们这个苏霸王的蟹它饱满个儿大发甜，就是这个原因。你这个时候啊，吸一口蟹肉配一口小酒，这生活太幸福了，那滋味神仙都抵不住啊。所以每次吃阳澄湖的大闸蟹都有一种被幸福噎到的感觉，真的是太爽了。
1: 那可不。
0: 哎，那么今天咱们市面价就是卡面价是1188，谁扫码都是这个价格，但是在咱们节目团购的话，299块钱，我们只有30张，所以您抓紧时间订购啊！而且您放心，这个卡是长期有效的，不是说两年三年就不能用了，长期有效啊！您什么时候想打电话订购提货都是可以的，但是一年哈、就是这三个月能吃到啊，能吃到这么鲜美的阳澄湖大闸蟹，您抓紧时间来订购。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
3: 嗯，好，迎接一号线这位女士，你好。
6: 我订三张卡。
3: 三张卡。
5: 好嘞，订三张哈。
0: 嗯，下半年的时候，我们人际之间走动就比较多，而且这个蟹哈，它的寓意特别好，不都说大恩言谢吗？
1: 是哈。
0: 对，我谢谢你，谢父母，谢领导，谢客户，谢朋友啊！你送一张蟹卡，寓意都是很好的。而且蟹这个东西，谁都知道它的价值高。另外，咱们苏霸王大品牌给大家做的包装也是相当精美的啊。咱们这个卡、都是给您做成硬卡纸的抽拉式精美卡套，爱马仕橙色的，相当高端。然后您提货的话，收到货那个蟹的礼盒也是一个橙色包装，360度的高级。所以不管您是自用还是送人哈，都是可以没问题的。来，我们迎接这个二号线朋友的电话，你好。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哈！你看这又出去三张哈。
0: 嗯，是的，大品牌有保障，而且咱们电台给您双重保障啊！蟹卡这个东西，咱买了就是不能踩坑啊！今天给您带到的是十只的组合，因为哈，就这个价格，很多朋友你能买到6只8只的，那都是一大关，是不是？
1: 这还不一定保真呢。
0: 哎，今天给您带到是整整的10只，5公5母，公的3两半，母的2两半，而且给大家保真，就是阳。阳澄湖的大闸蟹啊，苏霸王在阳澄湖这里也可以说是叫一号的，而且在一线城市都有他家的这个全国都有门店。没错，这个价格您不管是送人自用还是中秋宴请家人朋友团聚都必不可少的阳澄湖大闸蟹，高级的食材就是高级豪华的代名词，自己吃也有品味哈。中秋团圆你就分享这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啊，主要这个价格我们自己留也是这个价格，回馈听众数量真的非常少，299块钱一张，它里面是能提到5公5母，公的3两半，母的2两半，个个高满黄肥，肉质鲜甜的。来，接近啊，六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7: 哎，你好。
0: 哎，女士，订购吗？
7: 订三个卡。
1: 好嘞，订三张哈。哎，这个订完以后，咱们还有最后的九张卡了，所以说还想要订购的，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啊，因为这个过了这村没这店了，就不是这个价格了。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订啊，因为谢卡这个东西啊，这到后面它价格越来越高，也越来越紧俏了。咱别到说节跟前了，咱们需要用的时候再想起来买，就没有这个数量，也没有这个价格了，朋友们。再说一遍我们的场外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
7: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8: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9: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0: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1: 大刘因交通事故对老张负有巨额赔偿债务，却在事故后与妻子协议离婚，约定将夫妻共有的房产赠与子女，并由其一人承担全部子女教育费用及房屋贷款。债务人甲离婚转移财产，债权人怎么办？素邦律师王春达。
12: 老张可行使债权人撤销权，民法典第538条，债务人已放弃其债权，放弃债权担保，无偿转让财产等方式无偿处分财产权益，或者恶意延长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影响债权人的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本案中，大刘在明知其对老张的侵权之债已形成的情况下，通过离婚协议无偿转让财产并承担额外债务，该行为已经构成对债权人债权的实质性损害。虽然离婚协议中关于身份关系和合理抚养费的部分不应被撤销，但将房产赠与子女以及由大刘一人承担全部教育费和房贷的约定，客观上损害了老张的利益，老张可起诉撤销离婚协议中关于共同财产的分割约定。
1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7: 以案说法，精准解答，欢迎来到今天的法治你我他。沉浸式红色党课润初心，沂蒙精神赋能司法强担当，为传承红色基因筑牢忠诚警魂。8月7号下午，经开法院邀请中共临沂市委党校沂蒙精神宣讲团来院开展红色沂蒙艺术党课宣讲，各部门干警代表到场学习。沂蒙精神是党和国家宝贵的精神财富，水乳交融，生死与共是其鲜明底色。本次艺术党课打破传统宣讲模式，融合故事讲述、情景再现、角色扮演等多元形式，分为党群心连心、拥军勇之前、日月换新天、时代谱新篇四大篇章，时长80分钟。宣讲团生动再现革命年代沂蒙红嫂、沂蒙六姐妹拥军之前的感人往事，回顾孟良崮战役峥嵘岁月，展现建设时期老区人民战天斗地的奋斗图景，并结合时代楷模赵志全事迹，解读新时代沂蒙精神的丰富内涵。整场宣讲情节真挚，感染力十足，现场不时响起热烈掌声。宣讲结束后，参会干警纷纷表示，沉浸式艺术党课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深刻读懂军民同心、无私奉献的精神内核。院领导在总结讲话中指出，全体干警要以此次学习为契机，把沂蒙精神融入审判执行、司法服务全过程，牢记司法为民初心，厚植群众情怀，立足岗位履职尽责。此次活动是经开法院深化红色教育、加强队伍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举措。下一步，经开法院将持续常态化开展红色主题学习，引导全体干警从伟大精神谱系中汲取奋进力量，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推动法院各项工作提质增效。

北京时间早上的7:34，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 100.1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北风。长春市今天的最低气温是15摄氏度，最高气温是26摄氏度。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吉林市多云，14度到25度；四平多云，12度到25度；辽源多云，13度到26度；通化多云，14度到25度；白山多云，13度到26度；白城多云，13度到22度；松原多云，14度到22度；延吉多云，13度到27度；长白山保护区多云，13度到26度；长春晴，15度到26度。Woo!

长春市工人文化宫迎来新变化，文化宫主体建筑的外立面不仅修缮一新，且遵循修旧如旧原则，还原了1958年建成时的建筑风貌，保留檐口装饰、立面构图等标志性特征。不少路过的市民游客纷纷驻足拍照，抢先打卡留念。目前项目整体提升改造还在进行中，预计年底前全部完工。长春市工人文化宫是新中国初期长春十大建筑之一，时代风貌特征明显，目前为长春市级文保单位。由于历经多次维修和改造，建筑的风貌逐年缺失，同时作为人民广场的维和建筑，建筑的外观影响到了整个人民广场的历史风貌，所以急需对该建筑的立面进行修缮。此次提升改造中，注重其作为城市工业文明见证的细节，修缮时尽量使用传统工艺和相近材料。重新修缮设计的工人文化宫外观简洁庄重，提升了人民广场历史风貌。近日，长春大众卓越女足俱乐部正式对外宣布，国内资深女足教练高荣明出任球队一线队主教练，全面主持长春大众卓越女足一线队训练、比赛及队伍建设工作，带领球队征战后续各项全国女足赛事。高荣明出生于1958年，拥有30余年女足一线执教经历。地方执教期间，他先后执掌陕西女足、深圳宝安女足、四川剑南春女足、江苏女足、浙江杭州银行女足帅印。在杭州女足执教期间，曾拿下女甲联赛冠军，并带队成功冲超，多次在女超、女甲赛场交出亮眼成绩单。8月25号傍晚，一场浪漫绝美的晚霞降临长春，漫天霞光铺满天际，橘红、粉紫、流金层层晕染开来，整座城市都被温柔暮色包裹。望着这漫天绝色，不少网友心底生出无限感慨，愈发热爱这片故土。无需专业设备，不必精心构图，每一个抬头仰望的普通人都是这座城市最好的摄影师。长春市政府出资500万元，在云闪付开展2026年长春市购置农机商品消费券活动。8月27号10点整至11月30号23点59分59秒，活动期间如申报的资金已经达到活动资金上限，活动同步结束。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官网发布招聘公告，招聘临时编制的儿童急诊与重症医学科医生，报名地址在吉林省长春市新民大街1号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人事部门诊楼8楼。长春市朝阳区康莱沃尔职业培训学校、长春市三塘职业培训学校、长春市兴业通信职业培训学校三家民办职业培训学校办学许可证有效期满且未办理延续手续，无实际招生办学行为，办学许可证依法自然废止。近日，吉林大学公布了一项发表在国际顶尖学术期刊《细胞》上的重要成果，揭示脑衰老相关基因组调控元件，发现热点区域，为老龄化干预，尤其是老龄易发重症的诊治，提供了重要诊断标识性分子与药物靶点。
8月26号，长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关于12329住房公积金热线暂停服务的通知。各缴存单位及缴存人因专线故障，长春市12329住房公积金热线渠道暂停服务，目前正在积极处置，故障排除后及时恢复。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25号，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提名名单正式揭晓。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出品的冰雪文旅竞技真人秀《热血沸腾的我们》，与闪文头等单位联合出品的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西北岁月》成功入围，分别跻身综艺文艺节目、电视剧作品提名榜单。

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拟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行驶的最高时速由现行每小时15公里提升至20公里，同时新增头盔佩戴、禁止骑行接打手机、观看视频等义务。9月10号起，铁路部门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可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专区登录，核对验证教师身份后，在乘坐2026年9月10号至12月30号的火车到站后，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相关车票于8月27号起陆续发售。国庆长假要来了，月支付工资的支付日在1号到7号的小伙伴们要注意，你的工资可以提前发。根据《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7条，工资必须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的日期支付，如遇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应提前在最近的工作日支付。工资至少每月支付一次，实行周日小时工资制的，可按周日小时支付工资。不少单位会在每个月的5号前发工资，这就意味着国庆假期有不少单位9月底就会提前发放工资。

距离中秋假期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各地线下旅游门店已经迎来不少前来咨询双节出游的消费者，希望能面对面敲定自己的假期出行计划。拼假出游时间拉长，很多人都在规划跨省长线旅行。受超长假期带动，国内长线相关搜索预定直接提前10天以上进入加速期。新疆、西藏、甘肃、云南、海南等长线目的地热度领先，亲友小团游最受欢迎。各大旅游平台数据显示，8月以来中秋国庆假期出发机票搜索热度同比上涨61%，国内热门

城市抢订热度同比增长30%。此外，福建平潭、广西阳朔等县域目的地也成为今年假期抢订的新晋黑马。

0: 国内油价将在8月28号24时，也就是本周晚进行8月的第二次油价调整。本轮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到今天已进行了80%的统计时间。受到今天国际油价继续下跌的影响，当前原油变化率已经回到了7.07%，但是还预计上调油价390元每吨。按照升来计算，就是要重新上涨汽柴油价格0.30元至0.35元每升。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早上的7:46，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云南西双版纳边境管理支队通报称，该支队成功侦破一起招募网约车司机运送偷渡出境人员的特大组织偷渡犯罪案件。该团伙与境外蛇头相互勾结，以高额车费为诱饵，招募大量网约车司机，组织运送偷渡人员经云南边境地区非法出境，从事电信网络诈骗活动。历经9个月延伸侦查，12次跨省抓捕，这个横跨浙黔川滇4省组织运送中国公民偷渡出境犯罪团伙被连根拔起。至此，该案71名违法犯罪嫌疑人全部到案，该组织偷渡犯罪网络被彻底摧毁，等待犯罪嫌疑人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8月26号报道，在广东潮州有市民反映，一大早一只鸵鸟在大街上狂奔，搞得市民们害怕又好奇。据网友发布的视频显示，该鸵鸟曾在某路段被狗追赶，又险些被过往的车辆撞到。记者获悉，这只鸵鸟系当地一镇村民饲养，因看管不严，于上午约9:20从家中跑出，在11:30左右被控制，未造成相关人员伤亡。近日，在河南郑州，不少即将入学的一年级新生免费领到了一套特殊的校服，校服上还带着上一任主人的名字。这是郑州27区长江东路小学开展的循环校服活动，至今已持续了18年。有学生表示，穿上这样的校服很有意义。对于二手校服的卫生问题，学校也做了周全考虑。捐赠的校服要80%新，不能有破损和明显的污渍，捐赠前要清洗干净。学校回收后还会将校服统一送往专业机构进行清洗消毒，确保卫生安全后再进行发放。25号，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公司实际控制人钟闪闪向福建省翔安创新实验室科技发展基金会无偿捐献其直接持有的公司3300万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61%。捐赠后，钟闪闪直接持股比例由17.71%降至15.10%。此次的受赠方福建省翔安创新实验室科技发展基金会属于慈善组织，成立于2025年11月27号。

告显示，受赠方持有捐股股份期间产生的全部收益，以及受赠方后续减持捐赠股份所得资金，专项用于资助公共健康与生物医学前沿研究探索相关的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科技奖励和科技交流等活动。8月25号11时21分，长征六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中科卫星15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5次飞行。此次发射的卫星中还有一颗卫星叫8104星，也叫哈尔滨号，它是一颗由中学生全程参与研制的科普卫星。

受本轮强降雨影响，丹东机场部分设施设备出现不同程度受损。经紧急抢修和全面安全评估，机场各项运行保障能力已恢复。自8月26号5时起，全面恢复正常运行，进出港航班有序恢复。感谢广大旅客在特殊时期给予的理解与支持，丹东机场将一如既往为您提供安全便捷的出行服务。也温馨提示大家，请出行旅客密切关注航班动态，注意路途安全。

8月25号，记者从上海市交通部门获悉，上海市出租汽车暨汽车租赁行业协会网约车分会组织全市17家网约车承运平台企业共同签署发布《上海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行业自律公约2026版》，规范网约车市场经营秩序，同时切实维护驾驶员和乘客合法权益，全面提升行业安全服务水平。

近日，鹰潭市公安局月湖分局破获了一起失窃案，男子汪某某零首付购买了一台保时捷卡宴，为还贷款偷三轮车电瓶。涉事男子汪某某30来岁，经营一家废品收购站。2025年6月，虚荣心作祟的他买下了一辆二手的保时捷卡宴，购买的二手卡宴大概20万，每个月要还3700的车贷。汪某某每个月的车贷靠借钱还，眼看就要还不上了，便动起了歪心思。8月16号下午，交通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其昨晚停放的三轮车电瓶失窃，值班民警立即开展案件侦查工作。当晚21时许，成功将汪某某抓获归案。被抓获时，面对质问，汪某辩称自己的这辆保时捷卡宴是辆小货车，平时用来拉货的。然而民警在其后备箱内当场查获被盗电瓶6个。据民警介绍，目前汪某某已被依法行政拘留，受害人被盗财物已尽数返回。

北京时间8月25号，2026年世界泳联青少年跳水锦标赛在克罗地亚里耶卡继续进行。由谢简一、聂军、坎子龙和袁清城组成的中国队以414.55分夺得3米板和10米台混合团体冠军。墨西哥队和俄罗斯队分列2、3名。

北京时间早上的7:54以上就是今天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全部内容。编辑鲁新月，初审王希萌，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我是主持人玲玲，感谢您的锁定收听，祝大家今天一切顺利。那我们明天早上7:30不见不散。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